0: 然而，毒品这一无形的恶魔正潜伏在暗处，企图侵蚀你们的青春和健康。让我们一起远离毒品，共同守护无毒的青春。
1: 辽宁首家京东奥莱，万隆京东奥莱超值福利来袭，卡帕童鞋149元任选两双，全场450元带500元，正品好货性价比拉满，实惠又划算，赶快来门店挑选，别错过捡漏好机会。
2: 云天收下册，木叶动秋声。这个秋天您有新房要装修吗？营口八一圈兰亭装饰携手欧派大家居，为您打造第六代新家装模式，69800定装一体，一家搞定，六针标准，完美交付，乐享至高性价比。
3: 专业定制在欧派，品质整装选兰亭，质量不合格砸，设计不落地砸，环保不达标砸，信任皆是责任，选择既不辜负。
2: 营口兰亭装饰欧派大家居门店地址：渤海大街三高中对过，电话2905999。
3: 大一圈兰亭装饰欧派大家居地址：昆仑大街嘉禾庄园对过，电话6258889。

0: 品质整装选兰亭，有家有爱有欧派。营口坝一圈兰亭装饰欧派大家居2026秋季六针标准样板间征集活动开始了，
1: 全程限量20套，全整装主辅材免费征集国际国内一线大牌，基础施工采用专业徽派工艺。
0: 营口业主拨打热线2905999，坝一圈业主拨打热线6258889，抢订样板房名额，全程仅限20户。
1: 让装修更轻松，让家居更美好。成功抢订兰亭装饰欧派大家居样板间名额，即送1000元大牌家具代金券。
0: 营口兰亭装饰欧派大家居门店地址：渤海大街3高中对过，电话2905999。
1: 坝一圈兰亭装饰欧派大家居地址：昆仑大街嘉禾庄园对过，电话6258889。
2: 他钢筋铁骨，却是我们最亲密的伙伴。他无处不在，总能带给我们截然不同的丰富体验。汽车与音乐的组合，我和你每天的相伴。汽车音乐时间，踏歌前行，一路有你。
3: 开你的车，听我的歌。各位好，欢迎来到汽车音乐时间，我是邓源。我们知道啊，轮胎是唯一和地面接触的零部件，关乎车辆的安全，又影响着舒适性和油耗大小。有的车主在购买轮胎时一味选择价格便宜的轮胎，那么就有可能买到库存轮胎或者是翻新胎。那么怎么来辨别库存胎和翻新胎呢？如果更换轮胎放在后备箱里10年以上的备胎也需要更换吗？今天我们就来聊一聊汽车轮胎的几个话题。节目播出的同时，也欢迎大家能参与到我们的节目当中，微信公众号搜索声音客栈，对话框里给我留言，邓源就可以看到了。

有的车主在保养的时候更换了轮胎，但是才开了一年就发现严重磨损，胎面出现小裂纹，车胎的里面的钢丝也出现弱化，怀疑之前换的轮胎是库存胎。如果确定买到的是库存胎，对车辆的安全性还是影响比较大的。那么什么是库存胎呢？我们都知道啊，轮胎作为日常和地面直接接触的配件，是汽车最常见的消耗品之一，而且轮胎是橡胶制品，放久了会老化。一般情况下，汽车轮胎的使用年限是5年，但是出厂3年之后，即使是从未使用过的轮胎也会开始出现不同程度的老化，存在安全隐患。一般来说，从轮胎的出厂日期算起，超过18个月我们就称之为库存胎。库存胎的价格肯定要比新胎便宜，但很多车主由于对轮胎缺乏了解，往往花了新胎的钱，买到的却是库存胎。

库存胎虽然不像劣质翻新胎的危害大，但是跟新胎比起来一样存在安全隐患。首先，轮胎的三包期是3年，这个时间是从出厂日期开始算的，并不是从购买日期开始计算。也就是说，如果你买了一个2年的库存胎，三包就只有1年。其次，再好的橡胶制品它也会慢慢的硬化开裂，比如买了一捆橡皮筋放在仓库5年后再拿出来，也就没法正常使用了。目前社会上也有一些不良商家把低价收购的库存胎当新胎卖给消费者，所以我们要学会识别库存胎，避免上当受骗。稍后为您继续介绍。

汽车音乐时间，欢迎回来。学会识别库存胎是避免上当的有效途径。首先要看轮胎的生产日期，一般情况下轮胎的生产日期都会印在轮胎胎侧靠近轮毂的位置，一般用最后面的用四个阿拉伯数字代表生产日期。这四个数字可以从中间分开，然后从后往前看，后面的两位代表年份，前面的两位数字代表了是第几周。比如四位数是0712，12就代表了2012年，前面的两位数字07就代表了第七周，所以这个轮胎就是2012年2月生产的。所以大家看完生产日期再决定购买，存2年的轮胎谨慎购买，3年以上的再便宜也都不要考虑了。

刚才我们介绍了如何辨别轮胎的生产日期，其实轮胎上其他的标志信息也是很重要的。第一，轮胎上的商标都是用英文字母标注的，正品轮胎的商标和字母很清晰，方便辨识，但假冒仿造的就模糊一些。第二，轮胎出厂时厂家会张贴条形码，凭此享受三包，通过条形码也可以识别出相应的厂家。如果轮胎上没有条形码，这样的轮胎有可能是渠道不明的产品。刚才我们和您聊了库存轮胎的话题，在节目的下半时段，我们继续和您接着聊。

他钢筋铁骨，却是我们最亲密的伙伴。他无处不在，总能带给我们截然不同的丰富体验。汽车与音乐的组合，我和你每天的相伴。汽车音乐时间，踏歌前行，一路有你。

欢迎回到汽车音乐时间，我是邓源。您对我们的节目有什么建议和要求，想在我们节目当中听到哪些跟汽车有关的话题，都欢迎大家搜索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添加关注，直接在后台留言，邓源就可以看到了。说到汽车备胎，只有扎胎没气儿了或者爆胎才会用到它，所以大部分人很少和备胎见面，每次用备胎行驶也不过三五公里就维修或者更换了，甚至很多人的备胎一直静静地躺在后备箱里，都从来没有用过。正常使用的轮胎按照年限来说，大约五年就因为老化需要更换一次，但备胎肯定不会随着一起更换。备胎虽然在后备箱不用经历日晒雨淋和磨损，老化速度慢，但如果过去了十年，老化也会比较明显，是否需要更换呢？稍后为您介绍。

躲在后备箱里十年以上的备胎需不需要更换新的呢？理论上是需要更换的，因为使用老化了的轮胎风险比较大，但实际中也要看自己的用车环境。如果只在市区代步也可以不换，即使真的扎胎没气儿了，换上备胎最多行驶几公里就能找到补胎的地方。备胎行驶距离短，使用强度小，十几年的轮胎也不会有问题。如果经常出差到外地或者每年都要自驾游，特别是去一些路况不好的地方行驶，十年的备胎那是需要更换的。因为一旦经常使用备胎并且换上备胎后要行驶很远的距离，使用强度也会变大，那么这些十年的老轮胎出现问题的概率也就会随之增加，有可能会影响行驶安全。

0: 歌而行，一路有你。这里是汽车音乐时间，欢迎您继续收听。
1: Yeah， 这里是 Hip Hop， 这里是 The Park， 我就是给你们尽量保持真实的 West 陈。在这期节目第一首歌是来自两位好兄弟 Pat 和艾热，这是午夜伤心电台。

0: 快来到今天的 Music Radio 中国唱排行榜，这里是 FM 91.1北京音乐广播，音乐广播，路上的人永远在路上，这里是民谣在路上。
1: 音乐的力量传递爱与温暖。大家好，我是张慧。现在您收听到的
2: 汽车月时间，欢迎回来。为什么轮胎到了失效状态建议要及时更换呢？因为轮胎橡胶老化之后，分子间的凝聚力会变差，抗拉伸强度自然就会变差。虽然正面有钢丝，侧面有帘布层，起到一定的加强作用，但整个轮胎的强度还是大大下降的。正常平路行驶可能不会有问题，一旦过坑、压石头等受到冲击，很容易爆胎。胎压不正常也更加容易爆胎。比如新的橡皮筋能拉很长，也不会断，弹性很大，如果放上三五年后轻轻一拉就断了。这就是橡胶分子间凝聚力变差后没有了弹性。轮胎橡胶也是一样，老化严重稍微受点外力就会爆胎。

尽管备胎也有失效期限，但大部分家用车都是上下班代步，在市区行驶，最多偶尔跑个三五百公里的小长途。十年的备胎如果裂纹不是太多，不换也可以，毕竟用到备胎的概率非常低，即使用到了也能在最长几十公里内找到补胎的地方。很多车都带有胎压监测，即使扎胎了，气压刚刚变少就能及时发现，及时去补胎，也不需要更换备胎。所以是否更换主要还是要看用车环境，大部分人不用更换。在这里提醒各位，万一需要用十年以上的备胎长距离行驶，车速一定不能过快，减速带及坑洼路面要减速，小心使用，能找到补胎的地方立即补胎或者更换轮胎，减少用备胎的时间。好了，到这里我们今天的节目就要跟大家说再见了。节目之外，欢迎大家关注到我们的公众号声音客栈来和我们互动。今天的节目就是这样，开你的车，听我的歌，我是邓源，明天的汽车音乐时间我们不见不散。

0: 每一个有力的脚步都迈出坚实的自信，给别人一个灿烂的微笑，好心情油然而生，让自己活力满满。现在时刻上午九点。
1: 9:00 AM
2: 加一道关阀，多一份安心。燃气使用天天查，健康生活日日有。
3: 在小小的空间里也能有大大的环保作为，离开房间时记得关灯，出行优选公共交通，购物自备环保袋，这些看似简单的行动都是在为节能减排助力。每一次节能都是在守护我们的地球，每一次减排都是在创造美好的未来。
4: 营口市坝外圈区平安医养结合康复护理中心，医养深度融合，24小时医护值守，汇聚中西诊疗、康复理疗、慢病管理、健康指导、生活照护一站式服务，配备 DR、彩超、专业康复设备，无障碍设施齐全，接收失能、半失能、高龄老人，提供专业照护诊疗康复服务，真正实现养老不缺医，看病不离养，守护长者尊严与健康。地址：营口市坝外圈区卢屯镇后安平村卢屯镇平安卫生院。咨询电话：165-5671-6888，165-5671-6888。
3: 在喧嚣的城市当中，有这样一群人，他们的步伐不再矫健，他们的眼神不再明亮。他们就是我们身边的老人，也许他们在等待一个温暖的问候，也许他们在期盼一次耐心的陪伴。让我们停下匆忙的脚步，多去关心老人，给他们一个微笑，陪他们聊聊天，帮他们做一些力所能及的事儿。关爱老人，传递温暖，让每一位老人都能安享幸福的晚年，让爱永不缺席。
5: 暴雨天气容易形成严重积水，驾车出行需要注意哪些方面？请严格遵循暴雨天行驶的交通法则，如打开雨路灯，尽量直行缓慢行驶，轻踩刹车。暴雨天驾车出行应避开以往容易积水的地区和路段，尤其是下沉式立交桥，对容易积水的地方提前了解绕行，以避免碰到积水造成的交通拥堵。暴雨中开车应该打开雨雾灯，减速慢行。车辆误入较深积水区，如水超过排气管，应跌宕行驶，提高引擎转速，稳定油门，保持行驶速度。车辆进水熄火后，切勿试图启动发动机，第一时间报警求助。
4: 965提醒广大市民提高电信诈骗防范意识，不明来电提供转接到公安、检察院、法院、银行等部门的电话必然是假冒的诈骗电话，严防上当受骗。
6: 在这个充满活力和希望的年纪，你们拥有无限的未来和梦想。然而，毒品这一无形的恶魔正潜伏在暗处，企图侵蚀你们的青春和健康。让我们一起远离毒品，共同守护无毒的青春。
7: 云天收夏册，木叶动秋收。这个秋天，您有新房要装修吗？营口坝外圈兰亭装饰携手欧派大家居，为您打造第六代新家装模式，69800定装一体，一家搞定，六针标准，完美交付，乐享至高性价比。
4: 专业定制在欧派，品质整装选兰亭，质量不合格砸，设计不落地砸，环保不达标砸，信任皆是责任，选择既不辜负。
7: 营口兰亭装饰欧派大家居门店地址：渤海大街三高中对过，电话2905-999。
4: 坝外圈兰亭装饰欧派大家居地址：昆仑大街嘉禾庄园对过，电话6258-889。

0: 品质整装选兰亭，有家有爱有欧派。萤火白圈兰亭装饰欧派大家居2026秋季六针标准样板间征集活动开始了，
1: 全程限量20套，全整装主辅材免费升级国际国内一线大牌，基础施工采用专业徽派工艺。
0: 营口业主拨打2905999。
1: 拜轩兰亭装饰欧派大家居地址：昆仑大街嘉禾中原对过，电话62588898。
2: 福利来了，千禧自助火锅重磅来袭，仅需49元，用餐不限时，主打真材实料，新鲜鲜肉、肥美大虾全都无限量供应，真虾真肉放心吃。菜品丰富，口味地道，花小钱吃到爽，聚餐解馋首选地。别犹豫，带上家人朋友一起来吃到过瘾。

这里是正在为您直播的 FM 鸿雁阅读，我是您的老朋友鸿雁，欢迎大家每天锁定我们的频率来收听半小时的阅读时光。我们为大家读的这本书叫做《别人怎么对你都是你教的》，目前呢我们读到的是第5章的内容，学会接纳不完美，遇见更好的自己。

今天我们共同来关注的是，你谁都不敢得罪，只好得罪你自己。人际关系其实还包括和自己的关系。管理一个团队啊，需要维护基本的秩序，管理一个微信群呢也不例外。我曾加过不少微信群，但大多因为疏于管理而变成了广告群，我只好退出。很多群主呢都是一腔热血建群，到了维护规则的时候却拉不下来脸，害怕得罪人，最后呢只能不了了之。几年前我发愿培养一批新生代表，运作了两个导师微信群，方便导师们相互的交流。其中目前呢已经超过了500人加入。前段时间其中一位导师在群里发了小广告，被我请出群。不少导师问我，团长你不怕得罪他吗？我说我不得罪他就得得罪群里其他400多人，包括我自己。很多人并不明白我表达的意思是什么，在这里团长想和大家说说得罪人的问题。我先跟大家分享一个案例吧。曾经呢我们举办了一场千人心理大会，大会开始前每个流程环节都要彩排的，以保证大会顺利进行。但是轮到舞蹈队彩排的时候，领队却不见人。我找来负责联系舞蹈队的同事询问具体的情况，他特别为难地对我说，说他有事儿，中午才能到。我一听就火大了，下午2点大会开幕，中午才到，如何彩排？我问他为什么不要求对方早点，他很为难地向我解释，说对方是客户，不好强行要求，怕得罪了客户。你怕得罪他，就不怕得罪我吗？不怕得罪参加大会的1000多位来宾，全公司的同事吗？如果因为这个环节出了问题，整个大会的开幕，这个责任谁来负？我很生气地反问他，从他那委屈的眼神和无言以对的表情当中，我可以看出啊，他谁都不敢得罪，只好得罪他自己。

最后我自己打电话给领队，他说马上赶来。其实对方根本没有什么大事，只是我们的同事都不敢提出要求而已。在这个世界上，人际关系的确是一件让人费神的事情。有人认为啊，面面俱到，处处和谐才是最好的人际关系，真的是这样吗？人际关系其实包括三个元素，

境、他人和自己。一般我们所理解的关系只是和环境的关系以及我们和他人的关系，真的很少会顾及和自己的关系。什么叫做和自己的关系呢？少年成名的作家蒋方舟在奇葩大会上分享了自己的经历来说，有个朋友问他自己有没有跟人产生过真实的关系，他疑惑什么是真实的关系呢？朋友说，你可以跟这个人吵架，可以把自己的最不堪的一面暴露给他。他想了想说自己没有跟任何人产生过这种真实的关系，因为他害怕冲突，害怕别人不高兴，一般呢都会迎合讨好，即使内心不同意别人的看法也会假意接受，不会表达真实的感受和情绪。这让我不禁想到了另一个才女张爱玲曾经说过的一句话，见了她，她变得很低很低，低到尘埃里，但她心里是欢喜的，从尘埃里开出花来。这句话本来是形容爱情当中美好的幻想，但可以形容我们与他人接触时一种应对的姿态。可惜啊，大多数人只是放任自己低到了尘埃里，却没能开出花。

家庭治疗大师萨提亚认为，一个人早年生命中与人互动的经验会形成他之后面对压力的惯性，他把这些不同应对的方式归纳为四种求生的姿态，即指责、超理智、打岔及讨好。上面我们讨论的案例典型就是讨好。讨好的姿态呢，不是所谓的谄媚，而是指一个人经常忽略或者强压自己的想法和需求，努力的去配合他人，在他人的世界里有他人有环境，唯独忽略了他自己。

有关指责、超理智和打岔的部分，我在《圈层突破》一书当中已经做了详细的阐述。在这里呢，我们重点讨论讨好这种姿态。一个习惯用讨好应对的生活的人，在小的时候一定是个乖宝宝，是个模范生。长大后呢，受到朋友的欢迎，为人温和、善良、包容、不计较、好相处等等，这个绝对是大家眼中的老好人。

果孩子知道表现得乖巧懂事就会被父母喜欢，那孩子很有可能会刻意的去表现乖巧懂事，以此呢讨好自己的父母，获得父母更多的爱。工作当中，很多人呢也会获得更高的收入，谋得更好的职位，而不断的讨好公司的领导。然而当我们过度用讨好的方式与人相处的时候，必然长期牺牲自己的需求，也会失去对自己的信心。因为这样的讨好是以牺牲自我价值为代价的，它否定了人的自尊，并传递给人信息是我是不重要的。讨好他人的时候，人们的内心独白往往是我不值得一提，我不值得被爱，我不能冒犯别人，全是我的错。

萨提亚女士独创了一种叫做雕塑的方法，她通过夸张的躯体姿势让人们深切感受到自己的内在。典型的讨好姿态是单膝跪地，向上伸出一只手，另一只手呢则紧紧地捂住胸口。如果你能看到这样的雕塑，你会发现你的心里一紧，觉得很不舒服。虽然我们在日常生活当中不大可能会跪下来求别人，但内在的自己却一直都是这样跪起来的。这样的代价，第一是无法获得他人的尊重。我们说尊重是两个人相互平等的，但此时明显你是处在低位的，甚至呢会招致别人的轻视厌弃。第二点呢是不断压抑自己的愤怒，当人们的愤怒不能指向外界的时候，便会指向自身，容易患上肠胃疾病、溃疡、腹泻、便秘和呕吐等等，严重的甚至可能会诱发抑郁的情绪，会导致自杀。

果你觉察到自己有这样的模式，那该怎么办呢？前文说过，人与人的关系包括三个元素：他人、环境及自我。在关系当中，这三者缺一不可。如果能够同时兼顾到这三方面的需求和感受，萨提亚女士称为一致性。讨好模式呢，就是在与他人互动的时候，只关注他人、环境两个因素，忽略了自己，对吧？所以呢，只要能够把自己放回应有的位置，同时呢，也能看到经常被自己忽略的自我需求，并合适的表达出来，就可以让自己跳出这样的模式，走向你好我好大家好的一致性整体平衡。就拿舞蹈彩排的事为案例吧。当舞蹈领队拒绝同事彩排的要求的时候，我的同事确实是忽略自己的需求，满足了领队的需求，这个就是典型的讨好。如果当时他能够大胆地跟领队说，我知道你可能有重要的事情无法在上午过来彩排，只是这场大会对我们很重要，我们一年才办一次，并且呢有1000多人参加，任何闪失都会导致影响到我们公司的形象，那样的话老板会批评我没有做好，我也无法面对公司的伙伴。你能否把你的事情做些调整，优先我们这边的彩排呢？你看，当我的同事如果做出相应的改变，首先他关注到了对方，他说我知道你可能有重要的事情上午没法过来，这句话是关注了对方。接下来呢，他说到如果你不来哦，一旦有闪失，那么就会影响到我们整个公司，也会影响到我，这句话是关注了自己。最后呢，他说你能否把你的事情做些调整，优先我们这边的彩排，最后关注的是环境以及提出的解决方法。也就是说，当你在与人相处的时候，能够照顾到别人的感受和需求，同时呢又能照顾到自己的需求和感受，而且啊符合当时的环境范畴，这就是我们常说的动之以情，晓之以理。既满足了自我的需求，也能与他人及环境和平共处，这样的有效沟通何须得罪谁呢？

萨提亚强调，人有着固定的生命力，我们自我没有价值，我们能否感觉到生存的意义呢？我们的内心是否平静、和谐以及喜悦，这一切都是我们内心知道的，并且能够感受到的。如果我们为了讨好他人而压抑自己，付出可能的是我们的生命的代价。而且啊，讨好只能让你获得表面上的和谐以及短暂的利益，你不愿意得罪眼前人，很可能正在得罪更多的人，包括那些重要的人，还有你自己。当你能够把视野扩大一点，不单只看眼前人，还能看到其他的利益相关者，同时呢，把时间的焦点由现在扩展到未来的时候，我想你自然会找到一个你好我好大家好的处事方式。

上就是我们今天读研阅读的全部内容，感谢您的收听，这首歌去旷野吹吹风吧，这首歌送给大家。

好的，欢迎各位感受汽车文化，享受有车生活。欢迎您准时锁定调频 FM96.5 收听长虹在每天早9点半以及下午4点半两大时段为您全新打造的汽车福利栏目长虹说车。在我们的节目当中，长虹将会用新颖独特的视角为您带来全面的新车、二手车资讯、实用的养车用车指南、权威的交规政策解读，带您共同走进汽车的世界。在今天节目的开始，让我们共同步入车闻天下，来了解汽车市场的最新动态。

春天下共同了解汽车市场的最新动态。首先来关注近期工业和信息化部等四部门联合发布关于开展道路机动车辆产品生产一致性和质量提升专项行动的通知。据通知表示呢，将会在全国范围内开展为期一年的道路机动车辆产品生产一致性和质量提升的专项行动。这项监督检查重点包括智能网联汽车安全保障能力、企业设计开发以及生产能力、产品生产一致性情况等四部分内容。

检查对象包括道路机动车辆生产企业及产品，包含乘用类车、货品车、客车类、专用车类、摩托车类、挂车类，共六大类，以及有关道路机动车辆检验检测机构。总体要求坚持问题导向，加大对非理性竞争、问题反应较多、生产一致性和质量安全风险较高等车辆生产企业及产品、工作质量问题较为突出等检验检测机构的检查力度。组织开展突击检查，不提前打招呼，直奔车辆生产企业、检验检测机构一线，确保检查的真实性和有效性。同时将强化部门工作协同，深入开展执法联动，形成部门监管合力。

通知当中还明确表示，要压实各方责任，道路机动车生产企业要进一步落实产品生产一致性和质量安全主体责任，深入开展自查自纠，自觉抵制非理性竞争，加强供应链管理，强化生产一致性保证能力，进一步加强新产品测试验证，规范营销宣传行为，守牢产品安全底线。各有关道路机动车检验检测机构要依法依规、公正客观开展检验检测，切实提升工作质量。接下来呢，常带各位来关注一下油车。燃油车的天啊，终究还是塌了。以前靠降价可以保销量，今年即便是大幅度降价也难以保住销量。今年价格战越打越凶，宝马、奔驰、奥迪动辄十几万的降价促销，但结果七月份的销量还是跌了两成甚至更多。再看大众、本田、日产，七月份的销量要么是腰斩，要么甚至是达到了膝盖斩。曾经的优等生们，现在的成绩却如此惨烈，整体市场销量也不如乐观。七月份油车销量暴跌41%，而更关键的是，这个跌幅从年初开始还在进一步的扩大。可能有不少车迷就要询问，这年每年呢这个降价保量的秘籍，为什么今年就突然不好用了呢？油车现在价格战打得这么激烈，是不是可以抄底了呢？可以说呢，今年油车的开局用一个词来形容，就是史诗级的地狱。今年一开局呢，销量就遇到了10%以上的巨大跌幅，大家已经感受到了天大的压力。但等到三月份油价开启了狂飙模式，油车的销量直接是腰斩再腰斩，四月份的跌幅呢扩大到了37%，竞争压力进一步加大。各大车企一看销量如此惨烈，直接把桌子掀掉，开启清货模式。结果呢，跌幅不仅没有收窄，还在按月持续扩大。到今年七月份，跌幅直接来到41%。目前来看呢，打折促销这招棋已经被市场免疫了。这也是为什么今年上半年大家都在惊叹车企利润只有1.5%，但价格战却没有任何停歇的意思。因为所有车企都在尽力的保住销量，争取未来还可以留在中国汽车市场的牌桌当中。但是你以为降价就能够真正的拉动起销量吗？其实并没有。今年七月份的销量和去年同期相比，宝马跌了20%，奥迪跌了29%，奔驰跌了18%。

如果跟大盘的41%的巨大跌幅一比， BBA 呢已经算得上是优等生。除了 BBA 以外的合资车企形势同样非常惨烈，丰田跌了23%，大众跌了40%，本田跌了43%，日产甚至暴跌59%。以前大名鼎鼎的合资燃油车，甚至需要加价才能买到，如今已经跌成这个样子，可以想象那些三四线的燃油品牌，他们的销量已经跌到没法看。用一句话来总结呢，就是燃油车迎来了它的诺基亚时刻。大家是否还记得，在2010年前后，诺基亚功能机质量已过硬，信号好，摔不坏，降价促销也能够走量。但是呢 ，iPhone 和安卓手机一经出现，消费者发现手机不再是打电话、发短信的简单工具，而是一个智能终端。功能机再便宜，也挡不住大家去买智能手机。而如今的汽车呢，也正在复制这条路径，只是今年油价再一次暴涨，给这个进程又狠狠地加上了一脚油门。过去消费者买车看什么呢？会看发动机、变速箱、底盘三大件，再加一个品牌的标识。但现在主流购车群体，他们更关心的是这车有没有智能辅助驾驶，车机卡不卡顿，能不能 OTA 升级，百公里电耗到底是多少。可以说呢，现在的用车群体评价标准完全的转变了风向，以前问好不好开，现在问够不够聪明，这完全是两个时代不同的问题。而且呢，消费者也门清，油车每公里油费5毛多，可能还觉得很便宜，但电车加充只需要1毛多，一年要是能够跑20000公里，光油费就能省下7-8千，如果要是开网约车，那省的会更多。所以总结来看呢，油车既不聪明，用车成本还极其高昂，即便是降价也改变不了产品的代差。就像是现在的诺基亚手机，即便降到了200块钱，你还会买吗？大概率可能不会，因为你要的不是电话，而是社交属性，是刷短视频的功能，是可以移动支付。那么可能听到这里呢，有些车迷朋友还要询问，那么既然燃油车价格已经卷到了地板价，甚至已经没有利润，那么到底能不能抄底呢？那么在这里呢，常给大家一点小小的建议，除非你有刚需，否则别着急冲。如果实在想要买油车，要注意以下三点。最重要的一点呢，是选大牌子，销量持续下滑的车企会面临着一个连锁的反应，就是销量下滑，经销商呢就会亏钱，届时会有不少经销商退网，退网之后呢又会导致售后网络大幅度的收缩。所以说呢，你现在图冷门买便宜的油车，看着是省了几万块钱，但几年之后想修车，可能啊连 4S 店都找不到。到时候呢，不仅是配件难找，维修也会变得非常的昂贵，即便呢想给卖给二手车商，二手车商呢一看这个品牌都快退市了，收车价格呢也会非常的低廉。第二点呢，是要在能力范围所及之内，尽可能买智能化程度相对较高的配置。因为现在汽车行业的迭代速度啊，跟手机差不多。你现在觉得我不需要大屏，不需要智驾，能开就行，但你知道你的换车周期可能呢也就是5到8年的时间。可以想象一下，在3-5年之后，身边的朋友车上高速都开启了辅助驾驶功能，到地库呢可以一键泊车，上车一句语音调控空调导航功能，而你的车辆呢完全没有自动化的功能，那么你坐在驾驶座位上，那种时代的割裂感也会扑面而来。而且问题是呢，这样的车型在未来的几年当中丢到二手车市场，折价会更多。那么最后一点呢，就是如果要买车，可以考虑在年底出手，因为呢每年年底是厂商冲量的促销季，今年新能源车渗透率一度走高，如果呢年底还会持续维持高渗透率的话，那燃油车的库存压力也会进一步的加大，也不排除呢会再来一波燃油车的价格战。但是呢力度想象当然会有限，毕竟呢汽车行业的利润率已经是压缩到了1.5%，想再大幅度的掀桌子难度确实很高。最后呢，我们来关注一下比亚迪。日前，比亚迪第10000座闪充站正式落成，该闪充站呢是位于深圳龙。

华沈充旗舰店。从比亚迪发布陕深中国战略以来，比亚迪陕充站从第一座到一万座用时仅半年时间，七到八月份两个月建成了近3000座。2026年底的目标是建设20000座陕充站。截止到记者发稿时，比亚迪建成10000座陕充站，覆盖全国332座城市。另外，据比亚迪官方所透露的数据，目前陕充单枪单日实际充电车辆可以达到54台，单枪单日最大充电量达到2983度，3月5号到8月16号半年累计充电2.1亿度，全国陕充总用户量达到183万，其中1/3是其他品牌的车主。好的，以上呢就是上半时段车闻天下的全部内容。稍后的时间，常会带各位共同来走进今天的法规全解读，继续带您来了解系统退出，就是责任的退出吗？

这是一个汽车引领的时代，年轻的心态激荡着澎湃的动力，飞驰的速度满载着生活的梦想。群雄逐鹿，总有棋逢对手，御风而行，尽享快意生活，享受人车合一的至臻境界。你首先需要选对最合适的宝马良驹，精彩汽车生活从这里开始。这里是长虹说车。

欢迎您继续收听长虹说车。在今天的法规全解读当中呢，长虹带各位来了解一下，在智驾时代系统退出是否就意味着车企的责任退出呢？在车之网当中有大量的用户投诉显示，矛盾聚焦在人车交接的故障和责任的模糊，这也是智驾安全类投诉的重灾区。车之网的投诉案例显示，辅助驾驶系统在复杂路况下会突然退出，误判路况、错误执行操作的情况可以说是频频发生。还有大量用户投诉，车辆在开启领航辅助功能之后会主动发起变道，中途却突然完全退出了辅助，导致车辆骑在分道线上，驾驶员呢来不及反应，而从而引发了剐蹭。另外呢，还有大量用户反馈，智驾系统存在未识别障碍物、自动变道刮蹭、泊车失控等问题，部分场景下系统退出可以说是过于的突兀，没有给驾驶员留足够的反应时间。那么这类场景呢，恰好是对应的制度层面的灰色地带，风险呢形成于系统运行的阶段，碰撞发生在系统退出之后，责任判定没有明确的统一标准。国家标准虽然提出了原则性的要求，但没有给出具体的判定细则，用户呢遇到这类问题的时候，很难界定企业和自身的责任边界。那么从现行标准的导向来看，这类事故将不再只是驾驶人的责任，未来的事故责任判定要还原整个事件的完整过程，包括系统发现风险的时机、系统采取的措施举措、发出接管请求的时间点、留给驾驶人的反应窗口以及风险形成的核心阶段。而这些要素呢，都会影响最终的责任划分，而不是只依据碰撞时的控制主体来做出简单的判断。

0: 欠逼。
1: 好的，以上呢就是本期常说车栏目的全部内容，再次感谢您的收听，同时也欢迎各大汽车相关服务商家与我们合作，为广大的车主朋友带来更加优质全方位的服务。欢迎大家关注我们节目的微信公众号 BYQ965965， 把一圈的打头字母缩写 BYQ 加上两个965，稍后您将会

0: 每一个灿烂的上午都应该搭配美丽的心情，无论阴晴，城市都在哼着歌，让声音的明媚照进你的心里。现在时刻上午十点
1: 10 o'clock a.m.
2: 燃气安全用，安心每一天。森林是地球的肺，河流是地球的血脉，保护自然生态就是保护我们自己的生命。拒绝乱砍乱伐，减少污染排放，让大自然重现生机。
3: 闻到液化气泄漏气味时，千万不能开灯或动用任何电器开关，关注燃气食用隐患，保证家人生命安全。
2: 戒烟就像一次勇敢的旅行，让我们勇敢迈出第一步，迎接更加美好的明天。
4: 杜绝森林草原火灾，保护绿色家园。
2: 排队是一种秩序，也是一种美德。在公共场所，让我们自觉排队，不插队，不拥挤，用文明的行为展现城市的形象，让文明成为我们共同的习惯。
5: 在这个充满活力和希望的年纪，你们拥有无限的未来和梦想。然而，毒品这一无形的恶魔正潜伏在暗处，企图侵蚀你们的青春和健康。让我们一起远离毒品，共同守护无毒的青春。
2: 饮食搭配有讲究，运动锻炼有妙招，食用养生小贴士，让健康成为我们生活的底色。健康大于千，用科学守护您的健康。健康生活从健康大于千开始。

0: 每一个现在都是下一秒的刚才，把握当下，珍惜时光，让整个上午都变得事半功倍。现在时刻，上午11点。
1: 11 o'clock a.m.
2: 燃气安全天天查，健康生活日日有。
3: 开车礼让斑马线，共建爱心起点赞，创建文明城市，从你我身边做起，打造文明交通，需你我共同努力。
4: 海洋是地球的蓝色心脏，孕育着无数的生命，然而如今它却在遭受伤害。不能再这样下去了，我们必须行动起来，清理海滩，减少污染。每一份努力都在为海洋的明天助力。守护海洋就是守护。

0: 我们共同的家园。
1: 绿色生活从我做起，为地球添彩，让家园更美。星点火光，燃的不只是烟草，更是生命线。拒绝烟草，给孩子一个纯净的呼吸空间。
2: 杜绝森林草原火灾，保护绿色家园。
1: 微笑是世界上最美的语言。在日常生活中，一个微笑，一声问候，都能传递温暖和善意。让我们用微笑服务，用文明礼仪，营造和谐美好的社会环境。
3: 在这个充满活力和希望的年纪，你们拥有无限的未来和梦想。然而，毒品这一无形的恶魔正潜伏在暗处，企图侵蚀你们的青春和健康。让我们一起远离毒品，共同守护无毒的青春。
4: 云天收下册，木叶动秋收。这个秋天您有新房要装修吗？营口八一千兰亭装饰携手欧派大家居，为您打造第六代新家装模式，69800定装一体，一家搞定，六针标准，完美交付，乐享至高性价比。
5: 专业定制在欧派，品质整装选兰亭，质量不合格砸，设计不落地砸，环保不达标砸，信任皆是责任，选择既不辜负。
4: 营口兰亭装饰欧派大家居门店地址：渤海大街三高中对过，电话2905999。
5: 鲅鱼圈兰亭装饰欧派大家居地址：昆仑大街嘉禾庄园对过，电话62588898。

0: 品质整装选兰亭，有家有爱有欧派。营口坝一圈兰亭装饰欧派大家居2026秋季六针标准样板间征集活动开始了，
1: 全程限量20套，全整装主辅材免费升级国际国内一线大牌，基础施工采用专业徽派工艺。
0: 营口业主拨打热线2905999，坝一圈业主拨打热线625-8889，抢订样板房名额，全程仅限20户。
1: 让装修更轻松，让家居更美好。成功抢订兰亭装饰欧派大家居样板间名额，即送万元大牌家具代金券。
0: 营口兰亭装饰欧派大家居门店地址：渤海大街3高中对过，电话2905999。
1: 坝一圈兰亭装饰欧派大家居地址：昆仑大街嘉禾庄园对过，电话6258-889。
2: 藏匿万隆生活中心4楼的宝藏影城紫鱼影城，宽敞座椅，沉浸式剧目，轻奢躺卧观影，日常低价看院线大片。节日专属福利不间断，亲子约会、闺蜜小聚、一人独处观影都适配，光影落满荧幕，闲暇时光就交给电影吧。

0: 哟，这位客官，您里面请。果汁、可乐、咖啡、茶，这位客官，您来点啥？
1: 我要你们店里最好吃、最好玩、最实惠、最流行、最高端、最……哇，
0: 那您还是听听这个吧。
2: 你还在为吃什么而发愁吗？你还在为不知道去哪玩而烦恼吗？你还在为精打细算而货比三家吗？
3: 别担心，有我们呢。打开收音机，锁定965，搜寻全城美食，网罗玩乐秘籍，吃喝玩乐 go go go！ 今天你听了吗？吃喝玩乐 go， 今天你听了吗？

0: 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们，大家中午好，欢迎收听 FM 96.5午间时的栏目《吃喝玩乐购》，我是邹邹，
1: 我是超红。
0: 吃遍天下美食，喝尽人间佳酿，玩转街头巷尾，乐享购物狂欢。节目一开始，我们先来关注万隆生活中心的活动，看一看今天的活动都有哪些内容。
1: 首先来关注藏匿于万隆生活中心四楼的宝藏影城紫玉影城，宽敞座椅，沉浸式剧目，轻奢躺卧观影，日常低价看院线大片，节日专属福利不间断，亲子约会，闺蜜小聚，一起一人独处，观影都适配。光影落幕屏幕，闲暇时光就交给电影吧。
0: 再来关注福利来了，千虚自制火锅重磅来袭，仅需49元，用餐不限时，主打真材实料，新鲜鲜肉、肥美大虾全都无限量供应，真肉真虾放心吃，菜品丰富，地道风味，花小钱吃到爽，聚餐解馋首选地，别犹豫，带上家人朋友一起来吃到过瘾。
1: 再来关注营口万隆智选假日酒店，属于全球最大的酒店管理集团洲际酒店管理集团，霸业全区首家国际品牌连锁酒店，是您休闲度假、商旅会议、旅游观光首选之地，在这里让您尽情领略滨海之城的旖旎风光。99元钟点房，畅享4小时专属二人世界，午后小憩、追剧、拍照、安静约会，氛围感拉满，轻松拥有甜甜的独处时光。预订电话0417-6189-888，0417-00-17。
0: 再来关注万隆生活中心正在全程招募项目主理人、合伙人、手艺人，我们提供配套完善的铺面，一分钱装修费都不用出。做餐饮类业态，我们有现成的铁板烧、烤鱼的全套装修。做儿童业态，有婴儿游泳、美术教室、早教场地直接拎包入住，还有更多的空铺等你来规划，不用从零开始，不用承担高额成本，抢占黄金铺面。联系电话173-0984-5717，173-0984-5717。
1: 再来看辽宁首家京东奥莱，万隆京东奥莱超值福利来袭。

0: 卡帕童鞋149元，任选两双，全场450带500，正品好货，性价比拉满，实惠又划算，快来门店挑选，别错过捡漏的好机会。
1: 最后我们来关注中秋月圆夜，9月25日，玉泉夜市中秋狂欢文化节正式开始，解锁氛围感的中秋新玩法。玉泉夜市重磅打造巨型超级月亮打卡装置，月色唯美，氛围感拉满，登高望月，全天出照，那么承包你的中秋绝美朋友圈，前场全天后趣味嗨嗨嗨互动嗨不停啊！猜灯谜、趣味猜拳、摇骰子、脑筋急转弯、轮番上阵，超多趣味的游戏全民可参与，高颜值汉服小哥哥小姐姐全民巡游，沉浸式国风夜游氛围感拉满，灯火璀璨，美食飘香，互动不断，传统国风与夜市烟火完美碰撞，这个中秋就来宜泉夜市赏月逛吃嬉闹，度过最热闹的团圆之夜。

0: 吃喝玩乐购，我是周周，
1: 我是昌红。
0: 俗话说得好啊，春吃芽，夏吃瓜，秋吃果，冬吃根。秋天呢是丰收的季节，各类的水果也纷纷上市了，其中呢柿子和冬枣更是达到了最佳的赏味期啊，再次成为大家关注的对象，引起了无数人的大快朵颐。那么柿子、冬枣都是名副其实的养生果，但如果呢稍有不慎吃错了，难免会化为伤身果。所以呢，在今天的节目当中呢，就和大家聊一聊吃柿子、冬枣等水果要注意的细节。
1: 色柿子和冬枣呢，有两个有相同点，就是都有富含鞣酸和果胶。
0: 嗯，
1: 如果一次性吃太多，尤其是空腹的时候呢，并且吃了高蛋白的食物，那么在胃酸的作用下，鞣酸会和蛋白质结合，形成了一些不易溶解的大分子鞣质蛋白。鞣酸蛋白呢，又会和果胶、植物的纤维以及食物残渣等混在一起，在胃中凝结成大小不等的硬块。如果硬块较小呢，一般可以顺利的通过肠腔，随着大便排出体外。但是如果硬块较大，不能够通过幽门到达肠道，及时排出体外，就会滞留并且沉积在胃中，形成植物性的胃结石，临床上称之为胃柿石症。胃结石形成的时间呢是长短不一，通常慢则1到2个月形成，快则1-2个小时就会沉结了。
0: 嗯，
1: 那么胃柿石呢是驻扎在胃内，和胃黏膜摩拳擦掌，容易引发胃痛、恶心、呕吐、反酸、烧心、上腹部胀痛等症状，严重的还会导致胃出血、胃壁坏死和胃穿孔。那么还有一些胃柿石呢，虽然是通过了胃部，却堵在了肠中，称作肠石，严重时呢可能会引发肠梗阻。需要注意的是啊，除了柿子和冬枣，山楂、黑枣、未熟的香蕉等等都不适合和高蛋白食物一起吃，否则呢可能会引发植物性的胃结石。顺便说一句啊，还有鞣酸的食物还不能和海带同吃，因为呢海带富含铁和钙，而鞣酸呢不但会阻碍铁的吸收，还容易和钙结合成不易消化的沉淀物，从而引起肠胃的不适。
0: 另外呢，还要再提醒大家一点，此处说的高蛋白食物呢，包括动物性的蛋白和植物性的蛋白。动物性蛋白大家都清楚啊，主要就是肉、蛋、奶和海鲜等等。那么大家以往看到的胃柿石症、肠石等病例呢，都和它们相关。那么大家也不要忽略了这个植物性的蛋白啊。那么植物性蛋白呢，含量高的食物就包括板栗、核桃、杏仁，还有南瓜子等坚果，以及黄豆、黑豆、鹰嘴豆、扁豆类等豆类。

0: 哟，这位客官，您里面请。果汁、可乐、咖啡、茶，这位客官，您来点啥？
1: 我要你们店里最好吃、最好玩、最实惠、最流行、最高端、最……哇，
0: 那您还是听听这个吧。
2: 你还在为吃什么而发愁吗？你还在为不知道去哪玩而烦恼吗？你还在为精打细算而货比三家吗？
3: 别担心，有我们呢。打开收音机，锁定965，搜寻全城美食，网罗玩乐秘籍，吃喝玩乐 go go go！ 今天你听了吗？吃喝玩乐 go， 今天你听了吗？

0: 欢迎回来，这里是正在为您直播的栏目《吃喝玩乐购》，我是邹邹，
1: 我是超红。
0: 柿子呢和冬枣再好吃啊，一次性也不要吃太多，且不要空腹吃，因为呢鞣酸啊会抑制胃肠蠕动，甚至在肠道黏膜内形成一层膜状物，减少肠道黏膜的分泌，使大便变得变干变硬。那么至于呢膳食纤维，如果一次性吃多了，容易刺激胃肠道，导致胃肠道不适甚至损伤，特别是对于胃黏膜正在发炎或有胃溃疡的人来说呢，还容易加重胃痛和不适。因此呢柿子冬枣等富含鞣酸以及膳食纤维的食物，通常不建议胃病患者、胃容易不舒服和肠胃功能弱的人食用。即使呢肠胃健康的人食用啊，也注意一次性不要吃太多。一般来说呢，健康的成人每日摄入量应当在柿子100克以内，冬枣和山楂10克以内，那么孩童和老人需相应的减量。
1: 此外呢还要注意，千万不能空腹食用这类食物，因为空腹时胃里的游离的胃酸增多，此时呢形成胃事实的可能性会更大，速度也会更快。那么之前呢也提到了，富含鞣酸的食物无论是直接吃还是和高蛋白的食物一起吃，都存在着一定的健康隐患。因此呢如果柿子胃脱色，香蕉胃熟透，先别着急吃，可以把它们和成熟的苹果梨等放在一起之后啊，催熟脱色之后再吃。此外呢即便是已经人工去色，但柿子果皮当中的鞣酸却不会有太大的损失，所以呢在吃柿子的时候注意不要连皮一起吃下。

京城，欣欣向荣，春心荡漾。嘿，小生我游经此地，斟酌许久，却不知该如何下笔来表达这京城。

最宝贵的东西不是你拥有的物质，而是陪伴在你身边的人。午间时分，和你爱的人共进午餐。现在时刻。

0: 中午十二点。
1: 12 o'clock, moon time。
2: 这里您收听到的是调频 FM 96.5话语圈综合广播。杜绝森林草原火灾，保护绿色家园。
3: 营口市鲅鱼圈区平安医养结合康复护理中心，医养深度融合，24小时医护值守，汇聚中西诊疗、康复理疗、慢病管理、健康指导、生活照护一站式服务，配备 DR 彩超专业康复设备，无障碍设施齐全，接收失能、半失能、高龄老人，提供专业照护诊疗康复服务，真正实现养老不缺医，看病不离养，守护长者尊严与健康。地址：营口市鲅鱼圈区卢屯镇后安平村卢屯镇平安卫生院。咨询电话：165-5671-6888，165-5671-6888。
4: 燃气安全用，安心每一天。
0: 平安不是等来的幸运，而是共同筑起的堡垒。消防安全是这座堡垒最坚实的基石。
3: 隐患在哪里？可能是超负荷的插线板，是堆满杂物的楼梯间，是遗忘关闭的燃气阀。预防怎么做？学习知识，检查设备，遵守规定，及时举报。
0: 每一次细心的检查都是为平安添砖，每一次认真的演练都是为安全加瓦，每一次勇敢的提醒都是为生命护航。
3: 消防安全重在预防，贵在行动，诚在共建。
0: 从家庭、从岗位、从社区做起，消除隐患，提升能力。
5: 全民消防平安共建，预防火灾，守护家园。
6: 在这个充满活力和希望的年纪，你们拥有无限的未来和梦想。然而，毒品这一无形的恶魔正潜伏在暗处，企图侵蚀你们的青春和健康。让我们一起远离毒品，共同守护无毒的青春。
7: 地球上飞得最快的尖尾羽雁，能飞出每秒100米的速度。动物中跑得最快的猎豹，能跑出每秒32.15米的速度。百米运动员能跑出每秒10.44米的世界纪录。
8: 比赛开始，各表舞吧。
7: 但他们可能都跑不出每秒6.94米的森林大火。百年成林不足，一旦败之有余。风吹草木干，防火记心间。辽宁广播电视台制作，辽宁省广播电视局推荐播出。
9: 我是没头脑，
10: 我是不高兴，
11: 我俩
10: 最怕麻烦。
12: 咱们的燃气管都老化了，换新的吧。
11: 没必要换，多麻烦。
10: 不高兴换，多麻烦啊。
12: 满屋子废纸箱，收拾收拾吧。
11: 没必要收拾，多麻烦。
10: 不高兴管，太麻烦了。
12: 瞧这乱七八糟的电线，差点绊我个跟头，找电工修修吧。
11: 没必要修，多麻烦。
10: 不高兴修，太麻烦了。
12: 不好不好，电线冒火星了，快快，灭火器在哪儿？
10: 哎呀，太麻烦了。哎呦，火着起来了，救命啊！
0: 怕小麻烦，惹出的是大麻烦。排除家庭火灾隐患，安全不能怕麻烦。
13: 他钢筋铁骨，却是我们最亲密的伙伴。他无处不在，总能带给我们截然不同的丰富体验。汽车与音乐的组合，我和你每天的相伴，

音乐时间，踏歌前行，一路有你。开你的车，听我的歌。各位好，欢迎来到汽车音乐时间，我是邓源。我们知道啊，轮胎是唯一和地面接触的零部件，关乎车辆的安全，又影响着舒适性和油耗大小。有的车主在购买轮胎时一味选择价格便宜的轮胎，那么就有可能买到库存轮胎或者是翻新胎。那么怎么来辨别库存胎和翻新胎呢？如果更换轮胎放在后备箱里十年以上的备胎也需要更换吗？今天我们就来聊一聊汽车轮胎的几个话题。节目播出的同时，也欢迎大家能参与到我们的节目当中，微信公众号搜索声音客栈，对话框里给我留言，邓源就可以看到了。

有的车主在保养的时候更换了轮胎，但是才开了一年就发现严重磨损，胎面出现小裂纹，车胎的里面的钢丝也出现弱化，怀疑之前换的轮胎是库存胎。如果确定买到的是库存胎，对车辆的安全性还是影响比较大的。那么什么是库存胎呢？我们都知道啊，轮胎作为日常和地面直接接触的配件，是汽车最常见的消耗品之一，而且轮胎是橡胶制品，放久了会老化。一般情况下，汽车轮胎的使用年限是5年，但是出厂3年之后，即使是从未使用过的轮胎也会开始出现不同程度的老化，存在安全隐患。一般来说，从轮胎的出厂日期算起，超过18个月我们就称之为库存胎。库存胎的价格肯定要比新胎便宜，但很多车主由于对轮胎缺乏了解，往往花了新胎的钱，买到的却是库存胎。

护存胎虽然不像劣质翻新胎的危害大，但是跟新胎比起来一样存在安全隐患。首先，轮胎的三包期是3年，这个时间是从出厂日期开始算的，并不是从购买日期开始计算。也就是说，如果你买了一个2年的库存胎，三包就只有1年。其次，再好的橡胶制品它也会慢慢的硬化开裂，比如买了一捆橡皮筋放在仓库5年后再拿出来，也就没法正常使用了。目前社会上也有一些不良商家把低价收购的库存胎当新胎卖给消费者，所以我们要学会识别库存胎，避免上当受骗。稍后为您继续介绍。

汽车音乐时间，欢迎回来。学会识别库存胎是避免上当的有效途径。首先要看轮胎的生产日期，一般情况下轮胎的生产日期都会印在轮胎胎侧靠近轮毂的位置，一般用最后面的用四个阿拉伯数字代表生产日期。这四个数字可以从中间分开，然后从后往前看，后面的两位代表年份，前面的两位数字代表了是第几周。比如四位数是0712，12就代表了2012年，前面的两位数字07就代表了第七周，所以这个轮胎就是2012年2月生产的。所以大家看完生产日期再决定购买，存2年的轮胎谨慎购买，3年以上的再便宜也都不要考虑了。

刚才我们介绍了如何辨别轮胎的生产日期，其实轮胎上其他的标志信息也是很重要的。第一，轮胎上的商标都是用英文字母标注的，正品轮胎的商标和字母很清晰，方便辨识，但假冒仿造的就模糊一些。第二，轮胎出厂时厂家会张贴条形码，凭此享受三包，通过条形码也可以识别出相应的厂家。如果轮胎上没有条形码，这样的轮胎有可能是渠道不明的产品。刚才我们和您聊了库存轮胎的话题，在节目的下半时段我们继续和您接着聊。

钢筋铁骨，却是我们最亲密的伙伴。他无处不在，总能带给我们截然不同的丰富体验。汽车与音乐的组合，我和你每天的相伴。汽车音乐时间，踏歌前行。

欢迎回到汽车音乐时间，我是邓源。您对我们的节目有什么建议和要求，想在我们节目当中听到哪些跟汽车有关的话题，都欢迎大家搜索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添加关注，直接在后台留言，邓源就可以看到了。说到汽车备胎，只有扎胎没气儿了或者爆胎才会用到它，所以大部分人很少和备胎见面，每次用备胎行驶也不过三五公里就维修或者更换了，甚至很多人的备胎一直静静地躺在后备箱里，都从来没有用过。正常使用的轮胎按照年限来说，大约五年就因为老化需要更换一次，但备胎肯定不会随着一起更换。备胎虽然在后备箱不用经历日晒雨淋和磨损，老化速度慢，但如果过去了十年，老化也会比较明显，是否需要更换呢？稍后为您介绍。

躲在后备箱里十年以上的备胎需不需要更换新的呢？理论上是需要更换的，因为使用老化了的轮胎风险比较大，但实际中也要看自己的用车环境。如果只在市区代步也可以不换，即使真的扎胎没气儿了，换上备胎最多行驶几公里就能找到补胎的地方。备胎行驶距离短，使用强度小，十几年的轮胎也不会有问题。如果经常出差到外地或者每年都要自驾游，特别是去一些路况不好的地方行驶，十年的备胎那是需要更换的。因为一旦经常使用备胎并且换上备胎后要行驶很远的距离，使用强度也会变大，那么这些十年的老轮胎出现问题的概率也就会随之增加，有可能会影响行驶安全。

0: 歌而行，一路有你。这里是汽车音乐时间，欢迎您继续收听。
1: Yeah， 这里是 Hip Hop， 这里是 The Park， 我就是给你们尽量保持真实的 West 陈。在这期节目第一首歌是来自两位好兄弟 Pat 和艾热，这是午夜伤心电台。

0: 乐电台，
1: 欢迎各位来到今天的 Music Radio 中国广场，我们自己的
2: 法回来的音乐
0: FM 九十七点，北京
3: 音乐广播，
0: 北京音乐广播，
3: 路上的人永远在路上，这里是民谣在路上，
2: 用音乐的力量传递爱与温暖。大家好，我是张慧，现在您收听到的
4: 汽车月时间，欢迎回来。为什么轮胎到了失效状态，建议要及时更换呢？因为轮胎橡胶老化之后，分子间的凝聚力会变差，抗拉伸强度自然就会变差。虽然正面有钢丝，侧面有连布层，起到一定的加强作用，但整个轮胎的强度还是大大下降的。正常平路行驶可能不会有问题，一旦过坑、压石头等受到冲击，很容易爆胎。胎压不正常也更加容易爆胎。比如新的橡皮筋能拉很长，也不会断，弹性很大。如果放上三五年后，轻轻一拉就断了。这就是橡胶分子间凝聚力变差后没有了弹性，轮胎橡胶也是一样，老化严重，稍微受点外力就会爆胎。

0: 心愿意分享。
1: 尽管备胎也有失效期限，但大部分家用车都是上下班代步，在市区行驶，最多偶尔跑个三五百公里的小长途。十年的备胎如果裂纹不是太多，不换也可以，毕竟用到备胎的概率非常低，即使用到了也能在最长几十公里内找到补胎的地方。很多车都带有胎压监测，即使扎胎了，气压刚刚变少就能及时发现，及时去补胎，也不需要更换备胎。所以是否更换主要还是要看用车环境，大部分人不用更换。在这里提醒各位，万一需要用十年以上的备胎长距离行驶，车速一定不能过快，减速带及坑洼路面要减速，小心使用，能找到补胎的地方立即补胎或者更换轮胎，减少用备胎的时间。好了，到这里我们今天的节目就要跟大家说再见了。节目之外，欢迎大家关注到我们的公众号声音客栈，来和我们互动。今天的节目就是这样，开你的车，听我的歌，我是邓源，明天的汽车音乐时间我们不见不散。

0: 暇的午后时光，可以惬意的轻声哼唱，也许不经意的一个旋律就能唤醒起美丽的心情。现在时刻午后一点
1: 1 o'clock PM。
2: 一个烟头可能点燃一场灾难，一次疏忽可能堵住逃生之路，忽视安全代价沉重，
3: 但是一次检查就能消除潜在危险，一次提醒就能避免悲剧发生。
2: 消防安全系于每个人的一念之间，选择担当，选择行动，选择共建。
3: 让我们万众一心，做消防安全的明白人、责任人、守护人。
2: 全民消防，平安共建，你的参与至关重要。
4: 在这个充满活力和希望的年纪，你们拥有无限的未来和梦想。然而，毒品这一无形的恶魔正潜伏在暗处，企图侵蚀你们的青春和健康。让我们一起远离毒品，共同守护无毒的青春。
5: 心无贪念，骗局远身边。专利转让别轻信，全面验证多核实。取款转账多留意，小心坏人设陷阱。欠费通知要核实，大额汇款要谨慎。诈骗手法日益新，你我务必要小心。
6: 伸出一双手，温暖一片心。预防艾滋病是我们全社会的责任。
7: 万隆生活中心正在全程招募项目主理人、合伙人、手艺人，我们提供配套完善的铺面，一分钱装修费都不用出。做餐饮类业态，我们有现成的铁板烧、烤鱼的全套装修。做儿童业态，婴儿游泳、美术教室、早教场地直接拎包入住，还有更多空铺等你来规划。不用从零开始，不用承担高额成本，抢占黄金铺面。联系电话173-0984-5717，173-0984-5717。
8: 我是一朵盛开的夏荷，青涩的季节已经离我远去。那一个温柔谦卑的灵魂，生命中有些邀约不容忘记。丽人榜样，与时光为友，与美丽为伴。
9: 欢迎大家来到今天的丽人榜样，我是雨飞。职业女性经济独立，积极自信，能够引领都市潮流，令人羡慕。但是呢，她们在职场上要承受和男同事同等的压力，回家后又要扮演好贤妻良母的角色。社会要求她们要像男人一样果断坚强，又希望她们不失女人特有的细致温柔。过多的压力令她们身心俱损，使她们在美丽的外表背后显得又有些脆弱。今天的职场魔方呢，我们来聊一聊职业女性着装的那些事儿。许多职业女性都有着不知如何着装的困惑。当生活模式日趋丰富，工作节奏日益加快，职业女性的上班服不应该再是古板单一的，而应该是大方而不失女性风度，美观而不失女性风韵，年轻而不失优雅，简洁而不失有型。首先来看看庄重大方型应该是怎样的搭配。许多女性的着装外形正变得飘逸柔软，渐渐走出女强人的模式。衬衫款式以简单为宜，与套装配衬可以选择白色、淡粉色、格子、线条等变化款的衬衫。着装整体色彩上可以考虑灰色、深蓝、黑色、米色等较沉稳的色系，给人留下干练朝气、充满亲和力与感染力的印象。此外也可以选择白色。考虑到职业女性一天近8小时面对公众，必须始终保持衣服形态整洁的，应当尽量会选择那些经过处理不易起皱的丝、棉、麻以及水洗丝这些面料。 张壮大方型的着装适合从事教育、文化、咨询、信息和医疗卫生等工作的职业女性。其次，我们再来关注一下成熟含蓄型。许多职业女性着装的原则是专业形象第一，女性气质其次，在专业及女性两种角色里取得平衡。不同质地和剪裁的西服西裤能够穿出不同的感觉。总的来说，西服和西裤的搭配显得成熟稳重、帅气潇洒、自由豪迈。连衣裙适合身材窈窕的女性，常见的连衣裙款式类似套裙，长度或短或长，没有太多的限制。露肩的黑色连衣裙长度及踝，流畅而华丽的线条令身体的美无言的展示。神秘的黑色适合成熟含蓄的女性。

这样的服装呢可以出现的场合就比较多了。职业女性优雅利落的套装给人的印象是，如果你喜欢素雅端庄型，那么接下来呢就更要好好听一听了。职业女性的穿着啊，除了因地制宜、符合身份、清洁舒适之外，还必须要记住以不影响工作效率为原则，才能够适当的展现女性的气质与风度。例如女性的衣着如果说太于暴露，那么就容易让男同事不知所措，自己呢则是要时常的瞻前顾后，如此呢就会影响到自己的工作效率。因此职业女性的上班服装应该注重配合流行，但是又不损及专业形象。原则是在流行中略带保守，是保守中的流行。太薄或者太轻的衣料会有一种不踏实不庄重的感觉。衣服的样式比较适宜素雅，花色的衣服呢则是应该挑选规则的图案或者是花纹，如格子、条纹、人字形纹等。素雅端庄型的着装呢更加适合从事科研、银行、商业、贸易、医药和房地产等工作的职业女性。接下来我们来说说简约休闲型。许多职业女性的着装当中啊，简单里面又透着一些优雅，舒适当中呢又比较休闲。但简单的服饰可以造就不简单的女人。白色或者深蓝色细格的棉质衬衫，修身的设计，半透明的质感，内衬白色吊带背心，那么简约和性感呢就能够很好的混合在一起。穿这样的衣服令你在单位人气大增。简约休闲型的着装适合于从事新闻、广告、平面设计、动画制作和形象造型等工作的职业女性。最后呢，我们要说到的是清纯秀丽型。虽然办公室里不需要风情万种，但是女人聪明的天性以及对美丽的极度敏感，使她们能够轻而易举地就将流行元素融入到枯燥沉闷的上班服饰当中。时尚无需复杂，一双华丽斑斓的凉鞋，一只绣有花朵的书包，都可以成为职业装穿出流行感觉的点睛之笔。职业形象呢，也能够带出甜蜜的感觉。清纯秀丽型的着装呢，更加适合于从事网络、计算机、公关、记者、娱乐等工作的职业女性。要做一个成功的女性，发型可是不能忽视的重点。也许呢，你会在美丽和职业化两个标准之间摇摆挣扎，但是只要注意了一些基本的原则，美丽和干练就可以兼得了。职业女性第一也是最重要的规则就是干净和整齐。无论你留什么发型，至少要6到8周修理一次。如果头发长得快的话，那么4到6周就应该修理了。挑选头发护理产品也是很关键的，放弃那些让你的头发看起来非常僵硬的定型和护理产品，选择一些能够带来柔软光泽的产品，这能帮助你既跟得上潮流又非常的职业化。另外，选择护理产品还需注意这些产品是否适合你的习惯。协调你的发型风格和办公环境。从事不同职业的人可以有不同的风格，比如如果你在网站工作的话，年轻一些、狂野一些的发型就不会受到指责。但如果是律师事务所或者银行的话，你的发型最好就老实一点、专业一点。长头发还是短头发？的确，短发给人干练的感觉，不过呢，长头发收拾好了也会有一种职业化的感觉。只要干净，没有披散在脸上或者肩上，一样非常干练。例如你可以把美丽的长发编起来，再配上雅致的发卡来作为装饰。放弃那些闪亮的发饰，把那些可爱的亮色的美丽装饰品都留给 party 吧。选用一些自然色或者深色的发饰，而它们的功能呢，也只是在于帮助你维持你头发的整洁。发带和工作场所也不太协调，总会给人天真和没有经验的感觉。在选择发型的时候呢，考虑到自己的脸型，让头发凸显脸型的优点是应该遵循的基本原则。在换发型之前和发型师商量一下如何让自己的发型更加成功。短直发要稍微长一点，不要太辣妹了，前面的刘海呢要小心，切忌蓬乱。长直发注意保持长发的干净和光亮，否则的话就会显得非常的邋遢。短卷发选用适合你发质的产品来保持头发的整洁和服帖。

你选择长卷发，那么就要给头发一点蓬松的感觉，但是要注意通过将头发分层剪来保持整齐和便于收拾。无论哪一种类型，职业女性都有着自己独特的魅力。好了，说了这么多，相信你也累了吧，先来听首歌休息一下。丽人榜样，我们稍后再见。

丽人榜样，我是雨飞，欢迎大家继续回到我们的节目当中。在接下来的情感部落格这个小单元里面呢，我们要分享一个关于亲情的主题故事。听说有人在手心上用画笔绘出了童话故事里的场景，即使没有绚丽的色彩，时间刻画的掌心的故事同样温暖而且感人。小云很喜欢听故事，可是她家里并没有多余的钱为她买更多的故事书，所以她只有唯一的一本童话故事书，已经听父亲讲了好多遍。这一天晚上，难得不用加班的父亲终于可以给小云讲睡前故事了。原本小云还期待着父亲可以带回一本新的故事书，可以不用再听那个已经听腻了的故事，但是看到父亲依旧拿着那本故事书走进他的房间，小云失望地哭了起来。父亲紧张地问小云怎么哭了，从小云断断续续的话语中得知了原因之后，父亲露出了愧疚的神情，还夹杂着无奈。不忍心看着小云继续哭，父亲就对小云说，别哭了，今晚啊给你讲个新故事，你再哭我就不讲给你听了。听到这句话，小云立即抹去了眼泪，乖乖地躺进了被窝，等着父亲讲新故事。父亲倚在床头，把右手的手心放在小云的眼前，还把小云的手放在旁边，叫小云仔细地看一下两只手有什么不同。小云听话地捧着父亲的手心认真地看着，和小云柔软细腻的手不同，父亲的手心上有一层厚厚的茧，还有一些新旧不一样的小伤疤布满了整个手心。父亲温柔地摸了摸小云的头，开始讲述今晚的故事。父亲指着手心上一个看起来最严重的伤疤，告诉小云，那是自己小时候调皮偷拿爷爷的打火机，不小心烧着了窗帘，差点烧掉整间屋子，气得爷爷拿藤条狠狠地抽了自己的手心，当时整只手都疼得麻掉了，过了好几天才痊愈，只是留下了这个疤痕。小云一开始还嘲笑父亲的顽皮，后来听到父亲被狠狠地打了一顿就吓了一跳，听着就觉得很疼，庆幸父亲从未如此打过自己，也暗自决定以后啊一定要乖乖听话，别让父亲生气。接下来父亲又指着手心上的茧诉说着他的来历。父亲小时候家境并不富裕，虽然他是家中最小的孩子，但是呢还是要做手工来贴补家用，在农忙的时候还要帮助插秧和收割，时间长了，长期劳动的手就长出了一层茧。后来长大进入社会工作，因为学历不高，做过很多体力活，像建筑工人、搬运工等之类的工作，让手心的茧越来越厚。后来得到一位老板的赏识，才得以做稍微轻松一点的工作，但依旧忙碌和劳累，无法常常陪伴小云。为了给小云创造更好的环境，父亲几乎全年无休，只为赚取微薄的薪水供小云上学。小云听了很难过，原来父亲这么辛苦工作都是为了自己，自己还埋怨父亲不能陪伴，不买故事书，决心要努力学习，长大后找份好工作，减轻父亲的负担，让父亲轻松一些。父亲本来还打算讲其他伤痕的故事，可是小云已经昏昏欲睡了，父亲就轻轻地离开小云的床，为她盖好被子，关上灯。正准备走出房间的时候，小云对父亲说，下次还要听掌心的故事，我以后会当个乖孩子，长大之后保护你。还没说完，小云就睡着了。父亲感动得眼泛泪光，轻轻地关上房门，回到书房继续工作。在每个人的生活中，总会有一些微小的事情触动了我们的心灵，也许是悲伤，也许是酸楚，但更多的也许是平凡的点滴。浓浓的爱带给我们的感动，让我们感觉世界真美，
被爱着，真好。就到这里吧，本期的丽人榜样已经接近尾声了，我是雨飞，明天同一时间我们不见不散。

0: 用声音打开一本好书，淡淡的墨香浸润心脾，泡一盏清茶或沏一杯醇香的咖啡，无论是工作的闲暇还是慵懒的周末，也不管是阳光明媚的午后，亦或守你入睡的灯前，阅读时间属于你的私人读书时光。
1: 阅读时间属于你的私人读书时光。你好，我是一凡，你又是哪一位呢？三国乱世，烽火迭起，在那个塑造英雄的时代，祭出了许多叱咤风云的枭雄武将，也出了不少才华

都有着丰富的想象力，让人叹为观止。在今天节目的上半时段，我们不妨一起跟着曹植学学写情诗吧。说起盖世英雄曹操，后世之人大概无人不知，除了雄韬武略，世人皆知曹操亦善诗歌。当年正是曹操开启并繁荣了建安文学，史称建安风骨。除了曹操之外，他的两位儿子曹丕、曹植也同样是建安文学的领袖。其中评价最高的是年纪最小的曹植，有霸气，有文采，可以雅也可以俗，言外之意就是此人乃是全能，一切优秀诗人所具备的品质他全都有。大部分人认识曹植都源于他的七步之才：煮豆持作羹，露书以为之，棋在釜下燃，豆在釜中泣，本是同根生，相煎何太急。曹植天资聪颖，才思敏捷，深得曹操赏爱，几乎被立为太子。但他恃才傲物，任性而行，最后失宠。曹植的哥哥曹丕做了皇帝后，因为想迫害曹植，所以命令他在走七步路的短时间内做出一首诗，做不成就杀头。结果曹植应声涌出这首为后世所传颂的七步诗。一首七步诗让后人认识了曹植，也让我们认识到写诗不仅需要才华，更加需要变通，而这一点在曹植的情诗里则体现得更为淋漓尽致。多情自古空余恨，曹植写的情诗中最著名的当属《洛神赋》。那一年曹植由京城返回封地时，途经洛水，突然有感而发，并作此赋。《洛神赋》所描写的是关于身居高位的男子与倾国倾城的洛神邂逅的故事。洛神的绝世美貌使男子如痴如醉，但洛神最终离他而去。可以说这个故事完全出自杜撰，但正是因为诗人这份凭空捏造的想象力，将这个美丽而悲伤的爱情故事栩栩如生地向后人道来。现在想象力已经成为所有诗歌创作中的一个重要因素，相信没有哪个从事诗学研究的学者会否定这一点，甚至还有大胆的学者认为想象力比知识更重要。在写作中如果能培养想象力，就能引导我们大胆想象，善于思考，开拓思路和创新精神。与古人曹植而言，从开篇偶遇神女开始，他就以其瑰丽的笔触、丰富的想象力去描写女神缠绵凄婉的爱恋。不妨我们来见识一下由曹植脑海中幻想出来的女神。翩若惊鸿，宛若游龙，荣耀秋菊，华茂春松，仿佛兮若青云之蔽月，飘飘兮若流风之回雪。无论是对体型、五官，还是对姿态的描写，我们都可以从字里行间里接收到曹植所传递出的沉鱼之貌、落雁之容。传说曹植心中的洛神是曹丕的原配甄宓。我们暂且放下坊间八卦，不管曹植笔下的尤物是否真有实物参照，通过他的想象足以成全我们对古代神女的那份遐想。从诗歌中我们来感受一下神女的风采。远远望去，明亮洁白，像是朝霞中冉冉升起的太阳。靠近观看，明丽耀眼，如清澈池水中亭亭玉立的荷花。这真的是比眼见为实还要动人心扉。镜头再拉近一点，我们不妨以《洛神赋》中的一句“凌波微步，罗袜生尘”为例，学习曹植在发挥想象时的张力。

我们都知道，古代女子对于穿着打扮多有讲究，曹植远远见到这样的女子，应当不会很清楚地瞧见她的袜子，而从礼节上来讲，那也是与礼不合的。女子罗裙盖地，她也不可能看到任何罗袜，但如果只是平淡交代步伐之轻盈，便无法将神女的美好体态一一道出。于是作为裙下之臣的曹植，便有了对罗袜的美好的遐想。美丽的女子步伐轻盈，罗裙的末端因为这轻盈的步伐微微泛起了尘埃。故事是虚的没错，但情感是实的，这就是曹植诗歌的最传神之处。他利用虚拟的人物以及一个虚拟的我，将内心的渴望与迟疑的纠结诠释得淋漓尽致。需要切记的是，发挥想象时不能过于浮夸，如果是胡编乱造，就会让人感觉生硬虚假。只有情节想象合情合理，各种人物有血有肉，才不会使人产生虚无之感。曹植诗歌中的情，有对神女的仰慕之情，有对国家的抱负，有对自己的自怜之情，也有对友人的惺惺相惜之情。日本学者吉川幸次郎就曾说过，在曹植之后，友情成为中国诗歌最为重要的主题，他所占有的地位如同男女爱情置于夕阳时。曹植描绘友情的诗歌最为出名的是《送应试二首》，这两首诗是曹植于建安十六年随曹操西征马超路过洛阳时，送别阴阳阴渠兄弟所作。诗中曹植向我们道出了他在与朋友分离时的不舍：爱至忘苦身，岂不愧衷肠，山川阻且远，别处会日长，愿为比翼鸟，诗和起高翔。诗人直言，我多希望化成比翼鸟，与你们展翅一同飞翔。比翼鸟是指翅膀并在一起飞翔的两只鸟，曹植以通常来形容男女间纯真的爱情的比喻来描述朋友之间的情谊。既然朋友聚会很难，而且相会的日子又很久远，那怎么办才好？只见曹植大笔一挥，进行了大胆合理的想象，愿化作比翼鸟，和朋友们展翅高翔。这里没有书写离愁别绪，而是满含激情，愿与朋友们比翼双飞，表现了诗人对未来的美好希望，读来荡气回肠，感人至深。厚重真挚的情感并非全由岁月历练而成，曹植在创作《送应试二首》时仅仅只有20岁，虽然他落笔语言质朴，没有过分的铺彩文藻，但真实的感受和感情却溢于言表，这便是以情动人的最好体现。写诗作赋，与其将心思花费在笔墨渲染上，倒不如返璞归真，找回初心。文字最真实的样子，就是一颗渴望诉说的心。

习惯了键盘鼠标，复眼的屏幕，重新捧起一本书，忽然有了莫名的温馨，熟悉的味道，真实的触感，书页轻轻划过指尖，如同划过的岁月，属于你的私人读书时光，阅读时间。欢迎继续收听阅读时间，这里是属于你的私人读书时光，我是一凡。最近读到了哪本书，或是被某一篇文章打动，欢迎搜索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在后台留言告诉一凡，我们共同分享阅读的快乐。说到童年，你会想到什么？不知道现在的你是否还像小时候那样简单快乐。在今天阅读时间的下半时段，我们在一篇关于童年回忆的文章里来感受儿时的美好。六一这个节日很久以前就和我没什么关系了，但每年到这一天，我总还是不免想要说点什么，做点什么，像是某种纪念，更像是回忆那段再也回不去的童年时光。说起童年，你会想到什么？我会想到很多很多玩具、游戏、漫画、小说和零食。我会想到炎热的暑假、无聊的周末、拥挤的街道、散发着芳草气息的菜园。我会想到以前常和我打闹的小伙伴，还有邻居家那条时而温顺又时而对我有些凶凶的狗。我会想到那些无所事事又悠闲美好的日子，想到一碧如洗的晴空、呼呼转动的风扇和甜甜的红色瓤的西瓜。我的童年并不是没有烦恼，但现在回忆起来，那些时光已经被岁月浸染得如此鲜亮美好，仿佛真的是无忧无虑、自由自在一般。小时候的我也调皮捣蛋、活泼爱玩，喜欢看动画片、小说和漫画，在学校里和同学打闹嬉戏，一回到家就马上打开电视机。小时候看过的动画片太多太多，有些直到现在我都记得清清楚楚，《小鲤鱼历险记》、《哪吒传奇》、《西游记》、《鸭子侦探》、《哆啦 A 梦》、《樱桃小丸子》。喜欢看动画，可能是因为那时的我很简单，只要是看到未曾经历的事，都会感觉新鲜奇妙，充满乐趣。可是等我长大，在尝试着去看小时候看过的很喜欢的动画片时，感受就变了。我不再如当初那般痴迷，甚至很难再完整看完一集。或许人总是会变的吧。为什么我们总会怀念童年、怀念过去的时光呢？有人说我们总是怀念旧时光，是因为现在的我们过得不好，只有过得不好的人才会一直回头看。真的是这样吗？大概某些时候确实是这样吧。人越长大，烦恼越多，压力越大，责任越重，不管怎么说都不会像童年时那般无忧无虑、轻松自在了。长大后我开始为工作发愁，开始期待周末和长假，开始面对越来越复杂的人和事，开始承受着越来越大的压力，开始换着一副副面具笑着和外界相处。我确实没有以前那么简单纯粹了，确实不再是小孩子了。或许每个人都会经历成长的阵痛，一遍遍地质疑自己，又不得不继续前进。成长是需要付出代价的，有得必有失。我们谁不是一路前进，一路失去，跌跌撞撞才长成大人的？最近我被各种琐事搞得心烦意乱，在深夜失眠后头疼不已，差点崩溃。朋友心疼我，安慰之后问我，现在的你过得快乐吗？我一时之间竟不知如何回复他，
脑海里浮现的全是过去的画面。我有些不快乐，或者说我好像没有以前快乐了。谁不是呢？以前还是个孩子，快乐如此简单，而现在好像什么都变得复杂了，快乐也越来越难了。童年真好啊。那晚的我心里是这么想的，好想回到小时候啊。可是如果给我选择，我真的愿意回到小时候吗？我怀念那些时光，仅仅只是怀念而已，我并不是真正想要回到那段岁月中去。我想要的不过是和童年一样多的无忧无虑，一样简单的快乐罢了。想起看过很多遍的《小王子》里的一句话，所有的大人都曾是孩子，只是很少有人会记得。真希望越长越大的我们能够在成熟以后依旧不忘初心，保留最初那颗天真单纯的童心，去热爱这个世界，去寻找属于自己的快乐。希望我们也能偶尔做一做与童年有关的梦，梦里是一个炎热但安静的夏天，身边有老式风扇吹着，手里还有西瓜和橙汁，电视里放的是新一集的哆啦 A 梦，大雄静香他们又开始了新一轮的冒险。虽然那些与童年有关的美好日子一去不复返，但现在我们拥有的也是热烈而值得珍惜的好时光。如果可以和童年的自己对话，那么我想笑着和他说一声，谢谢你了，希望现在的我也可以和你一样，简单纯粹地对待这个世界，每一天都过得自在而快乐。是的，这也是此刻一凡的心愿，愿你能简单纯粹地对待这个世界，每一天都过得自在而快乐。这里是阅读时间，今天的节目到这里又要接近尾声了。节目之外，你还可以搜索我们的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和爱书的朋友一起交流。我是一凡，阅读时间，我们下期再会。

0: 有些事情年轻时无法读懂，读懂时已不再年轻。光阴给了沧桑，也赋予了阅历与成长。现在时刻下午两点 2:00 PM，
1: 老师，小鸟为什么不唱歌了呀？
2: 因为树变少了，它们没地方安家了。
1: 那我们种好多好多的树，让小鸟回来。
2: 嗯，每棵树都是一个家，保护自然就是保护我们和他们的明天。别让孩子只能在故事里听小鸟唱歌。
3: 在这个充满活力和希望的年纪，你们拥有无限的未来和梦想。然而，毒品这一无形的恶魔正潜伏在暗处，企图侵蚀你们的青春和健康。让我们一起远离毒品，共同守护无毒的青春。
2: 品质整装选兰亭，有家有爱有欧派。萤火外圈兰亭装饰欧派大家居2026秋季六针标准样板间征集活动开始了，
4: 全程限量20套，全整装主辅材免费升级国际国内一线大牌，基础施工采用专业灰派工艺。
2: 营口业主拨打热线2905999，外圈业主拨打热线625-8889，抢订样板房名额，全程仅限20户，
4: 让装修更轻松，让家居更美好。成功抢订兰亭装饰欧派大家居样板间名额，即送1万元大牌家具代金券。
2: 营口兰亭装饰欧派大家居门店地址：渤海大街3高中对过，电话2905999。
4: 拜圈兰亭装饰欧派大家居地址：昆仑大街嘉禾庄园对过，电话625-8889。
0: 接下来，您即将收听到的是 FM 剧少。
5: FM 剧场邀您收听长篇小说《目击晚清20年》，作者吴简仁，演播田翔，监制小楼，声音客栈诚意出品。
6: 我听了季芝的话，不禁吐了舌头。他老子有多少钱，禁得他这等胡闹？大约分到他名下几十万总还有。然而照他这样闹，等他老子死下来，分到他名下的家当只怕也不够还债了。说话时夜色已深，各自安歇。过的几天便是那陈志农开吊之期，我和他虽然没什么大不了的交情，但是从他到上海以来，我因为买铜的事儿也和他混熟了。况且他临终那天我还去看过他，所以他附帖来了，我也准备了电礼过去。到了这天，不免也要去磕个头应酬他，借此也看看他是什么场面。吃过点心之后，便换了衣服，坐个马车到寿圣庵去。我一径先到孝堂去行礼，只见那孝帐上面七长八短挂满了挽联，当中供着一幅电光放大的小照。可是没个亲人，却由妙法人穿了白衣，束了白带，戴了斋缨帽子，在旁边还礼谢殿。我行过礼之后回转身，便见祭罪公穿了行装衣服，迎面一揖。我连忙还礼，同到客座里去。座中先有两个人由罪公代通姓名，一个是莫可文，一个是卜子修。这两位的大名我是久仰得很的，今日相遇了，真是闻名不如见面。可惜我一支笔不能续两件事，一张嘴不能说两面话，只能把这开掉的事续完了，再补续他们来历的了。当下祭罪公让座送茶之后，又说：当日我们东家躺了下来，这里道台知道智翁在客边，没有人照应，就派了卜子翁来帮忙。子翁从那天来了之后，一直到今天，调派一切都是他一人之力，实在感激得很呢。卜子修接口说： 哎，哪里的话，上头委下来的差事是应该效力的。我说，子翁自然是能者多劳啊。醉公又说，哎，今天开调，子翁又见了莫可翁来，同作之客，一时可未想到，今天有好些官场要来的，他二位都是分到差委的人员，上次来起来，他二位招呼不大便当，阁下来了最好，就奉屈在这边多坐半天，吃过便饭去，待招呼几个客。说罢连连作揖说，没送帖子，不公得很呐。我说，哎，不敢不敢，左右我是没事的人，就在这里多坐一会儿是不要紧的。卜子修连说，啊，费心费心。我一面和他们周旋，一面叫家人打发马车先去，下半天再来，一面卸下玄清罩挂，一面端详着客座，只见四面挂的都是碗帐碗帘之类，却有一处墙上沾着许多五色笺纸。我既在这里和他做了知客，此刻没有客的时候，自然随意起坐。因走到那边仔细一看，原来都是些挽诗，诗中无非是赞叹他。

以身殉母的意思。我说，傅铁散出去没有几天，外头掉碗的倒不少了。醉公说，我是初到上海，不懂此地的风土人情，幸得卜子翁指教，略略吹了个风到外面去，如果有人做了碗师来的，一律从风送润笔，这个风声一出去便天天有的来，或诗或词或歌或曲，色色都有，就是所挂的碗帘多半也是外头来的，他用诗笺写了来，我们自备灵绸重写起来的。哦，这件事情办得好，陈志翁从此不朽了。这件事儿已经由都府学三大县联衔出奏，请宣赴使馆，大约可望准的。说话之间，外面投进帖子来，是上海县到了。卜墨两个便连忙跑到门外去站班，我做知客的自不免带他迎了出去，先让到客座里。这位县尊是穿了卜卦来的，便在客座里罩上玄清外卦，方到灵前行礼。卜墨两个早跑到校堂里，笔直的垂手挺腰站着班。上海县行过礼之后，仍到客座里脱去罩卦坐下，才向我招呼，问贵姓台府。此时我和上海县对坐在炕上，卜墨两个在下面交椅上，斜牵着身子，把脸身子向里，只坐了半个屁股。上海县问，道台来过没有？他两个齐齐回说，还没有来。忽然外面轰轰放了三声大炮，把云板声音都盖住了。人报，淞沪黎捐局总办周观察、唐捐局总办蔡观察同到了。上海县便站起来到外头去站班迎接。卜墨两个更不必说了，这两位观察却是照了玄清卦来的，竟到校堂行礼。他三个早在校帐前站着班了。行礼过后，我招呼着让到客座升炕，他两个就在炕上脱去罩卦，自有家人接去，略谈了几句套话，便起身辞去。大家一起起身相送，到的大门口时，上海县和卜墨两个先跨了出去，垂手站了个出班。等他两个轿子去后，上海县也就此上轿去了，卜墨两个仍旧是站班相送。从此接连着是会审委员、海防同知、上海道及各局总办委员等纷纷来调。卜墨两个但是遇了州县班以上的，都是照例站班。季罪公又未免有些琐事，所以这知客竟是我一个人当了。幸喜来客无多，除了上海几个官场之外，就没有什么人了。忙到十二点钟之后，差不多客都到过了，开上饭来，罪公便招呼升官升诸，于是大众换过小帽，脱去外褂，法人也脱去白袍。因为人少，只开了一个方桌，我和卜墨两个各坐了一面，妙计二人同坐了一面。醉公起身把酒，我正和莫可文对坐着，忽见他肩头上垂下了一个二寸来长的纸条，上头还好像有字。因为近视眼看不清楚，故意戴上眼镜仔细一看，上头确实有字的，并且有小小的一个红字，像是木头戳子印上去的。我心中莫名其妙，只是不便作声。席间谈起来才知道，莫可文现在新得了货捐局稽查委员的差事，卜子修是城里东局保甲委员，这是我知道的。大家因是午饭，只喝了几杯酒就算了。吃过饭后，莫可文先辞了去，我便向卜子修问说，方才可翁那件袍子襟上拴着一个纸条，上头还有几个字，不知是什么道理。卜子修愕然，愣了一愣，才笑说，我倒不留神，他把那个东西露出来了。醉公说，正是，我也不懂，正要请教呢，那纸条上的字都是不可解的，末了还有个什么四十八两五钱的码子。卜子修只是笑。我此时倒醒悟过来了，禁不住醉公盯着要问，卜子修说，

0: 莫可翁他空了多年下来了，没有应酬都是到兄弟那边借衣服穿，今天的事儿兄弟自己也要用，怎么能够再借给他呢？兄弟除了这一身灰鼠之外，便是高皮的，那褂子是个小高，还可以将就用的，就借给了他。那件袍子可是毛头太大的，这个天气穿不住啊，叫他到别处去借吧，他偏又交友极少，借不出来。幸得兄弟在东局多年，彩衣街一带的衣装都认得的，同他出法子，昨天去拿了两件灰鼠袍子来，说是带朋友买的，先要拿过去看过，看对了才要。可是这个朋友在吴淞，要送到吴淞去看，今天来不及送回来，要耽搁一天的。那衣装上看兄弟的面子，自然无有不肯的，不过交代说纽帕上的码子是不能解下来的，解了下来是一定要买的。其实解了下来穿过之后仍旧替他拴上，有什么要紧呢？这位莫可翁太老实了，恐怕他们拴得有暗计，便不敢解下来，大约因为有外褂罩住，想不到要宽衣吃饭，穿衣时又不曾掖进去，就露了人眼，真是笑话呀。醉公听了方才明白，坐了一会儿，家人来说马车来了，我也辞了回去，换过衣服，说起今天的情形，又提到陈志农要宣赴使馆一节，不禁叹说，从此是连正史都不足信的了。季之说，你这样说可当二十四史都是信史了？我说，除他之外难道还有比他可信的吗？
1: 长篇小说《目击晚清二十年》，作者吴简仁，演播田翔，监制小楼，声音客栈诚意出品。接下来欢迎您继续收听。
0: 季之听了我的话说，你只要去捡出南北史来看便知，尽有一个人的列传，在这一朝是老早死了，在那一朝却又寿灯耄耋的，你信哪一面的好啊？就举此一端，已可盖其余了。后人每每白费精神，往往引经注史，引史正经，生在几千年之后，瞎论几千年以前的事儿，还以为我说的比古人的确。其实极闲浅的史事，随便一个小学生都知道的，倒没有人肯去考证它。是一件什么史事啊？天下最可信的书莫如经，《礼记》上载的，文王九十七乃中，武王九十三而中，这可是读过《礼记》的小孩子都知道的。武王十三年伐纣，十九年崩，文王是九十七岁死的，再加十九年是一百十六岁，以此算去，文王二十三岁就生武王的了。《通鉴》却载武王生于帝乙二十三巳，计算起来这一年文王六十三岁，请教依哪一说的好啊？还有一层，依了《通鉴》，武王十九年崩，那年才得五十四岁，那又列入六经的《礼记》，翻译不足信了。有一说，说是五十四岁是依竹书纪年的，竹书纪年托称晋太康二年发魏襄王墓所得的，其书未经秦火，自是可信。然而我看了几部板子的竹书纪年，都载的是武王九十四岁，并无五十四岁之说。据此看来，九十三、九十四差的一年，似是可信的了，似乎可以印证《礼记》的了。然而武王死了下来，他的长子成王何以又只得十三岁？难道武王八十一岁才生长子的吗？你只管拿这个翻来覆去的去反复印证，看可能寻得出一个可信之说来。这还是上古的事儿，最近的莫如明朝，并且明朝已老，国初尚不乏人，只一个建文帝的踪迹，你从哪里去寻得出信史来？再近点的莫如明末，只一个弘光皇帝，就有人说他是个假的，说是张献忠捉住了老福王宰了，和鹿肉一起煮了下酒，叫做福禄酒。那时候福王世子也已经被害了，家散人亡，库藏也已经散失，这厮在冷摊上买着了福王那颗印，便冒起福王来。也有人说是福王府中奴仆等被冒的，但是当时南都许多人，难道竟没有一个人认

认得他的，冒冒然推带他起来，要我们后人瞎议论瞎猜摩。但是看他同妃一案始终未曾当面，又令人不能不生疑心。像这么种种的事情，又从哪里去寻一个信据？我说的事迹只能当小说看，何必去问他真假呀？他那内中或有装点出来的，或有传闻失实的，或有故为隐晦的，怎么能信呢？譬如陈志农宣赴使馆，将来一定入孝子传的了，你生在今日自然知道他不是孝子，百年以后的人那就都当他孝子了。就如我们今日看古史那些孝子传，谁敢保他那里头没有陈志农其人呢？说话之间，外面有人来请季之去有事儿。季之去了，我又和金子安们说起今天莫可文袍子上带着纸条的事儿，大家说笑一番。我又说，这两个人呢，我都是久仰大名的，今日见了真是闻名不如见面。子安进了学一直不得中举，保过两回领都被革了，他的行为便不必说了，一向以迅猛为业，但是迅猛不过是个名色，骨子里头缩懒辞讼鱼肉乡民，大约无所不为的了。到30岁上头又死了个老婆，便要借着死老婆为名硬派人家送电份，捞了几十吊钱，可巧出了那莫可文的事儿。可文是可击的动身到省领道，不料得了个急杀症死了。可击是嫡堂哥哥，至亲骨肉无多，不免要过来帮忙料理丧事，亏得他足智多谋，见景生情，就想了一个法子来，去和地父商量说，此刻兄弟已经死了，又没留下一男半女，地父将来的事儿，我做大摆子的自然不能置身事外，但是我只靠着教几个小学生度日，如何来得及呢？兄弟捐官的凭照放在家里，左右是没用的，白糟蹋了，不如拿来给我，等我拿了他去到省弄个把差事，也可以顾家，总比在家里做猛管好上几倍。他弟父见人已死了，果然留着也没用，又不能抵钱用的，就拿来给了他。他得了这个，便马上收拾趁船到苏州，冒了莫可文名字去领道。从此以后，莫可即便变成了莫可文了。从此之后，我也只说莫可文，不再说莫可基了。莫可文到了苏州，照例领到缴平，自不必说。他又求上头分到镇江府当差，上头自然无有不准的。他领到闸子，又忙到镇江去禀道。你道他这个是什么意思？原来镇江府王太尊是他同乡，并且太尊的公子号叫伯丹，小时候曾经从他读过2-3年的书。他向来虽未见过王太尊，却有个滨东之分在那里，所以莫可文到的镇江禀见过本府下来，就拿帖子去拜少爷，片子后面注明原名可击。王伯丹见是先生来了，倒也知道敬重，亲自迎了出来，先行下拜，行礼已毕，便让可文上座。可文也十分客气，口口声声只称少爷，只得分宾坐了。说来说去无非说些套话，在可文的意思是要求伯丹在老子跟前吹嘘，给个差事，但是初见面又不便直说，只说的一句，此次到这边来都是仰仗尊大人栽培。伯丹还是个17-18岁的孩子，只当他是客气话，也知些客气话回答他。可文住在客栈里10多天不见动静，又去拜过2次伯丹，伯丹还请他吃过一回馆子，却是个枣橘，又叫了4-5个橘来，都是牛鬼蛇神一般的，伯丹却倾倒得了不得。可文很以为奇，暗暗的打听，才知道王太尊自从断弦之后并未续娶，又没有个姨太太，衙门里头并无内眷，管儿子极严，平常不准出衙门一步，闲话也不敢多说一句。伯丹要出来玩玩，无非是推说哪里文会哪里诗会，出来玩玩各半天，不到太阳下山就急急的回去了。就是今天的请客也是禀过命，说出去会文才得出来的，
所以虽是牛鬼蛇神的妓女，她见了就如海上神仙一般。

0: 可望不可及的了。可闻得了这个消息，知道伯丹还纯乎是个孩子家，虽拖了他也是没用。据如此说，太尊还不知我和他是宾东呢。要想当面说自己又初入仕途，不知这话说的说不得。踌躇了两天，忽然想了一个办法，便请了几天假赶回杭州去。此时呢，他住的两间祖屋早已租了给人家住了，这一次回来便把行李搬到地富家去，告诉地富已经禀过道了，此刻分在镇江，不日就可以有差事了。我此刻回来接你到镇江同住，从此就一心一意在镇江当差候补，免得我身子在那边心在这边，又不晓得你几时没了钱用，又恐怕不能按着时候给你，因此想把你接了去同住在一起。我赚了钱便交给你替我当家，有是有的过法，没有呢就是没有的过法，自己一家人那是总好说话的。地父听了他这个话，自然很感激他，便问几时动身呢。可文说，我来时只请了15天的假，自然是越快越好啊，今天不算数，我们明天收拾起来吧。地父答应了，因为他远道回来，就打了2斤390请他吃晚饭。居乡的人不甚讲究规矩，便同桌吃起饭来。可文自吃酒，让地父先吃饭。等地父吃完了饭，他的酒还只吃了一半，却仗着点酒意，便和地父取笑起来。
1: 您刚刚收听的是长篇小说《目击晚清20年》，作者吴简仁，演播田翔，监制小楼，声音客栈诚意出品。接下来的节目内容更加精彩，欢迎您继续收听。

0: 说书人一张嘴，云文云武指点江山，四方客三尺台，一庄一谐笑谈金古，坐地日行八万里，巡天遥看一千河。欢迎收听天天书场。
1: 天天书场邀您收听长篇评书《天下归宋》，监制小楼，由杨玉川演播，声音客栈诚意出品。
2: 神枪镇八方马忠，枪伐周光甫。按说以周光甫这能耐呀，不可能这么快就败了阵了。主要是呢，他不了解人家这枪的功能啊，吃了一个暗亏。周光甫被这一枪头子给砸的，俩眼发黑，头晕目眩，心口窝发闷，知道这仗啊打不下去了，拨马就往下败。马忠催马摇枪，是紧追不舍呀，眨眼之功就追了个马头碰马尾，他把这大枪当棒使。

瓷器盖上，书中暗表这百宝囊里边装着一种特殊的暗器，叫三棱透甲锥。这个暗器啊，个头不大，跟现在那一颗烟卷啊差不多少，两头带尖，金刚打造，穿袍透甲，取人性命啊。周光甫心里话，刀抡不动了，我使暗器得了，你追不上我还则罢了，你追上我，我就拿透甲锥打你，咱们呀来个两败俱伤。想到这儿呢，他就从百宝囊里掏出三只透甲锥来，扣在手里头了。他这身子朝前趴着呢，拿暗器这个环节呀，马忠可看不见。电光火石之间，他这马就到了，举枪就砸呀。周光甫这时候也是豁出去了，马照样往前跑，猛然间这么一回身，攒足了浑身的力气，一抖手，三只透甲锥是脱手而飞呀，追打迎门三不过，打脑门烧挂两只眼睛。要换别人离这么近，说什么也躲不开了。马忠那可是草原圣人的高徒啊，面前银光这么一闪，他把大枪往后一撤，单把一抡，来了个老军关门，汤汤汤，三只透甲锥全都给磕飞了。就耽误这么一下，周光甫这马呀也跑回本军阵了。由于他受伤太重，马刚到队伍边上坐立不住，一头就栽下去了，这口血也憋不住了，哗就喷出来了，当时啊是不省人事。安重会、石敬瑭立刻传军医大夫过来给医治。咱先不说马忠用枪挡透甲锥这功夫，少保李从科就到了，搬抱铁滑流往上一撞，八棱紫金锤流星赶月势，照着马忠往下就砸。马忠往外一学马，抖枪就刺，李从科合锤这么一推，反手野马分鬃往下就盖，两个人二马一错蹬，互通名姓，马打盘旋就站到了一处。只见马忠这条枪，一扎眉头，二锁喉，三扎左右两肩头，五扎双手，六扎肘，七扎金鸡乱点头，八扎霸王回身走，九扎神仙也发愁啊。这枪法太好了，打到十几个回合，李从科这招架不住了，被人家一枪砰正扎到大腿肚子上了，是败回了本军阵。安重会、石敬瑭一瞧这马忠也太厉害了，俩人二马齐出，让过李从科，是双战马忠、马天龙。俩人也不行啊，没到三十几个回合，双双挂彩。李从科是二次出马，仨人打马忠还是不行啊。三员将且战且走，河东的先锋军是节节败退。袁行钦一看这可是大好的机会啊，在后边指挥着瓦桥关的人马随后就追下来了。得胜的狸猫换似虎啊，打仗打的就是气势，气势打没了，主将都败了，当兵的能扛得住吗？哇，这一下子晋军呐、是兵败如山倒。前回书咱们说了，李安、石周是四位先锋官，他们这一打败仗呢，跑来跑去就看见河东的人马了。后边紧跟着的是谁呢？监军李嗣源。李嗣源带了五员将，李从审、李彦卿、何福晋、王全斌、郭从谦。李嗣源有五个亲儿子，一个继子，继子就是李从科。李从审呢是他亲儿子里的老大，李从审呢还有个名字叫李继景。您看他们这个名字排辈儿，李嗣源这一辈呢，四字辈啊和存字辈是一辈的，把他儿子这辈呢，继字辈和从字辈是一辈的。李嗣源带着这几位呀，还有一位比较出名的，谁呀？郭从谦。后来此人火烧兴化门，李存勖倒霉呀，就倒在他手里头了。闲言少叙吧，咱们继续说。河东的人马往下这么一败，李嗣源就接到报告了，他让李从审先去通知周德威保护好晋王，自己带着四员将迎着就上去了。他这一来呀，
河东。

的人马算是有了主心骨了，纷纷掉头抄家伙跟追过来的燕军交战。李从珂一看爹来了，飞马来着切近，把事情说了一遍。李嗣源倒吸了一口凉气呀，哎呀，莫不成这马忠比单廷圭还勇吗？儿啊，不必担惊，待为父前去会他。说完了，他一挥这方天戟，将士儿郎随本将军会斗马忠啊。李彦卿、何福晋、王全斌、郭从谦齐发战马，各斗丝缰，加入了战团。霎时间呢，连李从珂、安重惠、石敬瑭算上八员将，就把马忠给截住了。马忠一条大枪力敌八将，是毫无惧色呀。他这一被围住呢，袁行钦领着人马也到了。袁行钦高声喊喝：马元帅，李嗣源就交给我了，射人先射马，擒贼先擒王，您先去中军把李存勖抓住，太原的人马是不攻自破呀。马忠一点头：袁将军，你说的有理呀，有劳你拖住李嗣源，马某要活捉李存勖，咱们一块领功受赏啊。他啪啪啪猛攻几枪，杀开了一个豁口，挺枪跃马奔南就下来了。马忠是真猛啊，他要说走谁也拦不住。马忠这话说的吓人呐，他要去捉拿李存勖，李嗣源还能在这儿跟袁行钦耗着吗？不敢怠慢，跟着也追下去了。可他这马慢呐，跑来跑去就让马忠给落没影了。不说李嗣源，还说这马忠，他单枪匹马奔南一路飞奔呐，跑出去有20多里地，就看见河东的中军大队了。李从审回来送信儿，周德威早就得到消息了，吩咐众将保护王家千岁。他领着马勋、刘东、王林、李成来到队伍前边，防备着呢，万一李嗣源挡不住马忠呢，自己也好把马忠给拦住。人马正往前走呢，前边一匹马飞也相似就到了，马上之人正是神枪镇八方马忠马天龙。马忠一瞧对面来了河东的人马了，大喝一声：尔等要命的都给我闪开了，要不然我是枪下无情，别耽误本事过去了。贼将马忠休出狂言，马勋刘东在此。就过去了，贼将马忠休出狂言，马勋刘东在此。马忠哈哈一阵的狂笑啊，尔等无名的小辈，还是闪躲一旁吧，免得白费了性命啊。这家伙也太狂了。马勋一抡大斧子呼就下来了，刘东摆大枪是扑路就刺呀。马忠上边枪头一磕马勋的大斧子，下边枪短一撩刘东的枪尖子，八抬手往前一递枪，扑一枪就给马勋的软肋挑上了。马勋一捂伤口，拨马就败呀。刘东瞧准了机会，照着马忠后心就是一枪啊。马忠一侧身把这枪头让过去了，扭向回身使了个犀牛望月，砰，正给刘东的前心扎上。刘东惨叫一声，是死尸坠马呀。马勋刘东一死一伤，王林李成也上来了，每人一口大刀，不由分说是搂头就剁。马忠抖枪左右一崩，是套式还招，左边一个蜻蜓点水，右边一个纸上弹额，枪法这个快呀，啪啪两枪全扎在对方的手腕子上了。俩人再打都打不了了，单手提刀是拨马就跑。马忠哈哈大笑：早说你们白给吗，啊哈，死了一个伤了仨，这回知道厉害了吧，要不是本帅有好生之德呀，你们一个都活不了。他拿枪一指周德威：我说那老头，你是谁呀？要比划你过来试试，不比划赶紧给我靠边站，别耽误本帅捉拿李存勖。周德威戎马半生，
大小战阵数百有余呀、啊，那名将见过无数，今天一看马忠这枪法与众不同啊。你说他像中原的枪法吧，又没有那么花哨，一点多余的动作都没有，简单利落，非常实用。你说他用的不是中原的枪法吧，招式呢又很类似，这是什么枪法呢？他正琢磨这功夫呢，四员将一死三伤，马忠冲他叫声号了。周德威知道马忠枪法厉害，但是也不能怂了呀，倒拖大刀来到了疆场。大帅嘛，这稳当劲儿啊得有，你当元帅的都六神无主的了，那哪行啊，那么多兵将在这看着呢。马忠仔细观察这员老将，跳下马来，平顶身高在8尺开外，细腰炸背膀，双肩暴拢，扇子面的身材，这脸色呀黑里透红，宽天庭重地阁，眉清目秀，五官端正，海下胡须黑白相间，看年岁50岁左右，头上戴3叉帅子黄金盔，身穿9吞18炸黄金甲，脚穿5彩虎头靴，斜挎铜胎钢骨弓，胯下赤炭火龙驹，手中平端着一口8宝乌龙大砍刀。瞧这个穿着打扮，是个元帅，河东的元帅，没别人，就是周德威呀、啊。呵，周德威出马了，马忠高声断喝，对面的老将军可是红袍墨玉将周德威吗？不错，正是本帅，请问你是瓦桥关的元帅马忠吗？然也呀。周元帅，你这年岁也不小了，你得有50多岁了吧，我劝你呀，别和我动手，躲一边去，否则呢，我认识你，恭敬你，我这条枪啊可不留情面呀。哎呀，马元帅，瞧你这话说的，我周振远受先王托孤之重，福保晋王，能为了自己的生死就置身事外吗？你呀、啊、确实有能耐，这个谁都看得出来，算是一员猛将。周某今天要是死在你的枪下，算我经师不到，学艺不高，怨不得你。可是只要我有3寸气在，你要捉拿晋王啊，是比登天还难呢、啊。马元帅，亮兵刃吧，你我撒马一战。马忠可不是糊涂人，一瞧周德威这稳当劲儿就明白了，他这是拖延时间呢。河东的战将多呀，一会儿这全来了，自己能耐再大，自保没问题，再抓晋王就没戏了。我呀，不跟你费这唾沫星子，速战速决吧。他一拧大枪，说了一声：“如此来说，得罪了啊！”枪尖子这么一抖，枪缨子就圆了，猛然一招，直捣黄龙，是迎面就挑。周德威和大刀一挂，用刀盘一压他大枪上的刘情节，乌龙大刀横下里一推，大鹏展翅，拦腰就斩。马忠前把一松，大枪往回撤，力枪一顶，这刀盘咯楞顶住了，逆时针用力这么一脚，你给我撒手吧你。他呀要用转环枪把周德威的大刀给搅飞喽。大元帅摇刀头，反把一拧劲，说了一声：“好枪法，但是没那么容易呀、啊。”开呀，愣把枪给甩出去了，紧跟着刀杆这么一抬，用刀短点奔马忠的面门。马忠用枪一盖刀短，把刀短盖下去，枪走平杆扎周德威的小腹。周大帅悬当换腰，一歪身把枪躲过去，两个人二马冲锋，是打到了一处。周德威可不是一般的战将，红袍墨玉将那不是浪得虚名啊，年轻的时候战的是马快刀急，上了岁数了，那凭的是精

0: 验阅历。当年在鸡宝山，王彦章厉害不厉害？和周德威交手啊，也没占着便宜。他这口刀守得好啊，看官定势封住门户，大刀云片相仿护住全身。他的目的不是赢啊，因为他摸不透马忠这枪法的门路，自己只要能把马忠给拖住喽，自己的人马众将一到，质量不够，人数凑啊，人海战术，你马忠能力再大也得把你撅回去。马忠早知道他这意思，他想把周德威给甩开，继续往前杀去抓李存勖，可是他怎么也甩不开呀。周德威把他给缠住了，贴身铐一样，甩也甩不掉，是杀也杀不死。两个人马打盘旋20多个回合，愣是分不出来输赢胜败。正在打得难解难分的时候，大太保李嗣源到了，晃动方天画戟，帮助周元帅是双战马忠。周德威呀，这会儿总算喘过口气儿来，自己这压力小了一点啊。河东的两员名将和马忠又打了10几个回合，袁行钦带着宴兵宴将又冲上来了，双方兵对兵，将对将，一场混战。因为马忠厉害呀，大伙的注意力呀全在这马忠身上呢。袁行钦打着打着拿眼睛一看，马大帅这条枪力敌众将，一点都不落下风。他心说，这回呀别嚷嚷了，蔫不唧的奔南走，我抓李存勖去得了。打定主意，他是杀出重围，可就奔南边下去了。没跑出5里地去，就看见晋王的大道旗了。走在前面的军兵就喊上了，对面的将军别再往前走了，赶紧通名报姓，晋王千岁的王驾在此，再不通名报姓，我们可就要开弓射箭了。袁行钦也不答话呀，一提卷毛狮子黑往上就冲啊。河东中军早就得到报告了，说有燕军大将要对晋王不利，没想到这么快就来了。甭废话，开弓放箭吧，啪啪啪啪啪，凋零箭玩命的招呼啊。袁行钦可不怕这个，双戟抡开喽，上乎其身，下乎其马，这马也给力呀，连窜带蹦，几个跳跃就到了晋军的面前了。这弓箭没有射程了，还不如烧火棍呢，一点都不好使。当兵的扔弓箭是撒腿就跑啊。晋军这刚一乱，就听有人喊了一声，我军勿乱，你家镇殿将军张唐在此，后退一步者杀无赦呀。随着声音冲出一员将，这个人身高顶丈，金盔金甲大黄袍，面似淡金，胯下一匹大黄马，掌中一条长背金瓜槊，威风凛凛，不亚于金甲天神一般的。张唐迎着袁行钦就来了，俩人也不答话，上来就玩命，长剑短不容缓呐、啊，短剑长不容忙啊。张唐这金瓜槊抢先手，泰山压顶往下就砸。袁行钦呢，用短背独龙戟一搭十字架，海底捞月，嘡啷往上这么一蹦，马往前一拱，抢进篱笆门了。双戟二龙戏珠就扎张唐的双眼，张唐金瓜槊在手里一转，如风似臂往外一封。袁行钦撤双戟，一学马就转到侧面了，双戟合到一处，照着他这后背就砸呀。张唐再挡不敢趟了，急忙往前一大哈腰，双戟砸空了。还没等张唐起身呢，袁行钦右手这把戟往回一翻，手腕子往下这么一摁，大月牙子朝下扑哧就给张唐脖子砍上了，斗大的人头是滚落尘埃呀。就这样，双戟这余势未消，耳轮中就听见咔嚓的一声，连战马的脑袋都给划了下来了。袁行钦是一戟斩双头。
1: 您刚才收听的是长篇评书《天下归宋》。

监制小楼，由杨玉川演播，声音客栈诚意出品。接下来的节目内容更加精彩，欢迎您继续收听。

得哈，其实我们的家长是很难的，尤其是孩子已经走到这一步是很难的。那么我们今天不是贩卖焦虑的意思啊，就是在我们学业压力日益加重的这个情况下啊，竞争非常激烈，孩子的学业压力，包括在学校的同伴的这种相处的关系压力，还有一些复杂的这个家庭里边变化的这种压力对孩子的冲击，所以我们家长是要关注一些孩子上学的这种心态的变化，这种应对能力的需求是要及时观察和捕捉的，因为一旦到了孩子毅然决然地说我一定不能去学校的时候，其实这个问题就很复杂了。那我接触的家长呢，他们会说孩子一直都好好的，突然间就这样了。其实呢，我们负责任地说，一个孩子做出了如此重大的决定啊，绝不是一朝一夕发生的，绝不是像我们家长和孩子自己表达的那样说啊，因为某一件事。

0: 事情我决定了。其实某一件事情可能是触发他不去上学的一个扳机点，可能是最后一根稻草，但是之前一定是发生了很多很多压在他身上的稻草，最后走到了这样的一步。所以我们今天想分析的是啥呢？我就对于孩子上学这件事情，特别是对学业压力比较大的面临中考和高考的初中生和高中生来说，我们家长要帮助孩子疏导哪些东西，使孩子不至于走到这一步。因为我身边甚至有的朋友孩子在小学也经常跟他吐槽说在学校好累呀，我其实不想上学，他就会非常紧张，说能不能像比如说媒体报的那样，像我说的那个专题片的那样走到那一步。我个人感觉啊，大多数的孩子大概率上是不会，但是我们也不能掉以轻心，因为还是那样说啊，一旦走到那一步其实就不太可逆了，
1: 是
0: 就给这个家庭造成巨大的经济压力、精神压力。
1: 是，所以说这件事情还是值得我们去探讨，让我们来防微杜渐哈。那对于很多孩子不上学的家长来说哈，能够去上学已经是一件非常非常值得他们高兴的事情了，这是去就已经
0: 对呀、就是我们进入到那个境地的话，可能家长真的就不会考虑说你成绩怎么样啊，你的未来怎么样，谢天谢地你上学了就好。我们今天说这意思当然不是为了家长说哎呀你知足吧，你的孩子去上学了啊，大多数的孩子还是去上学的。那我们要分析一下，说那些极少数的孩子走到这一步之前可能有哪些信息是我们没有发现的哈。我长期关注一个公众号叫少年大不同，他的创始人是一个心理学工作者叫陈瑜。他可能也是办了这个机构的名称也叫少年大不同啊。那他做的一件重要的事情呢，他就是跟很多青少年访谈，特别是跟一些所谓不想上学的孩子做访谈啊。我推荐我们的听众朋友买这本书看一看，他其中写的一本书叫《少年厌学》。实际上他就是他作为这个心理学工作者和很多不想去上学的孩子的一个对谈录。就是对于很多家长来说，我觉得我们家长很多时候是不了解孩子的真实想法的，或者说是没有给孩子袒露真实想法的机会的。比如说孩子某一天说特别累，说哎呀上学真不容易，我都不想去了。那这个时候有的家长第一反应就会特别恐惧，就说我的天，万一有一天他像媒体上报道那些不去上学的孩子那样，那不就糟了吗？所以他会非常害怕，他马上就阻止他说你怎么会有这么糟糕的想法？谁在这个岁数不去上学呀？其实孩子大概率上这个时候就是他有些累，他有些困难，他有些困惑，想跟家长分享。
1: 是，甚至有的时候我们不愿意接这样的话题哈，那聊
0: 害怕呀，对
1: 担心啊。
0: 所以你看啊，就是对孩子吐槽学校这件事情，我觉得首先我们家长意识到这是孩子对我们的信任，是吧？如果我们他每次吐槽我们都把他封堵回去都拒绝掉，那孩子就不会跟你吐槽了，在我们看来省心了，他再也不说他不想上学，上学有压力。实际上那是一个表面的现象，那他可能会累积更多的东西，就是他的困难也不被你看见。所以如果孩子吐槽的时候，我的建议就是，这是一个孩子首先他信任你，然后呢他可能是有一点点困难，他需要和你展开了。这个时候我们就接过来聊聊，说是呀，说肯定是有哪些地方让你觉得特别累，或者不痛快，你愿意和我说说吗？
1: 是，到底发生了什么哈？这个时候可能孩子就想向我们去聊这个问题了，那我们就接住。
0: 对呀、对，我们是完全可以大胆的和孩子聊一聊，因为他只是吐槽的话就远远没到最糟糕的那一步。可是你永远不让他吐槽的话，他就很有可能直接走到糟糕的那一步。而家长的感觉是一向都好好的，为什么好好的？因为他不好好的时候你根本就不听呀，是不是？他想说的时候你没有听。
1: 是哈，那前提上那前期我们会看到孩子展现出什么样的情况，我们应该怎么预防呢？甜甜，
0: 比如说孩子跟你聊说，哎呀，又到开学的时候，我真的不想去呀。
1: 嗯，
0: 那我们就跟孩子聊聊，就是你不想去的点在什么地方？我觉得对于一个假期的开学季来说，不想去很正常。比如说我们休了一个七天的长假，我们想想第八天要上班了。其实我们成年人都有这种打怵的心理，首先这是很。

0: 正常的哈，然后但是在这个日常的，比如说学区中间的时候，那孩子每到星期天的时候都不快乐，都不想去，都想吐槽的话，我们真的要听一听。有的时候呢，比如说这个学段高一点的孩子，大概率上是学业上的压力，
1: 嗯，
0: 因为我们上学了，我们可能会面临中考、高考，那一定是现在我们的评价方式就是成绩嘛，
1: 嗯、
0: 排名嘛。那你想，他有人成天的考你，还给你排名，那对于除了少数学霸了来说都是压力。其实我跟学霸聊过，对学霸来说也是压力，就这次考了第一，下次考了第一，我下次还下次能不能考第一了，他也会有压力的啊。就只要在这个评价体系中以这种评价方式生活的话，孩子们都会有压力的，
1: 所以这是一个正常的现象啊。所以说
0: 对，首先有压力说明他在意，说明他是个正常孩子。
1: 是，
0: 那怎么样帮孩子减轻这种压力呢？我是这么想啊，因为在学校的话，如果我们已经高度关注了成绩，且以很大概率上以成绩为评价标准，这个事儿我觉得也没有必要遮这么瞒着的，是吧？这在学校就是这样的客观事实。那我们家长就要尽量弱化这个东西
1: 啊，
0: 就是如果我们学校很强化考试成绩、强化排名，回家我们家长还高度关注甚至唯一关注这件事情的话，那对孩子来说他就是
1: 双重压力。
0: 对，
1: 是，
0: 就是他几乎没有什么退路了，他没有什么喘息的地方了。那所以有的时候家长吐槽说，比如说孩子到家就抢手机玩游戏，那他可能只能躲在游戏里了，因为回家家长也是不让他喘息的，跟孩子聊天的仅有的内容，考不考试，考第几，
1: 是
0: 打多少分，哪科有问题，要不要去补课，对吧？如果一个对一个孩子来说生活的全部内容全是考试的话，我觉得这个孩子迟早是会厌学的啊。那你想想，我们成年人也是啊，就是我只让你做一件事情，做这件事情每天的时间长度很长，又不停的来考核你，给你排名，那这件事情任谁来说也是压力很大的。
1: 是，回家之后又延续了一下 KPI 啊，那我们怎么发挥这个家的功能？
0: 我觉得是这样的，如果这个孩子特别在意成绩，每天跟你说，妈妈，我这次又没考好，我本来应该怎么怎么样，那我们就要淡化这个东西。那家庭是有家庭的功能的，家庭有两个特别重要的功能，一个是情感支持，一个是人格培养。我觉得情感支持呢，就是孩子说好糟心呐，我觉得我这段时间我很努力，为什么成绩不尽如人意呢？
1: 是，
0: 就这个时候有的家长可能会说还是你不够努力，那你说孩子的心情是什么样的？我觉得这个时候我们一定要看到孩子的这种失落，一定要共情他的这种失落。其实共情这个词儿现在有点滥用啊，说起来容易，做起来是很难的。就是你想象，你站在他的角度想象，孩子已经付出了很多，但是考试这个东西啊，他确实也有很多其他的变量的，甚至有运气的成分在。那我们要不要推心置腹的跟孩子讲，其实考试并不每次都能准确的反映你的努力程度，
1: 是这样啊？
0: 对，如果孩子需要安抚的话，你需要，你想获得什么样的安抚，或者是妈妈抱抱你，或者是我们周末，如果你需要的话，我们一起去看个电影，或者是我们一起放松一下，你想怎样？而千万不要在这个时候伤口上撒盐，雪上加霜，说你还是不够努力。你看谁谁谁，人家还能坚持考第一。比如说，有的说孩子考砸了，说这次考试题有点难呢。大多数的家长会说，那怎么还有人考了90多分，是吧？所以我觉得这可能是进入我们本能的东西，那我们要克服一下家长的这种本能。我们当然希望孩子成绩好，永远好，一直好，每次好。但是我们真的要告诉自己，这是不可能的，这也是不切实际的。
1: 但田姐，我也想哈，其实如果他能说出来还是挺好的，说出来了，其实也在向我们寻求他的
0: 寻求情感支持。
1: 对支持，这就是很好。但有的时候还没有说出来，
0: 大概率上他不说出来是因为 家长不允许他说出来、
1: 嗯、
0: 就是一吐槽我们就批评了，谁不这么过，
1: 是
0: 说上学压力好大，对，
1: 我们
0: 就是我们一定要珍惜孩子的第一次说出来，首次说出来，小心翼翼试探的说出来、
1: 嗯、
0: 其实所有的孩子因为他生长在

0: 学习的这个氛围中，哪有孩子不希望自己学习好呀？不可能的，因为你的评价方式就在这里嘛，是吧？人都是有这种向好的心态的，所以我们一定要相信孩子。现在有一个词儿，就是有点这个贴标签啊，说什么东亚家庭哈、啊。那我们的特点，所谓东亚家庭的家长的特点，就是比如说孩子遇到问题了，学业遇到波折了，我们首先会觉得他主观努力不够。其实我们家长是要调整
1: 形式和氛围，
0: 对，我们要调整这样的心态的。其实考试是有很多可能性的，另外就是要立足当下，看长远嘛。其实你看哈，我这是站着说话不腰疼。孩子初中的时候，我在孩子高中毕业的时候收拾东西，我发现我还留了孩子很多初一初二的周考的成绩单，就说明我在当时也是非常在意的啊。但是你现在你回头再看，你说那些小的测验真的每次都决定孩子一生了吗？每次都不决定啊。我曾经看一本书我特别喜欢啊，它叫学习的格局，后来它又出了一本叫家长的格局。其实如果我们家长能够把格局放大，跟孩子认真的分析，我曾经跟孩子聊天，我说你觉得为什么会有考试这件事儿啊？他说是为了羞辱我们。你看孩子为什么会这么看呢？因为他可能他考不好的时候，我的脸色确实是不好看的，不是可能啊，是一定的。就是你再怎么隐藏啊，实际上孩子看到了真相，就是哎，你的情绪跟我的成绩是密切相关的。成绩好了，你情绪就好；成绩不好，你可能没有打我骂我，但你脸色不好看，所以孩子会觉得考试是成人用来羞辱我们的。其实我们知道考试是为了什么啊？是为了老师发现我教学中集中体现在孩子身上还有哪些知识点没有完成，那孩子要自己对照说哪个地方我学得不够好。其实我们知道这才是考试的功能啊。
1: 是，这个时候其实应该跟孩子好好聊一聊哈。孩子有时候看到了考试的另外一种功能啊，比如说排名啊，
0: 孩子只看到了那种功能。
1: 对，是。
0: 但是这种东西哈，我觉得家长聊是次要的，就首先我们得想开，因为我们不想开，光去给孩子讲道理，说他只是验证你当下的学习的过程，然后他考不好，你的脸色就变了。你讲什么样的道理有用？
1: 但怎么想开呢，田姐？很在意，的确是在意，怎么能想开？
0: 想开就是还要树立学习的格局和家长的格局嘛。我觉得是这样的，就首先人生是要看长线的，孩子的学习也是这样的。第二个是作为亲人，我们要体谅他的难处，我们别总拿他们的现在和我们小时候比，我们小时候的课业负担没有这么重，竞争没有这么激烈，分数没有抬得这么高，所以呢还是要真心实意的体谅孩子的不容易。那下一步是什么？说体谅了，说我完全回应你的情感，你太不容易，甚至说你太可怜了，我觉得这帮不到孩子。那下一步呢，就针对他的困难跟他一起探讨，就爸爸妈妈能给你提供什么样的帮助，能给你提供什么样的帮助啊，
1: 这是最实际针对问题。我们
0: 对对，但是这个呢还有一个分寸啊，就对于大一点的孩子，我们不要着急说的快点我要出手了，到我出手的时候孩子遇到难处了。这个越大的孩子越遵循一个原则，就是不求不助。如果孩子说这一科我真的搞不定了，那你比如说高中的物理，那我们家长也搞不定啊。如果孩子说我需要找到一个专业人士帮忙，那这个时候我们是可以出手的，是吧？那如果他只是情绪上的这种需要安抚的地方，那我们就安抚他好了，我们就共情他，体验他的感受，然后告诉他，其实从爸妈的人生阅历来看，没有任何一次考试能决定一个人的命运，何况他就是个周考月考，没有关系。
1: 是，
0: 而且呢爸爸妈妈一定要相信客观，不要只要孩子某一次成绩所谓出现了波动，爸妈比他还焦虑，比他还紧张，这个东西孩子都是能接受得到的。我是什么时候想开的啊？我是觉得孩子高二以后我才想开的，之前我完全想不开，我完全没有做到我今天说的这些大道理啊。我想开的是因为在孩子高二的时候，我看到他真的很不容易啊，就是孩子累到什么程度，安心一部分的精力呢要安抚父母的情绪，就是其实我一直在很努力。他说妈，你不觉得我的同学很惨？他剩下的一部分精力才能用来学习，而父母又希望他学习很好，其实他的精力已经被分散掉很多了。
1: 是，
0: 我觉得孩子说的很真实。

0: 嗯，我们也看到了一个家庭其实应对考试的这个氛围和状态是很重要的。
1: 对，是很重要的。只有家长真正的有平常心，真正的看到孩子的辛苦，而不是只是通过结果来猜度他是否努力。其实我觉得我们很多家长都是很主观的，就是一看孩子所谓这次成绩不行，就是他一定是没努力，他一定是开小差了，一定是怎么怎么样了。我觉得这种推导是非常伤害孩子的。而孩子一旦看到了家长的这种逻辑，那么他就有可能走上一条拒学的不归路，就是因为这个结果我确实是很难掌控的。
0: 嗯，
1: 我们家长啊，我们受到的教育就是你只要付出就有收获。其实你活到50多岁就知道了，不完全是这样的啊。考试也好，做任何一件事情也好，其实它是有很多不可控的变量的。
0: 嗯，
1: 我们要承认这件事情，要尊重这件事情，而且也要承认孩子的学习能力啊，他的天分就是有差别。那有的人就是动手能力很强，但是考试不考呀。
0: 嗯，
1: 所以如果我们整个社会、整个学校，特别是家庭是孩子唯一的退路，我们还仅以学业成绩来评价孩子的话，那对孩子来说就是危险的。
0: 嗯，所以我们的行为模式也会因为我们的观念的变化做出一定的调整
1: 啊。对的，当我想通了真正心疼孩子的时候，我觉得我就能忍受，比如说孩子在下晚自习之后回家还玩一会儿。我有的时候吧，看他玩一会儿，这一会儿的比如说超过了30分钟，我就又焦虑了。我的天，他还在玩。
0: 是，所以家长很难哈，我们都知道让孩子能够放松一下，但是我们那个心也在揪揪着，觉得
1: 对。当我们劝别的家长说，就说孩子已经很累了，你让他放松放松吧。那我当时采取的有效措施就是，哎，我的焦虑又泛滥又上来了。我发现我的孩子玩，我认为玩多了，我的做法是，我消失，我回到卧室，我看不到我的孩子玩了，他也看不到我有点担忧的神色了，是吧？然后我也不会因此而焦虑了。
0: 所以家长还是有一定的克制哈，我们可能远离这个，哎呀，这种现场。
1: 对
0: 呀，
1: 当你看不下去的时候，你就不要看了嘛。
0: 是是是。
1: 而不要只关注自己的感受，说我看不下去了，那我就要有所动作，我就要训斥他，你怎么还玩？都什么时候了，你还在玩？
0: 嗯。
1: 其实你算一下，孩子在学校的时间已经有多长了？这是我说的这个高中阶段的孩子。那现在可能初中阶段的孩子，
0: 也
1: 学业压力也是非常大的。
0: 嗯。
1: 所以我们真正要给他的，我们刚才说情感支持是吧？家庭的功能。
0: 嗯，
1: 家庭的功能哈，绝不是延续学校的功能。学校做是学校的体系，我们家庭跟它是不一样的。那我们第二个功能，以前我们做节目的时候分享过哈，叫人格培养。
0: 嗯，
1: 那比如说孩子怎样面对他当下学业上的困难，包括和同学们发生争吵了，关系上的困难，如何面对这样的困难，实际上就是我们家庭要做的所谓人格上的培养。
0: 嗯，
1: 那比如说遇到困难，我们就马上全面的否定自己，说我这次考好了，我的人生就完了，是吧？那如果孩子有这样的一种思维方式，我们怎样帮他调整？我觉得这很重要。这很重要的一个前提就是我们家长不要有这种思路。我觉得家长现在很容易灾难性思维，这次考试高考指定完了，这次考试没考好，高考完他这辈子就完了，
0: 连锁反应哈，
1: 对，
0: 吓一跳。
1: 如果我们是这种思维方式的话，我们的孩子大概

0: 然我们说一套做一套，说你这孩子抗挫能力太差了。那他为啥差呀？因为他遇到挫折的时候，我们恨不得还踹上一脚呢，是吧？我们没有真心实意的陪伴在他身边。然后我通常的做法是，因为我的孩子吧就特别的较真儿，我说其实我觉得你的能力是可以的，只是这次没考好。他说你咋看出来我能力是可以的呢？那我就会帮他翻出他以前的经历，比如说你某年某月的某一天遇到个什么事儿，当时觉得天都塌了，
1: 嗯，
0: 哎，后来你看咱也就过去了，而且特别是经过你的努力，你扛住了，你过去了，所以妈妈是相信你这个韧性的。
1: 是，
0: 我觉得最好的办法用魔法打败魔法，就是用他自己战胜挫折的经历，告诉他、
1: 嗯、
0: 其实你是有这个力量的。
1: 是，婷姐你做的特别好啊，这是好像在生活当中也在攒着孩子的诸多的有力量的那些部分，然后在他没有力量的时候再还给他
0: 啊。是的是的，因为你要是用你自己抗挫折的例子呢，我觉得孩子有的时候会觉得
1: 你
0: 是 你在显摆。对对，就是你有点这个爹味儿十足的意思啊，因为他还会不认同，说你的时代跟我的时代不一样。
1: 是
0: 啊，当然了，有的时候也会跟他分享，比如说媒体上的公众号的一些这样的例子。
1: 嗯、
0: 这种例子对于越小的孩子越有力量，嗯、但是大的时候他真的是很较真儿的。说你看，你又用大道理试图来说服我、
1: 嗯，
0: 但是你如果不能打动他的话，他是不能认同这个理论的。
1: 是是，
0: 后来我在实践中发现。你就用他成功的例子，用他战胜挫折的例子给他帮他回忆，哎，他是很幸福的。
1: 是，
0: 对呀，因为这个事情我既没有夸大也没有缩小，我也没有撒谎，我讲的就是你的经历呀。
1: 是更加的有效哈，我也感受到了。现在孩子大了哈，如果经常拿一些伟人的例子来激励他，他会觉得那是他呀，那正因为他是他，所以他才有这样的成就，那跟我又有什么关系呢？所以说哈，这个办法适用于我们很多家庭，
0: 是这样的。所以呢，这个我们的家长朋友是可以试一下的，因为孩子、
1: 嗯、
0: 其实一个人啊，就是从小到大，比如说从学说话学走路开始，他是在不断的战胜困难的。而我们家长往往把很多孩子战胜困难的过程当成人生的理所当然，
1: 嗯，
0: 我们没有帮孩子收集他是怎样一天一天一步一步战胜了很多困难成长到今天的、
1: 嗯、
0: 一个人不可能没有战胜任何困难长到现在的，
1: 是
0: 不可能的。
1: 嗯，
0: 就你看一个小小的孩子2岁半3周岁去上幼儿园，难道不是克服了分离的困难吗、
1: 嗯、
0: 然后他学走路，从一开始他都站不稳晃晃悠悠的，到他可以自如的奔跑，难道他没有克服很多的困难吗？从一开始的时候学拼音他拼不出来，学写字的时候缺胳膊少腿。其实我觉得我们家长是要帮助孩子收集这些我们熟视无睹的战胜困难的过程、
1: 嗯、
0: 所以让孩子知道其实困难是无处不在无时不在的，只是我们怎样看待它。
1: 是，婷姐，我从你的语言当中读懂了欣赏的视角哈，可能我们真的要有一个欣赏的视角在看待孩子，才能够记得住他那么多的闪光点
0: 啊。是的，其实我们对孩子为什么说讲道理，现在孩子越来越不爱听这种大道理啊、
1: 嗯，
0: 对于一个孩子来说，切实的对他的认同，对他的欣赏，对他真实的关注，就是一个家长怎样能收集到他克服困难的过程的呢？是因为你真的把他放在眼里，放在心里。如果你根本就看不到这些东西，你当然就收集不出来了。
1: 嗯、
0: 所以我最近看一本书，我特别喜欢啊，叫《看见孩子》。其实我们健康的人人人都有一双眼睛，但是我们真的未必看见孩子。所以孩子做的很多事情我们熟视无睹，我们觉得人不就是应该这样长大的吗？
1: 嗯，
0: 人这样不是很正常吗？特别是当他做的很好的时候，我们甚至觉得啊，做的好的地方就不需要强调了，是吧？因为你已经做好了，我必须坚持不懈的坚定不移的抠出你所谓的缺点才是我对你负责任。其实我觉得这件事情恰恰是做反了的。
1: 是，走着走着就跑偏了哈。其实我们刚开始的时候也能够以这种欣赏的视角去看待孩子，但是孩子面对着慢慢的从中年级升到高年级之后，我们也转换了自己的视角，开始很功利的去看待学习了啊，聚焦学习，聚焦成绩。在有孩子之初，我们也是以欣赏的视角去看待他每一次进步哈、啊。

0: 六周岁之前我们还是很欣赏和爱我们的孩子的，
1: 所以说我们也走着走着调整调整哈、啊，状态也要去改变一下。
0: 是、我们之前也讨论过这个词哈，就一个家长的定力是很重要的、一个家长的定力是很重要的，一个是看长线嘛，就是孩子的成长是一个很长的过程。其实我觉得成年人在这个时代中也是在不断的成长的，包括我们自我觉察，我们观看我们对孩子的态度和行为、我们家长也是不断的回看思考和调整的过程。没有人生下来就会当家长，不是有的网友开玩笑吗，说一想到家长这个职业居然不需要考证就能上岗，简直是太可怕了。其实我心里真实的想法是，即使考证考过了又怎样，你面临的是一个活生生的孩子，所以只是我们不得不面对这个孩子来进行学习思考和调整。因为你考下证，你像有的人考试是很厉害的，考多少证都能去考，但是他面对真实的孩子未必说我学到知识了，我能答上题了，考个证了就能怎样，因为现实还是非常的丰富和多变的，特别是一个孩子。
1: 是统一和一致性的学习哈，无法针对每一个孩子，我们的孩子面对我们的时候他就是唯一的个体。
0: 对呀、特别是对你这样的多子女家庭，你肯定更有感触。说哎，
1: 不一样，
0: 用我的话说，一套爹妈生的，为什么两个孩子还是如此不同？
1: 是，
0: 他就是不一样的，就每一个生命都是不一样的。我们今天说的是怎么样让孩子，我都不好意思说开开心心的，就是初中孩子、高中孩子确实压力大，顺顺利利的，
1: 上学
0: 、度过在校的生活，而不是说某一天突然他完全拒绝了这件事情、其实我们家长还是要在没有发生糟糕的事情之前做到一些事情的，然后呢也不用过于紧张，比如说孩子某次说哎呀好累啊，我真的不想上学了，就是当成一次吐槽嘛，对信任的亲近的人的之间的一种吐槽、有的时候我们说活着好不容易啊，那绝不意味着我们不想活了，我们就是跟朋友吐槽一下我们最近有点辛苦，
1: 是
0: 就是要对把握这样一种心态，我们就可以很好的面对孩子了。那当孩子遇到具体的切实的困难的时候、我们绝不要把孩子当成问题解决掉，
1: 是
0: 而是跟孩子站在一起去共同面对他所面临的问题，我觉得这是非常非常重要的啊，而且不能把它当成一句冠冕堂皇的话，是真心实意的。你想比如说孩子小的时候学走路，他走不好，他晃晃悠悠的朝你走过来、我们没有家长会踢他一脚说你长这么大了倒还走不好是吧，我们永远要拿出那样一种心态，其实孩子当下面临的问题就是他真正的困难嘛、他的困境嘛，我们不要做那种直升机式的父母，说我给你扫平一切的道路，你也扫不平啊，但是我们真的要做那个情感上的支持者。然后呢我们所谓培养他面对困难的韧性呢，不是通过我们讲道理讲出来的，首先呢可能我们家长在面对孩子遇到困境的时候首先是不慌乱的，他才能够在我们的身上汲取力量，说有事儿不怕，什么事儿都不怕，什么事儿都不怕，他会首先看到父母的态度和父母的反应。我曾经在做节目的时候举过一个例子，有个孩子学习很好的孩子回家说物理好难呀，我有点后悔，是不是当初不应该选物理了，那个父亲的做法是跳起来给儿子一个耳光。我分享过这个例子啊，我至今觉得这个事情很匪夷所思，但是它是真实发生的。我觉得这个事情就是这个父亲不是不爱孩子啊，不是他是个热爱暴力的人，而是他那一刻他承担不了这种挫折，他陷入了巨大的恐惧，他就很难下一步再给孩子讲道理，说做人要不怕困难，你看他自己先被困难吓成了这个样子啊，他就很难下一步再给孩子讲道理，说做人要不怕困难，你看他自己先被困难吓成了这个样子啊，而且孩子反过来还要安抚他的情绪。我觉得这个当然他可能是极端的例子，所以他被我记得这么深刻啊。那我们要在孩子面前做一个有能力面对困难的成年人，所以孩子是有样学样的。他说你看我爸情绪稳定，我妈遇事不慌，那我现在这个事儿好像也没有那么可怕，然后我们下一步再共同研究怎样面临我们具体的困难，那我们家长有什么资源就用到。

0: 什么资源，如果我们都解决不了，那也不是所有的问题都能立刻马上非常有效的得以解决的，但是起码让孩子觉得他不是那么可怕的、
1: 嗯、
0: 不是灭顶之灾，这很重要。
1: 嗯，所以说我们今天探讨这个问题哈，一方面是为了防微杜渐，另一方面呢也是在我们出现这种不想上学这种情形之前，我们能够听到孩子的心声，看到孩子的情绪哈，家里的氛围调整一下，因为我们也在学习，也在改变。
0: 是的、
1: 嗯、
0: 是的。然后如果孩子学业压力非常大的情况下啊，我们家长一定要给孩子创设一个有欢乐的、有放松的这种场合和氛围。
1: 嗯，
0: 因为一个孩子在哪里都得不到放松，用句惊悚的话说，就生无可恋了。因为我们大人、
1: 嗯、
0: 你像有的时候还要女人要逛逛街，男人要喝喝酒，有的时候打点小麻将，为什么哈、啊、人生不能只做所谓有用的事情。
1: 嗯，
0: 太过功利的话，孩子最终的感觉就是我是工具人，我是功利化的工具。
1: 嗯，
0: 其实一个人生而为人哈、啊、他一定有这种自主的需求，享受一点自己喜欢事情的快乐的这种需求。如果我们说为了所谓的前途命运，为了所谓考上一个好的大学，你要让渡所有的快乐，
1: 嗯，
0: 我觉得这在孩子身上是很难持久的，对于任何人都很难持久。那为什么有的孩子毅然决然的不去上学了？我觉得这是一个原因。
1: 嗯，
0: 就是你们一直在跟我强调说吃得苦中苦，方为人上人，那现在孩子会说人生而平等，我为什么要做人上人呢？我不需要。如果我们用生存的焦虑来恐吓孩子说，那将来你就活不下去了，那有的孩子会说，我生在社会主义国家是有低保的，组织不会让我活不下去的。真的有孩子是这么想这么说的哈。所以我们家长在孩子学习压力很大的情况下，我们是要给他帮他找到一点乐趣的、
1: 嗯、
0: 陪伴他，满足他的这个乐趣。我儿子在上学最紧张的时候，他的乐趣是偷写小说。我为什么要偷写呢？其实我们也没有大力的支持他，我们也会觉得、嗯、哎呀，这个高考任务是很重的，你尽量集中一点注意力哈。但是我们发现他偷写的时候，也没有特别粗暴的去阻止和干涉他，因为我们也意识到那是他情感唯一的出口呀，就他太累了，我总找个东西就让我觉得是快乐的、
1: 嗯、
0: 对，让我，因为学习是我必须要完成的任务，
1: 是，
0: 但是学习真的过程中是有很多枯燥的部分，有很多难以忍受的部分，有很多付出又得不到回报的时刻，这是很真实的。
1: 嗯，
0: 那所以孩子允许他找到一点乐趣，允许他找到乐趣，孩子能处理这个比例就可以了。如果他说啊，我不需要去考试了，
1: 嗯，
0: 我辛苦到今天，我突然顿悟，写小说是我将来的生路，那可能这个时候我们是要停下来探讨的。
1: 嗯，
0: 人孩子只是要借这个东西来放松一下自己，我觉得我们一定是要允许的，包括玩游戏啊、
1: 嗯、
0: 包括玩游戏。
1: 我学到的是哈、啊、田姐，我们要区别于学校，这一点非常重要
0: 啊。对，家庭一定要区别学校。
1: 是是、嗯、
0: 我们的功能是完全不一样的。
1: 嗯，
0: 因为家长和老师也是完全不同的角色呀。
1: 嗯，去上学
0: 开开心心的回家，
1: 是，
0: 我觉得这样呢，学校完成了对孩子们学业上的培养，那家庭呢、
1: 嗯、
0: 给孩子情感上的支持，
1: 是，
0: 塑造他的人格，这样呢我们的孩子就能正常的身心健康的长大了。
1: 嗯，好的，本期节目就到这儿了，感谢您的收听，我们下期节目见。
0: 下期再见。

0: 你听说那暧昧的合影，原来就是他和他的表弟，还有好朋友那日豪掷千金。
1: 每一个快乐的日子都让幸福在耳边围绕，在声音的世界里徜徉一整个下午。现在时刻下午4点
2: 4:00 PM，
3: 燃气安全用，安心每一天。
4: 你知道吗，那些伪装成网红饮料、止咳神药的麻醉精神类药品，正悄悄盯上我们身边的年轻人。这些本应该治病的药，一旦滥用就成了致命的毒。药与毒只有一线之隔，一次好奇的尝试可能就是一生无法重来的悔恨。宝贵的青春绝不能让毒品侵蚀，让我们一起对麻醉精神类药品说不，绝不随意服用处方药，绝不接受陌生人的提神好物，绝不把治病良药变成致命毒药。守护青春就是守护我们的未来，抵制药品滥用，共筑禁毒防线，我们都是践行人。守护青春，振兴辽宁。
5: 一个烟头可能点燃一场灾难，一次疏忽可能堵住逃生之路，忽视安全代价沉重。
6: 但是一次检查就能消除潜在危险，一次提醒就能避免悲剧发生。
5: 消防安全系于每个人的一念之间，选择担当，选择行动，选择共建。
6: 让我们万众一心，做消防安全的明白人、责任人、守护人。
5: 全民消防，平安共建，你的参与至关重要。
7: 杜绝森林草原火灾，保护绿色家园。
8: 在这个充满活力和希望的年纪，你们拥有无限的未来和梦想。然而毒品这一无形的恶魔正潜伏在暗处，企图侵蚀你们的青春和健康。让我们一起远离毒品，共同守护无毒的青春。
5: 品质整装选兰亭，有家有爱有欧派。营口外圈兰亭装饰欧派大家居2026秋季6帧标准样板间征集活动开始了，
6: 全程限量20套，全整装主辅材免费升级国际国内一线大牌，基础施工采用专业徽派工艺。
5: 营口业主拨打热线2905999，外圈业主拨打热线6258889，抢订样板房名额，全程仅限20户。
6: 让装修更轻松，让家居更美好。成功抢订兰亭装饰欧派大家居样板间名额，即送1万元大牌家具代金券。
5: 营口兰亭装饰欧派大家居门店地址：渤海大街3高中对过，电话2905999。
6: 外圈兰亭装饰欧派大家居地址：昆仑大街嘉禾庄园对过，电话6258889。
9: 中秋月圆夜，9月25日，余圈夜市中秋狂欢文化节正式开始，解锁氛围感满分的中秋新玩法。余圈夜市重磅打造巨型超级月亮打卡装置，月色唯美，氛围感拉满，登高望月，拍照出片，承包你的中秋绝美朋友圈。全场全天后趣味互动嗨不停，猜灯谜、趣味猜拳、摇骰子、脑筋急转弯轮番上阵，超多趣味游戏全民可参与，高颜值汉服小哥哥小姐姐全员巡游，沉浸式国风夜游氛围感直接拉满，灯火璀璨，美食飘香，互动不断，传统国风与夜市烟火完美碰撞。这个中秋就来余圈夜市赏月、逛吃、嬉闹，度过最热闹的团圆之夜。

迎回来，这里是 FM96.5， 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由区融媒体中心主办的少儿节目《看世界有我》，我是主播小易。我们节目的播出时间是每天下午的4点到4点半，小易将陪着大家一起解锁新奇知识，领略山川风物，发现大千世界里有趣的故事。好吧，就让我们带着好奇心探索美好，让每一段午后的时光都充满收获和快乐。现在就让我们开启今天的奇妙之旅。

今天呢，依然让我们把眼光落向杭州，走过一座城市，看过这里的山川风物，听过这里的故事。其实呢，最能让我们触动的是一座城市的温度，往往它藏在舌尖之上。接下来我们一起走进当地的烟火餐桌，聊聊这里独有的味道。今天呢，就让我们共同解锁的杭州美食之一，那就是龙井虾仁。龙井虾仁，似乎我们一听到这个名字啊，就觉得非常的有杭州的味道哈、啊。这确实是相当经典的一道杭州菜。传说中呢，这道菜啊与清朝的乾隆皇帝有关。乾隆呢是一个十分喜欢江南风光的皇帝，他一生中曾经六下江南，六次落脚在杭州，所以呢民间老百姓啊非常喜欢把他当成各种传说的主角，特别是在杭州一些名菜的来历故事当中，大家

总爱把他们跟乾隆扯上关系，好像觉得呀，被乾隆皇帝吃过的食物会好吃一点似的。所以呢，猫耳朵由东耳叫花鸡，多多少少啊，都和乾隆皇帝扯上了一点关系。就连咱们今天要说的主角龙井虾仁儿也不例外。传说呢，乾隆皇帝啊下江南的时候啊，曾经微服私访西湖，他在龙井村喝了一杯好茶，心满意足之后呢，随手抓了一把桌上的茶叶带走了。到了饭馆啊，他就把茶叶给了店小二，说我要喝这个。这个店小二呢就相当机灵，一眼就瞄见了乾隆皇帝外套里的明晃晃的腰带呀、啊。于是呢，他就战战兢兢地摸着茶叶去跟老板汇报。老板正在炒虾仁儿，听到这件事情啊，接过茶叶的时候啊，吓得手一抖，把茶叶当葱花撒进了虾仁当中。没想到呢，这样啊炒出来的虾仁儿带着一股茶香，乾隆皇帝吃了连连叫好，这道菜也就成了当地的代表的杭州的名菜了。说来也是啊，这个传说可真的是漏洞百出啊。首先，乾隆皇帝怎么可能顺手抓茶农的茶叶呢？再者，用来炒龙井虾仁的龙井茶是要泡两分钟之后才能拿来炒的，怎么可能用干茶叶来炒呢？但是啊，老百姓很爱这个传说，坚持认为龙井虾仁啊就是这样来的。事实上呢，龙井虾仁啊到底怎样个由来，可以从美食家高阳写的《古今食记》当中找到线索。书里说的是翁同龢发明了这道菜，翁同龢啊却不是杭州人，而是江苏的常州人，出生于1830年。按照这个说法呢，龙井虾仁和乾隆皇帝是没啥关系的，它在民间流行开来，直到1920年左右才成为杭州人家喻户晓的一道菜呢。那么龙井虾仁为啥能代表杭州的味道呢？首先当然是因为它用的茶是龙井茶，而龙井茶呀正是杭州的代表的特产。其次呢，它的虾仁必须是新鲜的河虾仁，这也是很多江南风物当中的重要的食材。这两样江南食材炒在一起上桌的时候啊，虾仁雪白弹牙，龙井茶叶鲜绿可爱，整个茶呢吃起来带着茶的清香和虾的鲜香，十分的爽口。如果乾隆皇帝啊真的吃过这道菜的话，一定也会爱上的吧。不过啊，若要扯上乾隆皇帝的话啊，非要扯上乾隆皇帝的话，这个传说里有一件事情倒是对的，乾隆是真的很爱龙井茶呀。他来杭州6次，每次啊都会去考察龙井茶园。杭州的龙井茶在明朝的时候啊还只是名茶之一，那么到了清朝乾隆年间就已经在名茶之中位列前位了。一直到现在呢，龙井村还有18棵御茶树，据说啊就是当年乾隆指定用于上供的呢。而后来呢，用茶入菜其实也不是龙井虾仁独有的做法，还有一种类似的食物不仅深受人们的喜爱而且家喻户晓，那就是茶叶蛋。你可能没吃过龙井虾仁，但我猜啊你应该吃过茶叶蛋。茶叶蛋呢为十分喜爱的民间小吃，历史啊已经不可考了。不过呢，200多年前有个杭州人，他叫袁枚，写了一本《随园食记》，里面呢就详细的记载了茶叶蛋的做法哈，算得上是对茶叶蛋最早最为系统的。

那么袁枚说的茶叶蛋呢，用的茶呢特别著名啊，是粗茶，那就绝对不能是龙井茶叶了。因为啊，那种茶叶一定要经得住高温久煮。在袁枚的时代当中呢，茶叶蛋只需要加盐并茶叶久煮即可。现在大家爱吃的茶叶蛋都会加入香料和酱油，口味更重，也更加的醇香了。以前啊，卖葱包烩的小摊上也经常会有一大碗茶叶蛋在卖，很受小朋友的欢迎。所以啊，茶除了喝还可以吃，那么今天咱们就去吃茶吧。

说杭州的浪漫写在山水之间，而我认为啊，山水是舞台，一代又一代的杭州人在这里续写江南的故事，不急不徐，热爱生活，既有烟火寻常，亦有辽阔的格局。如果有机会去杭州，别只忙着打卡景点，不妨走进老街老巷，听听当地人的闲谈，让我们一起去读懂西湖风光背后独属于杭州人的美食和他们的生活百态。好的，看过山河，尝过烟火，一方水土孕育一方味道。今天关于这座城市的见闻就和大家聊到这儿，感谢你的收听和陪伴，我们下一期看世界有我再相逢。

0: 大鱼圈。
1: 这是一个汽车引领的时代，年轻的心态激荡着澎湃的动力，飞驰的速度满载着生活的梦想。群雄逐鹿，总有棋逢对手，御风而行，尽享快意生活，享受人车合一的至臻境界。你首先需要选对最合适的宝马良驹，精彩汽车生活从这里开始。这里是长虹说车。

好的，欢迎各位感受汽车文化，享受有车生活。欢迎您准时锁定调频 FM96.5 收听长虹在每天早9点半以及下午4点半两大时段为您全新打造的汽车服务类栏目长虹说车。在我们的节目当中，长虹将会用新颖独特的视角为您带来全面的新车二手车资讯，实用的养车用车指南，权威的交规政策解读，带您共同走进汽车的世界。在今天节目的开始，让我们共同步入车闻天下，来了解汽车市场的最新动态。

春天下共同了解汽车市场的最新动态。首先来关注油价。日前根据国家发改委消息，新一轮成品油调价窗口于9月11号凌晨24点开启。据了解，为缓解国际油价上涨对国内

的冲击，保障经济平稳运行和社会民生，在保持现行价格机制框架的基础上，对国内成品油价格采取临时调控措施。根据现行价格机测机构预测，在9月11号国内汽柴油标准品价格每吨分别对应上调435元和420元。调控后实际上调260元和250元。今年国内成品油零售价格调整窗口已经开启了18轮，其中开启12轮上调、5轮下调、1轮搁浅，累计出现了17轮的油价变动。自8月28号国内成品油调价以来，国际市场原油价格持续大幅度上涨，特别是中东地区原油价格再次出现异常的上涨。国家发展改革委将指导成品油生产销售企业全力做好成品油生产和调运，确保市场稳定供应，并配合有关部门加大市场监督检查力度，严厉查处不执行国家价格政策等违法违规行为，切实维护市场秩序，保证消费者利益。在本轮油价调整之后，95号汽油将会再次来到9元窗口的大关。

在下风。日前呢，记者采访到了智己汽车的副总经理徐银以及智己汽车的 CTO 向乔。据两位高管透露，智己旗下的中大型 SUV 新款的智己 LS6 将会在9月23日上市，该车已经开启了预售，共推出三款配置，预售价格区间为20.99万到26.49万元之间。外观来看呢，作为改款车型，其整体基本延续了现款车型的主体设计风格，封闭式前格栅搭配两侧 T 字形的猎鹰智慧灯组。在车尾方面，新款的智己 RS6 采用贯穿式尾灯，并且配备上翘的小鸭尾造型。在试驾上，新款的智己 RS6 搭载的是 IMADZETA 辅助驾驶，用 L4 模型能力赋能 L2 辅助驾驶能力。在内饰上呢，该车采用的是环抱式的座舱设计，并且继续配置27.1英寸 5K Mini LED 中控双联屏，加15.6英寸的 3K Mini LED 副驾驶娱乐屏，搭载 AIOS 1.0 交互系统。

在动力方面，新车呢采用是纯电驱动，分别为单电机后驱和双电机四驱两种动力形式。其中单电机后驱又分为不同的两个版本，标准版电机最大功率245千瓦，高功率版电机最大功率300千瓦。双电机版的四驱版前电机最大功率是200千瓦，后电机最大功率300千瓦，综合功率达到500千瓦。在电池上，该车将会提供76千瓦时、93千瓦时以及103千瓦时的电池可选。对应的 CLTC 纯电续航里程分别为650公里、782公里、750公里。

再来看关注一下一汽大众。最近的记者从官方了解到，一汽大众 ID. Aura T6 将会在9月20日上市。该车此前已经开启预售，推出了4款配置，预售价格区间为13.59万到16.99万元之间。一汽大众 ID. Aura T6 是一款纯电动的中型 SUV， 基于全新 CEA 电子电器架构打造，并且会配备酷睿城智智能驾驶辅助方案。该车型的外观依然采用的是家族式的设计风格，封闭式的前格栅搭配星环式的贯穿灯带，中央则是辅助以大众品牌的 logo。在尺寸方面，新车长高分别为4811、1879、1648，轴距为2836毫米，并且提供90升的前备箱和576升的后备箱。在内饰方面，新车将配备10.25英寸液晶仪表加15.6英寸悬浮式中控屏加25.8英寸 AI HUD 加4纳米的智舱芯片。该车型呢将会支持无线 CarPlay、HiCar、CarLink 手机互联。动力上的新车采用的是纯电单电机的驱动能力，电机最大功率为170千瓦。在电池方面，该车根据不同的配置提供55.9千瓦时和77.5千瓦时的电池包，对应的 CLTC 纯电续航里程分别为540公里和660公里。

再来关注一下坦克三百。此前呢，记者所曝光的坦克三百前后硬桥版车型，近期官方正式将其定名为坦克三百虎克之路。同时呢，官方表示该车型将会在国庆节前正式的推出。该车的最大变化是将普通版的前双叉臂独立悬架改成了整体桥式非独立悬架，并且实现前后双硬桥布局，容纳了40英寸的大脚轮胎。结合此前的申报信息来看呢，该车型将会提供 2.0T 和 3.0T 两种动力选择。结合官方图片和申报信息一起来看，该车在外观方面将会拥有着专属的越野套件，并且在发动机舱盖以及车的侧部将会加入专属标识，进一步提升其辨识能力。车辆呢还将会配备专属的越野套件，包括黑色的下包围、涉水喉以及牵引装置，同时呢还能够提供被动夜视系统的选装。车型的尺寸来看，新车长高分别为4886、1984、1960，轴距为3010毫米，接近角达到了41度，离去角为36度，轮圈尺寸为265/70/218。在动力上的该车型将会提供 2.0T 和 3.0T 两种选择，其中 2.0T 发动机的最大功率为175千瓦， 3.0T 发动机最大功率265千瓦。最后来看一下众泰。经历了破产重整等一系列的风波，沉寂多年的众泰汽车日前召开了全新小型电动车 Wink Y01 国际版的发布会。这款新车目前已经进入到了批量试制的阶段，即将进入到 SOP 量产阶段。Wink Y01 是基于众泰汽车 S 纯电小型车技术平台所打造，面向全球消费市场所研发。在外观设计方面呢，魏克 Y01 采用的是极简设计美学的理念，前脸风格简洁，同时带有着三角形大灯和三段式的贯穿 LED 灯带，灯组则是搭载有174颗 LED 灯珠。新车的长高分别为3912、1745、1545，轴距为2520毫米，尺寸呢是介于比亚迪海鸥和海豚之间。车身侧面采用的是短前悬加四轮四角的设计，最大化空间座舱，隐藏式门把手，多辐条的双侧轮圈等设计风格也增强了这款新车设计上的质感。这款车型的亮相呢，也宣布了众泰的涅槃重生，但是众泰方面呢，目前没有公布车尾的照片，动力的具体参数也没有正式公布，但官方称新车的三电系统、智能配置以及驾乘体验都会更加贴近国际化的出行标准，从而在海外市场当中保证足够的竞争力。

好的，以上呢就是上半时段车闻天下的全部内容，稍后的时间常务带各位共同来走进今天的汽车风云榜，带各位来梳理2026年8月份全国汽车的销量排行情况。

这是一个汽车引领的时代，年轻的心态激荡着澎湃的动力，飞驰的速度满载着生活的梦想。群雄逐鹿，总有棋逢对手，御风而行，尽享快意生活，享受人车合一的至臻境界。你首先就要选对最合适的宝马良驹，精彩汽车生活从这里开始。这里是长虹说车。

欢迎您继续收听长虹说车。在今天的汽车风云榜当中呢，长虹带各位来梳理一下在2026年八月份各个车型的整体销量排行情况。首先呢，来关注一下今年八月份的轿车销量排行。排在第10位的是比亚迪海豹06，总销量12203辆，比七月份的销量排行上升了8位。排在第9位的是日产轩逸，总销量12227辆，排行比七月份上升12位。排在第8位的是奇瑞 QQ3EV。总销量12579辆，比上个月上升了2位。排在第7位的是名爵 MG4，总销量13089辆，比上月排行下滑了3位。排在第6位的是大众朗逸，总销量14226辆，比上个月排行下降1位。排在第5位的是50缤果 Pro， 总销量14695辆，排行比上个月上升了1位。排在第4位的是小米速七，总销量16518辆，比上个月下滑2位。排在第3位的是比亚迪海豚，总销量16829辆，排行与7月份保持持平。排在第2位的是特斯拉 Model 3，总销量20787辆，排行比七月份上升了72位。排在第1位的是吉利星越，总销量39651辆，排行以七月份保持持平。再来关注 SUV 的销量排行情况。首先排在第10位的是丰田 RV4 荣放，总销量14062辆，排行比7月份上升1位。排在第9位的是吉利博越 L， 总销量14302辆，排行比7月份上升了3位。排在第8位的是丰田卡罗拉锐放，总销量14675辆，与7月份的销量排名保持持平。排在第7位的是比亚迪宋 Ultra， 总销量15903辆，比七月份上升了2位。排在第6位的是理想 i6， 总销量16979辆，排行与七月份保持持平。排在第5位的是长安起源 Q05， 总销量17349辆，排行与七月份保持持平。排在第4位的是比亚迪 UP， 总销量22958辆，排行与7月份保持持平。排在第3位的是方程豹泰七，总销量23471辆，排行与7月份保持持平。排在第2位的是特斯拉 Model Y， 总销量29260辆，排行与7月份持平。排在第1位的是领跑 A10， 总销量30652辆，排行与7月份持平。

0: champion。
1: 好的，以上呢就是本期常说车栏目的全部内容，再次感谢您的收听，同时也欢迎各大汽车相关服务商家与我们合作，为广大的车主朋友带来更加优质全方位的服务。欢迎大家关注我们节目的微信公众号 B8Q965965， 把一圈的打头字母缩写 B8Q 加上两个965，稍后您将会继续收听到来自于调频 FM96.5 为您带来的更多精彩节目。

0: 的最高点，看夕阳西下，闭上眼睛，在声音的世界里轻盈的飞。现在时刻下午五点 5 o'clock p.m.
1: 开车礼让斑马线，贡献爱心起点赞，创建文明城市，从你我身边做起。林口市坝一圈区平安医养结合康复护理中心，医养深度融合，24小时医护值守，汇聚中西诊疗、康复理疗、慢病管理、健康指导、生活照护一站式服务，配备 DR 彩超专业康复设备，无障碍设施齐全，接收失能、半失能、高龄老人，提供专业照护诊疗康复服务，真正实现养老不缺医，看病不离养，守护长者尊严与健康。地址：林口市坝一圈区卢屯镇后安平村卢屯镇平安卫生院。咨询电话：165-5671-6888，165-5671-6888。
2: 这样洗澡，不如这样。小水流奏响欢乐节水乐章，这样出行不如这样，绿色出行唱响环保之歌，习惯小改变，生活大不同。
3: 曾经我以为香烟是疲惫时的慰藉，却没发现他正一点一点偷走我的健康。爬两层楼就喘不上气，咳嗽成了生活的常客。
2: 当我掐灭最后一支烟，生活开始悄然改变。清晨能畅快地深呼吸，跑步时脚步也变得轻盈。我终于明白，原来清新的空气和充沛的精力才是生活最珍贵的礼物。别让香烟继续侵蚀你的健康，戒烟就是给自己的新生。一起行动，拥抱无烟生活。
1: 路口遇见斑马线，提前减速莫着急，看见行人脚步近，一脚刹车一份情。不管是放学路上孩子蹦蹦跳跳，还是买菜阿姨脚步繁忙，停一停，让一让，文明礼貌闪金光。作为行人也别慌，看清信号再起航。车让人，让出和谐与温度；人让车，让出理解与畅通。

0: 斑马线前停一停，文明安全伴你行。暴雨天气行人易于危险，安全防御应注意哪些方面？雨中行人应尽量不再赶路，应尽快到地势较高的建筑物中暂时避雨，不要在涵洞、立交桥低洼区、较高的墙体、树木下避雨。时刻注意路边警示标志的同时，也要随时注意下水井的位置，避免掉入缺失井盖的下水井中。避开灯杆、电线杆、变压器、电力线以及附近的树木等有可能连电的物体。经过积水地区时，发现高压线铁塔倾斜或电力线断头下垂时，一定要迅速远离，必须绕行，并及时报告相关部门。中途遭遇更大暴雨，寻找地势较高且牢固的建筑物躲避。正确的应急操作会帮助我们在恶劣天气灾害中安全生存。
1: 在这个充满活力和希望的年纪，你们拥有无限的未来和梦想。然而，毒品这一无形的恶魔正潜伏在暗处，企图侵蚀你们的青春和健康。让我们一起远离毒品，共同守护无毒的青春。
2: 吃就要吃得过瘾，玩就要玩得尽兴，住就要住得舒服，买就要买得放心。
0: 生活指南哪有现身说法来得直接，量身打造当然比网上攻略更加体贴，
2: 专属你的私人定制，分享你的生活经验。我爱大鱼圈。

0: 这样洗澡，不如这样。小水流奏响欢乐节水乐章，这样出行不如这样。绿色出行唱响环保之歌，习惯小改变，生活大不同。
1: 曾经我以为香烟是疲惫时的慰藉，却没发现它正一点一点偷走我的健康。爬两层楼就喘不上气，咳嗽成了生活的常客。
0: 当我掐灭最后一支烟，生活开始悄然改变。清晨能畅快地深呼吸，跑步时脚步也变得轻盈。我终于明白，原来清新的空气和充沛的精力才是生活最珍贵的礼物。别让香烟继续侵蚀你的健康，戒烟就是给自己的新生。一起行动，拥抱无烟生活。
2: 你知道吗？那些伪装成网红饮料、止咳神药的麻醉精神类药品，正悄悄盯上我们身边的年轻人。这些本应该治病的药，一旦滥用就成了致命的毒。药与毒只有一线之隔，一次好奇的尝试，可能就是一生无法重来的悔恨。宝贵的青春，绝不能让毒品侵蚀。让我们一起对麻醉精神类药品说不，绝不随意服用处方药，绝不接受陌生人的提神好物，绝不把治病良药变成致命毒药。守护青春就是守护我们的未来，抵制药品滥用，共筑禁毒防线，我们都是践行人。守护青春，振兴辽宁。
3: 路口遇见斑马线，提前减速莫着急，看见行人脚步近，一脚刹车一份情。不管是放学路上孩子蹦蹦跳跳，还是买菜阿姨脚步繁忙，停一停，让一让，文明礼貌闪金光。作为行人也别慌，看清信号再起航。车让人，让出和谐与温度，人让车，让出理解与畅通。斑马线前停一停，文明安全伴你行。

0: 火情无情，它不会区分你我。
1: 安全有责，它需要每个人的力量。
0: 检查一次家中线路，你守护的是一个小家的安稳。学会使用灭火器材，你增添的是危急关头的希望。
1: 畅通楼道消防通道，你打通的是生命救援的动脉。传播一条消防知识，你点亮的是整个社区的平安。
0: 消防安全不是一个人的战斗，是全民的行动。
1: 没有谁可以置身事外，因为平安是我们共同的家园。
0: 学习消防知识，排查身边隐患，参与社区演练。
2: 全民消防平安贡献，从你我开始，让安全常在。
0: 平安不是等来的幸运，而是共同筑起的堡垒。消防安全是这座堡垒最坚实的基石。
1: 隐患在哪里？可能是超负荷的插线板，是堆满杂物的楼梯间，是遗忘关闭的燃气阀。预防怎么做？学习知识，检查设备，遵守规定，及时举报。
0: 每一次细心的检查都是为平安添砖，每一次认真的演练都是为安全加瓦，每一次勇敢的提醒都是为生命护航。
1: 消防安全重在预防，贵在行动，诚在共建。
0: 从家庭，从岗位，从社区做起，消除隐患，提升能力。
2: 全民消防平安共建，预防火灾，守护家园。
3: 海边游玩，尽享海浪与沙滩乐趣的同时，安全隐患也不容忽视。每年八月至十月是海蜇的生长繁殖季，被海蜇蜇伤是一种潜在的安全隐患，它会导致皮肤疼痛、红肿、瘙痒等，严重时甚至可能引发过敏性休克。965在此温馨提示广大市民游客，为确保安全，建议穿着长款泳衣泳裤下海游泳，以降低风险。发现海蜇时应保持距离，切勿用手或其他身体部位接触捞取海蜇，以确保自身安全。即便是已经死亡的海蜇或冲到岸边的海蜇碎片，其触须仍可能带有毒性，同样需要小心，不应随意触摸或拾取。若不慎被海蜇蜇伤，首要任务是确保安全上岸，应迅速清理口鼻中的异物，保持半坐卧姿势，以确保呼吸畅通。此时被蜇处应立即使用碳酸氢钠、明矾等溶液进行清洗，以缓解症状。若情况严重，应立即就医，并在医生指导下接受治疗。海边游玩虽惬意，海蜇蜇伤要警惕。
0: 一个烟头可能点燃一场灾难，一次疏忽可能堵住逃生之路。忽视安全，代价沉重。
1: 但是一次检查就能消除潜在危险，一次提醒就能避免悲剧发生。
0: 消防安全系于每个人的一念之间，选择担当，选择行动，选择共建。
1: 让我们万众一心，做消防安全的明白人、责任人、守护人。
2: 全民消防平安共建，你的参与至关重要。
0: 云天收下策，木叶动秋收。这个秋天您有新房要装修吗？营口八一圈兰亭装饰携手欧派大家居，为您打造第六代新家装模式，69800定装一体，一家搞定，六针标准，完美交付，乐享至高性价比。
1: 专业定制在欧派，品质整装选兰亭，质量不合格砸，设计不落地砸，环保不达标砸，信任皆是责任，选择既不辜负。
0: 营口兰亭装饰欧派大家居门店地址：渤海大街三高中对过，电话2905999。
1: 霸一轩兰亭装饰欧派大家居地址：昆仑大街嘉禾庄园对过，电话62588898。

0: 这是一个看脸的时代，要用颜值体现价值。这是一个扫码的时代，四海八荒一扫而光。这是一个拼搏的时代，虽然辛苦，但收获满满。
1: 不管什么时代，把每天过得乐呵就行了。爆笑娱乐脱口秀节目《我爱鲅鱼圈》，鹏哥用刚出炉的新鲜事儿喂饱你的好奇心，用风趣幽默的互动话题发挥你的想象力，给你晚高峰时段最劲爆的听感，满足你的刁钻品味。Are you ready？ 听听《我爱鲅鱼圈》，下班路上笑翻天。

好的，欢迎各位继续回来。此时此刻，您正在锁定到的依旧是调频 FM 96.5兆赫霸一轩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您收听到的是由长虹在每天的下午4:30到6:00为您准时带来的直播互动栏目《我爱霸一轩》。

在我们的节目当中呢，分别设有长虹说车以及每期节目互动话题的讨论。那么接下来呢，长虹就为大家来分享介绍一下我们节目收听收看以及留言互动的各种方式。您除了通过收音机调频 FM96.5 进行节目的收听之外，还可以利用您的智能手机来进行线上的收听，方式同样非常简单，只需要下载一款听书软件叫喜马拉雅 APP， 喜马拉雅 APP， 然后输入关键词鲅鱼圈综合广播，鲅鱼圈综合广播，点击到界面即可在线收听。同时也欢迎大家关注我们节目的抖音号，叫做我是长虹，长是长城的长，虹是宝盖红，宏伟的宏，我是长虹，这个抖音账号也在期待着您的关注。另外在每期节目的下半时段，长虹都会为大家抛出一个互动话题，如果您对我们节目话题的内容感兴趣，也可以参与到话题的探讨当中。留言的方式同样非常简单，在微信里搜索输入微信公众号 BYQ965965，鲅鱼圈的打头字母缩写 BYQ 加上两颗965，点击关注之后即可回复。那么在今天的节目当中呢，长虹将会围绕着开学季，请各位来推荐一首和校园有关系的歌曲，欢迎各位呢继续来留言互动，关注我们节目的微信公众号 BYQ 965965以及抖音号我是长虹。

好，说呢，请推荐一首和校园有关系的歌曲。那么现在呢，也正值是一年一度的全新学期的开学季。看每天早上啊，包括晚高峰时段啊，各个学校门前呢，现在也是忙碌起来了啊，这家长都开始啊。哎，接送孩子上下学了。那么今天呢，请各位来推荐一首和校园有关系的歌曲。第一个来大海报道的呢是拉菲，拉菲推荐的是上学歌啊，还写上了其中一段非常经典的歌词：太阳天空照，花儿对我笑，小鸟说早早早，你为什么背上小书包？

0: 好，咱们继续来看听友们发来的留言信息。Z 推荐一首很好听但是有点冷门的歌啊，他说呢，知道的人很少，《微风吹拂的夏天》是袁哲演唱的，大学校园里青涩的爱恋面临着分别的一首歌曲啊。好，那么接下来呢，长虹就准备为大家呢来奉上刚才有两位听友所点播的这些歌曲。
1: 这是一个看脸的时代，要用颜值体现价值。这是一个扫码的时代，四海八荒一扫而光。这是一个拼搏的时代，虽然辛苦但收获满满。
2: 不管什么时代，把每天过得乐呵就行了。爆笑娱乐脱口秀节目《我爱鲅鱼圈》，冯哥用刚出炉的新鲜事儿喂饱你的好奇心，用风趣幽默的互动话题发挥你的想象力，给你晚高峰时段最劲爆的听感，满足你的刁钻品味。Are you ready？ 听听《我爱鲅鱼圈》，下班路上笑翻天。Yeah！

0: 品质整装选兰亭，有家有爱有欧派。萤火八一圈兰亭装饰欧派大家居2026秋季六针标准样板间征集活动开始了，
1: 全程限量20套，全整装主辅材免费升级国际国内一线大牌，基础施工采用专业灰派工艺。
0: 营口业主拨打热线2905999，霸一圈业主拨打热线625-8889，抢订样板房名额，全程仅限20户。
1: 让装修更轻松，让家居更美好。成功抢订兰亭装饰欧派大家居样板间名额，即送万元大牌家具代金券。
0: 营口兰亭装饰欧派大家居门店地址：渤海大街3高中对过，电话2905999。
1: 霸一圈兰亭装饰欧派大家居地址：昆仑大街嘉禾庄园对过，电话6258-889。
2: 哥哥哥哥。

0: 好的，经典的上学歌，这是来自于听友拉菲的推荐啊。这首歌曲呢，可以说是非常的经典。太阳当空照，花儿对我笑啊，短短几句歌词呢，可以说是几代咱们中国人共同的一个童年的音乐的回忆。这个歌呢是诞生于上世纪50年代，原本呢是为了纪念小学低年级所编写的一个课堂的歌曲。时至今日呢，已经是跨越了将近70年的时间啊。在歌曲的层面呢，非常的简单，采用的是经典的2/4拍5声调式，四段简洁的歌词呢是一气呵成，而且呢旋律也是平直轻快。整个音域呢并不复杂，非常贴合于孩子的嗓音，而且呢歌词也是朗朗上口，几乎呢让每一个听过歌词的小朋友就能够一次就能够跟着哼唱起来。然后呢这个歌词其实细细品味啊也挺有意思的，它用的大多数都是这个拟人的手法啊，像这个太阳啊、鲜花、小鸟啊，都是画成了同学上学路上的一个小伙伴啊。小鸟说了一句早早早，哎，孩子早早的给孩子一个温柔的问候。
1: 太阳当空照，花儿对我笑，小鸟说早早早，
0: 后面呢更是直接升华，告诉孩子天天不迟到，要爱学习，要爱劳动啊，长大之后呢要为人民来立功劳，就是把这样一个行为的准则呢早早的就种植在孩子的心中。好，所以刚才推荐的歌曲呢，他说有点冷门，是来自袁哲的《微风吹拂的夏天》。

0: 歌曲《微风吹拂的夏天》来自于歌手袁哲的原唱。这首歌曲呢，也是歌手袁哲的首张个人专辑《原汁原味》当中的一首比较经典的代表作品。这首歌呢，也是由他来包揽词曲。
1: 你来到我宿舍的窗前，说我们在一个班，你的名字叫……
0: 仔细的听一下这首歌的歌词，还是非常有温度而且非常有意思的啊。他讲的是宿舍前面偶然的相遇，小河边看着对方脸部通红，然后呢又欲言又止，还会吐槽食堂大妈里菜做的太咸了这些闲话啊。
1: 那些年那些天，团团转转三点一线。
0: 好，咱们继续来看听友们所推荐的歌曲。小孩子呢所点播的是校园的早晨。

0: 曲由王杰石和谢里斯所演唱的经典的校园歌曲。这首歌曲呢也是长虹大学这个母校的校歌啊，这是灵感呢就是来自于辽宁大学的清晨校园时光。横跨至今呢已经是有40多年的时间了啊，依然呢是一代人关于青春的鲜活听觉记忆。
1: 初升的太阳照在脸上，也照着身旁这棵小树。
0: 今天的节目当中的长虹将会邀请各位来推荐一首和校园有关的歌曲，欢迎各位呢继续来留言互动，关注我们节目的微信公众号 BYQ965965， 霸一轩的打头字母缩写 BYQ 加上两个965，点击关注之后即可回复。
1: 祝着美好时光，直到
0: 同时呢也欢迎大家关注我们节目的抖音号，叫做我是长虹，长是长城的长，虹是宝盖红会的红，我是长虹，这个抖音账号也在期待着您的关注。今天请各位来推荐一首和校园有关系的歌曲。下面长虹带各位共同来走进一组公益信息，公益回来之后我们欢乐继续。
2: 这里您收听到的是调频 FM96.5 话一圈综合广播。
3: 这样洗澡不如这样，小水流奏响欢乐节水乐章，这样出行不如这样，绿色出行唱响环保之歌，习惯小改变，生活大不同。
4: 曾经我以为香烟是疲惫时的慰藉，却没发现它正一点一点偷走我的健康。爬两层楼就喘不上气，咳嗽成了生活的常客。
3: 当我掐灭最后一支烟，生活开始悄然改变。清晨能畅快地深呼吸，跑步时脚步也变得轻盈。我终于明白，原来清新的空气和充沛的精力才是生活最珍贵的礼物。别让香烟继续侵蚀你的健康，戒烟就是给自己的新生。一起行动，拥抱无烟生活。
5: 你知道吗？那些伪装成网红饮料、止咳神药的麻醉精神类药品，正悄悄盯上我们身边的年轻人。这些本应该治病的药，一旦滥用就成了致命的毒。药与毒只有一线之隔，一次好奇的尝试，可能就是一生无法重来的悔恨。宝贵的青春，绝不能让毒品侵蚀。让我们一起对麻醉精神类药品说不，绝不随意服用处方药，绝不接受陌生人的提神好物，绝不把治病良药变成致命毒药。守护青春就是守护我们的未来，抵制药品滥用，共筑禁毒防线，我们都是践行人。守护青春，振兴辽宁。
2: 路口遇见斑马线，提前减速莫着急，看见行人脚步近，一脚刹车一份情。不管是放学路上孩子蹦蹦跳跳，还是买菜阿姨脚步繁忙，停一停，让一让，文明礼貌闪金光。作为行人也别慌，看清信号再起航。车让人，让出和谐与温度，人让车，让出理解与畅通。斑马线前停一停，文明安全伴你行。
6: 一个烟头可能点燃一场灾难，一次疏忽可能堵住逃生之路，忽视安全代价沉重。
2: 但是一次检查就能消除潜在危险，一次提醒就能避免悲剧发生。
6: 消防安全系于每个人的一念之间，选择担当，选择行动，选择共建。
2: 让我们万众一心，做消防安全的明白人、责任人、守护人。
6: 全民消防，平安共建，
2: 你的参与至关重要。

0: 火情无情，它不会区分你我。
1: 安全有责，它需要每个人的力量。
0: 检查一次家中线路，你守护的是一个小家的安稳。学会使用灭火器材，你增添的是危急关头的希望。
1: 畅通楼道消防通道，你打通的是生命救援的动脉。传播一条消防知识，你点亮的是整个社区的平安。
0: 消防安全不是一个人的战斗，是全民的行动。
1: 没有谁可以置身事外，因为平安是我们共同的家园。
0: 学习消防知识，排查身边隐患，参与社区演练。
1: 全民消防平安贡献，从你我开始，让安全常在。
2: 海边游玩，尽享海浪与沙滩乐趣的同时，安全隐患也不容忽视。每年八月至十月是海蜇的生长繁殖季，被海蜇蜇伤是一种潜在的安全隐患，它会导致皮肤疼痛、红肿、瘙痒等，严重时甚至可能引发过敏性休克。九六五在此温馨提示广大市民游客，为确保安全，建议穿着长款泳衣泳裤下海游泳，以降低风险。发现海蜇时应保持距离，切勿用手或其他身体部位接触捞取海蜇，以确保自身安全。即便是已经死亡的海蜇或冲到岸边的海蜇碎片，其触须仍可能带有毒性，同样需要小心，不应随意触摸或拾取。若不慎被海蜇蜇伤，首要任务是确保安全上岸，应迅速清理口鼻中的异物，保持半坐卧姿势，以确保呼吸畅通。此时被蜇处应立即使用碳酸氢钠、明矾等溶液进行清洗，以缓解症状。若情况严重，应立即就医，并在医生指导下接受治疗。海边游玩虽惬意，海蜇蜇伤要警惕。
0: 品质整装选兰亭，有家有爱有欧派。林口八一圈兰亭装饰欧派大家居2026秋季六针标准样板间征集活动开始了，
1: 全程限量20套，全整装主辅材免费升级国际国内一线大牌，基础施工采用专业灰派工艺。
0: 林口业主拨打热线2905999，八一圈业主拨打热线625-8889，抢订样板房名额，全程仅限20户。
1: 让装修更轻松，让家居更美好。成功抢订兰亭装饰欧派大家居样板间名额，即送万元大牌家具代金券。
0: 林口兰亭装饰欧派大家居门店地址：渤海大街3高中对过，电话2905999。
1: 大一圈兰亭装饰欧派大家居地址：昆仑大街嘉禾庄园对过，电话6258-889。这是一个看脸的时代，要用颜值体现价值。这是一个扫码的时代，四海八荒一扫而光。这是一个拼搏的时代，虽然辛苦，但收获满满。
3: 不管什么时代，把每天过得乐呵就行了。爆笑娱乐脱口秀节目《我爱鲅鱼圈》，童哥用刚出炉的新鲜事儿喂饱你的好奇心，用风趣幽默的互动话题发挥你的想象力，给你晚高峰时段最劲爆的听感，满足你的刁钻品味。Are you ready？ 听听《我爱鲅鱼圈》，下班路上笑翻天。

您收听到的是由长虹在每天的下午四点半到晚六点为您准时带来的直播互动节目，我爱八一圈。我们的节目呢分为长虹说车以及每期节目的互动话题的讨论，接下来呢长虹就为大家来分享介绍一下我们节目收听收看以及留言互动的各种方式。您除了通过收音机调频 FM96.5 进行节目的收听之外，还可以利用您的智能手机来进行线上的收听，方式同样非常简单，只需要下载一款听书软件叫喜马拉雅 APP， 喜马拉雅 APP， 然后输入关键词霸一圈综合广播，霸一圈综合广播，点击到界面即可在线收听。同时也欢迎大家关注我们节目的抖音号，叫做我是长虹，长是长城的长，红是宝盖红火的红，我是长虹这个抖音账号也在期待着您的关注。另外在每期节目的下半时段，长虹都会为大家抛出一个互动话题，如果您对我们节目话题的内容感兴趣，也可以参与到话题的探讨当中。留言的方式同样非常简单，在微信里搜索输入微信公众号 BYQ965965， 霸一圈的打头字母缩写 BYQ 加上两个965，点击关注之后即可回复。

么在今天的节目当中呢，常红请各位来推荐一首和校园有关系的歌曲，欢迎各位继续来留言互动，关注我们节目的微信公众号 B8Q 965965以及抖音号我是常红。

0: 好的，在分享介绍了我们节目声音收看以及留言互动的各种方式之后，接下来呢常红继续带各位来开启我们今天互动话题的讨论。还是那句话，下班听红歌，一路小平坡，天天听红歌，生活没坎坷。继续来听我们发来的互动信息。
1: 已经 Showtime。

好说呢，请推荐一首和校园有关系的歌曲。来看一下听友一个小豆包啊，他推荐了哇好多啊，一生有你、同桌的你、睡在我上铺的兄弟啊，这一般好像都是男同学比较爱听的歌曲啊，睡在我上铺的兄弟啊。然后呢还有童年、凤凰花开的路口、光阴的故事、栀子花开，他说太多了啊。然后呢还特意推荐了还有周董的、周杰伦的啊，三年二班、等你下课、晴天、简单爱、七里香、回到过去、蒲公英的约定，这么多。咱节目时间肯定是不用了啊。那么咱们就按照一个小豆包所推荐的歌曲的顺序吧，尽可能的呢也为大家来奉上。首先来欣赏一下这首《一生有你》。

0: 啊，这首歌时隔今日这么多年啊，重新再次聆听的话，依然感觉真的是特别好听，特别经典的一首歌曲。这是来自于水木年华，也是初代的水木年华李健和卢功勋的版本。真的是他们两个人的声音一出现之后呢，就会把我们带回到当时校园的时光当中。这也是呢他们在2001年所发布的同名出道专辑的主打曲。
1: 因为梦见你离开，我从哭泣中醒来。
0: 那么这首歌曲呢，就是由我们的营口的音乐才子啊卢更勋包揽词曲，由国内的吉他著名大师李延亮所编曲的一首经典的歌曲。
1: 等到老去，
0: 他呢是从清华校园的青春心事当中所生长出来的，也成为了咱们华语校园民谣尾声时代的标杆之作。

经典的校园民谣老歌《同桌的你》来自于老狼。那么在今天节目的最后呢，我们将会为大家奉上的是由小豆包所推荐的来自于周杰伦所演唱的新派的校园歌曲《等你下课》。伴随着这首歌曲呢，今天的节目到这里就要接近尾声了。再次感谢各位的收听，在明天的同时间，常务将会继续您在九六五的电波当中不见不散。

0: 幸福是手中的沙，越用力就越抓不住它。摊开双手，就能看到幸福的模样。善待自己，来顿丰盛的晚餐，才是最重要的事。现在时刻，傍晚六点 6:00 PM。
1: 这里您收听到的是调频 FM96.5 话语轩综合广播。
2: 燃气安全天天查，健康生活日日有。
3: 在这个充满活力和希望的年纪，你们拥有无限的未来和梦想。然而毒品这一无形的恶魔正潜伏在暗处，企图侵蚀你们的青春和健康。让我们一起远离毒品，共同守护无毒的青春。
2: 或情无情，它不会区分你我。
4: 安全有责，它需要每个人的力量。
2: 检查一次家中线路，你守护的是一个小家的安稳。学会使用灭火器材，你增添的是危急关头的希望。
4: 畅通楼道消防通道，你打通的是生命救援的动脉。传播一条消防知识，你点亮的是整个社区的平安。
2: 消防安全不是一个人的战斗，是全民的行动。
4: 没有谁可以置身事外，一位平安是我们共同的家园。
2: 学习消防知识，排查身边隐患，参与社区演练。
5: 全民消防平安贡献，从你我开始，让安全常在。
6: 营口万隆智选假日酒店属于全球最大的酒店管理集团洲际酒店管理集团，八一千区首家国际品牌连锁酒店，是您休闲度假、商旅会议、旅游观光的首选之地。在这里让您尽情领略滨海之城的旖旎风光。99元钟点房，畅享4小时专属二人世界，午后小憩、追剧拍照、安静约会，氛围感拉满，轻松拥有甜甜的独处时光。预订热线0417-6189-888，153-0417-0017。
7: 旅行的意义不在于背起行囊，而是放下包袱。真正说走就走的旅行，无非是去往新的方向。这一路重要的不是遇到多少人，邂逅了怎样的风景，而是我们相约同行。梦想旅行日志，与梦同行，有我相伴。
8: 与梦同行，有我相伴，我是雨晴，这里是梦想旅行日志。我们都知道珠江是我国南方的最大水系，它与长江、黄河、淮河、海河、苏花江、辽河并称为中国的七大江河。但是大家知道吗？除了源远流长的文化，珠江的夜景更是美不胜收。那么本期节目里，我们就追随作者关振东的脚步，一起去羊城广州夜游珠江。在广州住了几年，跟秀美明丽的珠江朝见面晚相逢，算得上是老相识了。那柔波荡漾的江面，那拱立在江岸的富有南方色彩的老榕树、木棉树、荔枝树、凤凰木，在梦里也常常浮现。然而拨开迷人的夜幕，在珠江上遨游，领略那羊城八景之一的珠江夜月，却还没有试过。最近珠江夜游活动又开始了，在一个周末之夜，我们几个人做了一次畅游。这是一个绿叶阴浓白昼长的盛夏之夜，白天虽然也热得很，可太阳一下地，几阵江风一吹，便暑气全消了。天完全黑下来的时候，我们登上了游船。 游船分上下两层，楼上和楼下都是一个大厅，坐在厅子里便可以迟暮骋怀，纵览珠江的景色了。这时离开航还有好几分钟，游客已经坐满了，有干部，有工人，有归来的华侨，这是从他们的穿着举止上看出来的。游客中几乎全是结伴同来的，不是夫妻携孩子，就是一对对凭栏细语的青年男女。谁猜得出他们是初次游览还是这里的常客呢？不知在什么时候，月亮已经悄悄地升起来，圆圆地正落江心，整条江都笼上了一层白蒙蒙的月色，晃荡着细碎的银光，于是江面似乎豁然宽舒了，明丽了，像一幅蒙着一层水蒸气的长镜。而两岸的高楼大厦树荫投下的倒影，则是镶在镜框上的花边。我们的视野也似乎豁然开阔了，江上的龟帆，河边的小艇，以致艇上挥桡荡桨的人儿都看得很清楚了。珠江上的小艇是数不清的，撑篷的，敞篷的，扯帆的，没桅的，大的小的，不断在江上穿梭，像竹叶清纯酒似的江水被划出条条的浪迹，宛如鲤鱼翻身时泛起的灵光。这些小艇除开用来摆渡运货的之外，有相当一部分是属于珠江三角洲一带的公社的，他们在晚上把农副产品运出来，向广州的商业部门交售以后，又连夜载着农具肥料运回去。我们的游船经过长堤沙面的时候，就碰到许多这样的小艇，像轻盈的燕子，一只只从我们的游船身旁掠过，艇上载满了嫣红的荔枝，碧玉般的香蕉，橘黄的木瓜，翡翠似的蔬菜。这些御风凌波的小艇，这些岭南独有的瓜果，把夏夜珠江的特色全点染出来了，叫人油然想起一年四季都是春天的珠江流域，想起那桑基鱼塘，浙海胶原，胸中涌起一种富足的喜悦之情。不过夏夜的珠江最热闹最吸引人的还不是市区内河，在充满诗情画意的荔枝湾，那一对对舞着南风弄着月影的荔枝树，从游船上望去，虽然只能看到朦胧的阴影，但海角红楼这边的灯光水影却是看得真切的。那银灯辐射的泳池，推波波浪的水中健儿，以及熙来攘往于池水旁边的游客都历历可辨，自然更富于诗意的莫过于轻饶慢桨的画行了。一只只的浮满江面，那默默的水面上，东一颗西一颗的映着小电灯，就像天上洒下的无数颗星星，它们在颤动，而且融到水面上了。远远传来一阵悠扬悦耳的手风琴声，还听到几个青年在引吭高唱，他们是工人还是学生，在这里度过愉快的周末呢？到过广州的人都会知道，珠江河面的水上居民是多得惊人的，共有6万人之众。这些人都是被侮辱、被损害的群体，尤其是妇女。于是，在荔枝湾这一带，栖满了一种游艇，专供夜游的官僚、地主和公子哥寻欢作乐。鲁迅在广州时，就曾经对这些受凌辱的水上人家寄予过同情。前面的小港中是十几只住户的船，一船一家，一家一世界，谈笑哭骂，具有大都市中的悲欢，也仿佛觉得独不知那里有青春的生命沦亡，或者正被杀戮，或者画龙点睛在呻吟， 或者正在经营腐烂事业和做着事业的材料。这种腐烂的生活是腐烂的社会造成的，因此当腐烂的旧社会被埋葬，这些腐烂的生活也就结束了。水上居民的屈辱也被清澈的珠江水洗涤净尽。更叫人欣慰的却是，浮沉波浪花里，生活海天涯的浮华生活早已经变成历史。今天居民的咸水歌是这样唱的：书记修眉上岸来，新村处处是楼台。看吧，在荔湾公园的旁边就矗立着一座水上居民新村，在树荫丛中闪射出点点的灯光来。在珠江，很久以来就流传了这么一个故事：从前有一位外国商人，怀着一颗摩尼珠坐船来珠江。船过海珠石这个地方，他的旧址在如今的新堤20号码头附近。那颗摩尼珠突然飞起来，坠落江中，从此江面上夜夜闪光，因此称为海珠。据说珠江也是由此而得名的。这故事当然是无稽之谈，海珠石也在30年前被国民党反动官僚毁灭了。现在在珠江上闪耀着光芒的，却是像天蝎星座一样的灯光。

0: 旅行的意义不在于背起行囊，而是放下包袱。真正说走就走的旅行，无非是去往新的方向。这一路重要的不是遇到多少人，邂逅了怎样的风景，而是我们相约同行。梦想旅行日志，与梦同行，有我相伴。
1: 您正在收听的依然是梦想旅行日志，我是玉晴。下面的时间当中，我们和您继续一同在夜晚的珠江上徜徉。夜里在江上看灯火，确实是一种壮观。排列在两岸的街灯、码头灯，像是一支支万人举起的火炬。远处工业区的灯火更加灿烂，一簇簇、一丛丛，令人想起节日夜空的焰火，想起盛夏时怒放的凤凰花。而市区高大建筑物上的灯光，一个个如同方形的花环似的，神怀疑是珠环翠绕的天上宫阙。我们在海角红楼北望珠江大桥，看着悬在桥拱上那十盏雪亮的水银灯，不禁为工人们的冲天干劲儿和伟大智慧而生起一种崇敬的感情。这座横跨珠江，把粤汉铁路和广三铁路紧紧拉在一起的珠江大铁桥，早在1933年就曾经由美国马克敦桥梁公司承包建筑过。他们建筑了3年0.9个月的时间，卷走了中国人民的大量钱财，结果只留下了10多个七斜八歪的桥墩。可是我们的工人解放后在党的领导下，只花了20个月的时间，一座双轨铁路公路两用的大铁桥便巍然屹立在珠江上。我们就是带着这种自豪感，像喝了酒一样沉浸在珠江上。我们就是带着这种自豪感，像喝了酒一样沉浸在对珠江的感情的微醺上。溯江南下，鉴赏了珠江两岸的著名工业区的夜景，船出白鹅潭，顿然水阔天空。这儿是西江、北江和东江三条内河航运的枢纽，是珠江河面最宽阔的地方。在这儿纵览徘徊，珠江近在眼中。此时的月亮已经由淡黄变成银白，天空是明净的，像一块蓝色的大理石，星星很少，疏疏落落地嵌在大理石上，忽闪忽闪的，像一些细碎的云母片。这儿的水却没有天空那么静穆，波纹比市区里的内河大得多，水流也湍急得多。在灯月交辉之下，滔滔汩汩地涌动着，月涌大江流。至此我们才猛地意识到，这只是一条历史的大河，我们是漫游在祖国的第四条大河上。珠江跟我国的其他三大河流一样，波涛滚滚，永不枯竭，哺育着世世代代的华夏儿女。珠江啊珠江，一夕秦皇大略为你开拓边疆，百代英雄崛起为你血战强梁。浮游在这条祖国的第四大河上，看烟波浩渺，流水滔滔，很自然地想起《珠江之歌》中的这些句子。是的，珠江，它流着多少英雄的热血，多少战斗的欢歌，多少可歌可泣的战斗故事啊！它是中国近代革命的摇篮。120年前，震惊世界的鸦片战争就是在这儿爆发的。中国近百年反帝斗争的历史就是在这儿揭开了第一页。 而在中国共产党成立之后，在党的领导下，珠江的革命浪涛掀得更高，在这儿发生了世界史上规模最大、历史最长的一次罢工——省港大罢工。在这儿成立了东方第一个苏维埃，广州工农民主政府，而珠江就是这所有血泪历史的见证人。这时月亮已经升到中天，南风凉快，月色正浓，游船要返航了。只见江左边树影幢幢的珠江三角洲一片恬静，劳动了一整天的农民大概也回到新居高枕无忧了。可是广州市区还在醒着，一派喧腾，汽车来来往往，行人熙熙攘攘，珠江沐浴着明月的清辉更显得妩媚了，在习习的南风吹拂下晃荡着，晃荡着。船在江上行，十里花街十里灯，一幅幅动感的灯画，或山水，或人物，或花鸟走兽，镶嵌在爱情大厦、海关钟楼、万国建筑等楼面上，光华流转间，时光仿佛也在倒流。远走的岁月和今天的摩登就这样完美的合二为一。南岸上半岛花园屋顶的绿色枝冠在静静的夜空中闪烁，不远处中山大学北门的牌楼气势恢宏，国立中山大学的牌额让人情不自禁地缅怀起一代伟人的风采。船依旧在游走，转过了历史的长河，随着逐渐深浓的夜色缓缓驶进我们的梦中。我是雨晴，这里是梦想旅行日志，与梦同行，有我相伴。本期节目就到这里，雨晴希望明天依然与您结伴同行，下期节目我们再见。

0: 央人民广播电台，
1: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
0: 全国新闻联播。
2: 各位听众晚上好，今天是9月11号星期五，农历8月初一，欢迎收听全国新闻联播，我是子文。
1: 我是婉莹。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2: 新思想引领新征程，培育更多中国服务品牌，努力开创服务业高质量发展新局面；
1: 李强签署国务院令，公布市场监督管理所条例；
2: 赵乐际同安哥拉国民议会议长会谈；
1: 丁薛祥出席第16次亚太经合组织能源部长会议开幕式并致辞；
2: 我国稀土、钨等14种矿产储量居世界第一；
1: 霍尔木兹海峡的威胁等级维持在严重级别，国际油价大幅上涨。以下是详细内容。
0: 新思想引领新征程。
2: 习近平总书记强调，要主动扩大优质服务进口，鼓励扩大知识型、密集型服务出口，以中国大市场机遇为世界提供新的发展动力，以高质量发展为全球提供更多更好的中国服务。15五开局之年，我国服务贸易创新发展不断推进，开放程度更高、结构更优、动力更足的服务贸易新格局正在加速成型。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3: 南海之滨，海南自贸港一站式飞机维修产业基地内，一架来自匈牙利的货运飞机正在进行高级别定检维修。截至6月底，这一基地已完成超过200架次境外飞机的维修和喷漆业务。海航技术空港维修基地副总监杨文博：
4: 韩国、越南、泰国，他们的飞机一架接着一架来我们这里维修。凭借最新的保税政策，可以提前将航材放在基地的航材超市，有效地缩短了维修周期，综合的维修成本降低10%到15%，让境外的客户省心、省时、更省钱。
3: 服务贸易是国际贸易的重要组成部分和国际经贸合作的重要领域，在构建新发展格局中具有重要作用。今年1到7月，我国服务进出口总额比去年同期增长8.3%，其中旅行和运输服务出口对整体服务出口增长的贡献率超过50%。祖国北疆，一列列满载电子产品、汽车零部件等商品的中欧班列驶向欧亚腹地。1到7月，内蒙古发挥满洲里、二连浩特两大国家级铁路枢纽口岸优势，中欧班列过境规模位居全国首位。国铁呼和浩特局二连站调度车间副主任张立平：
5: 我们通过合理铺排作业计划，优化作业组织模式，不断提高中欧班列作业效率，为跨境货物高效运输提供可靠运力支撑。
3: 发展服务贸易和服务消费是稳外贸扩内需的重要抓手。习近平总书记多次在服贸会上发表视频致辞或致贺信，提出中国将不断放宽服务领域市场准入，提高

0: 到卖服务，越来越多中国企业带着技术方案和服务走向世界。中国服务贸易不断向全球价值链高端跃升。位于广东阳江的一家海上风电装备制造企业，其产品和解决方案已服务超过60个国家和地区。企业全球供应链中心总经理张雪：
1: 我们现在不再是单一出口一台风机，而是输出清洁能源整体解决方案。我们需要适配不同国家的行业标准认证体系，依托国内成熟产业链优势，把中国风电制造技术、运维经验同步输出海外。
0: 作为全球服务贸易第二大国，我国服务贸易规模持续扩大，数字贸易蓬勃发展。网络视听、动漫游戏等数字文化产品刮起中国旋风，中国电商链动全球，跨境直播、工业互联网解决方案等深度赋能贸易全链条。在浙江，目前已建成13家综合保税区，跨境电商业务量领跑全国。浙江省商务厅厅长周向军：
2: 将大力推进直播加平台加跨境电商加海外餐融合发展的模式，鼓励高新技术自主品牌的产品出口，加快完善海外综合服务体系建设。
0: 全球服务互惠共享，我国服务出口国际竞争力提升的同时，优质服务进口也不断扩大。今年以来，我国进一步扩大增值电信、生物技术等服务领域开放试点，发布新版鼓励进口服务目录。我国正以互利共赢的姿态与世界共享发展机遇。商务部副部长燕东：
3: 我们将推动研发、设计、检测、维修、供应链物流等依托制造业优势的服务出口，促进服务贸易与高端制造业融合发展，激发生活性服务出口潜力，扩大入境消费，促进文化贸易提质增效，探索服务贸易增长的新范式。
4: 本台消息，国务院总理李强日前签署国务院令，公布市场监督管理所条例，自2026年11月1日起施行。条例旨在加强市场监督管理所建设和管理，主要规定了以下内容。一是规定市场监督管理所工作坚持中国共产党的领导，坚持以人民为中心，坚持依法行政，保障安全，服务发展。二是明确市场监督管理所是县级人民政府市场监管部门的派出机构，履行辖区内个体工商户登记、食品生产经营日常监管、市场监管领域投诉举报处理和违法行为查处等职责。三是要求市场监督管理所依法开展监管活动，避免或尽量减少对经营主体正常生产经营活动的影响，接受社会监督。规定市场监督管理所应当增强服务意识，公开办事制度，提供规范、便利、高效的政务服务。
5: 本台消息，全国人大常委会委员长赵乐际今天在北京人民大会堂同安哥拉国民议会议长德阿尔梅达举行会谈。赵乐际表示，在习近平主席和洛伦索总统战略引领下，中安关系提升为全面战略合作伙伴关系，中方愿同安方一道，以两国元首重要共识为遵循，促进中安关系不断发展，为共筑新时代全天候中非命运共同体做出更大贡献。赵乐际指出，中方感谢安方长期恪守一个中国原则，将继续坚定支持安方维护国家主权、安全、发展利益。双方要巩固政治互信，拓展务实合作，深化农业、渔业、能源等领域合作，在人工智能等领域打造合作新亮点，以今年中非人文交流年为契机，加强文化地方等合作，加强国际协作，落实好四大全球倡议，携手践行真正的多边主义。赵乐际强调，中国全国人大愿同安哥拉国民议会一道，加强对话交流，为两国互利合作提供法律保障，欢迎安方派员参加中国全国人大面向非洲国家举办的议员研讨班。赵乐际还介绍了中国全国人大立法工作情况，表示双方可以围绕绿色发展、社会治理、民生保障等开展立法经验交流。 德阿尔梅达表示，中国在自身发展同时助力全球伙伴共同发展。安哥拉愿同中方加强能源、经贸、投资等各领域合作，深化共建。

0: 一带一路合作，共同维护多边主义。安国民议会愿加强同中国全国人大的交流，为推动两国合作协议的落实积极发挥立法机构的法律保障作用。会谈后，赵乐际与德阿尔梅达共同签署了中国全国人大与安哥拉国民议会谅解备忘录，蔡达峰参加上述活动。
1: 本台消息，第16次亚太经合组织能源部长会议昨天在北京开幕，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国务院副总理丁薛祥出席并致辞。丁薛祥指出，在习近平主席四个革命、一个合作、能源安全新战略指引下，中国能源供给能力持续增强，绿色低碳转型深入推进，新能源产业快速成长壮大，能源高质量发展取得显著成效。中国深度参与亚太经合组织框架内能源务实合作，有力促进区域能源发展，为维护全球能源安全做出重要贡献。丁薛祥表示，中国将始终做世界能源市场稳定的维护者，全球绿色低碳转型的贡献者，国际能源合作的实干者，愿同各方共同推动全球能源安全和可持续发展。他提出三点建议，一是加强普惠共享，落实亚太经合组织提升能源可及性倡议，优先推进绿色能源小而美项目合作，大力促进分布式能源充电基础设施发展。二是加强创新合作，携手营造良好创新生态，联合开展新型储能、数字电网等新兴技术研发，推广成熟技术和应用场景。三是加强协同共治，践行真正的多边主义，推动构建更加安全、高效、可持续的亚太能源治理体系，确保能源产业链、供应链稳定畅通，促进区域和全球能源市场平稳运行。本次会议主题是共筑普惠创新协同的亚太能源共同体。亚太经合组织经济体能源部长或代表、有关国际组织负责人等约300人参加开幕式。
0: 自然资源部发布的最新报告显示，我国稀土、钨锡等14种矿产储量居世界第一。总台中国之声记者王泽华报道。
2: 中国矿产资源报告2026显示，2025年我国地质勘查投资连续第五年正增长，油气矿产勘查在陆域和海域持续取得突破，全国新发现非油气矿产地200处，金矿、铁矿、煤矿、锰矿和锂矿等矿种均取得重要找矿进展。自然资源部信息中心副主任严卫东介绍，
3: 截至“十四五”末，我国稀土、钨、锡等14种矿产储量居世界第一。2025年，我国湿润有色金属产量持续增长，煤、原油、天然气等能源矿产品增长势头良好，能源消费结构持续优化。
2: 而全球矿业发展报告2026显示，2025年以来，全球能源转型加速推进，关键矿产作为支撑能源转型和绿色发展的重要资源，面临需求激增、供应链不稳定等诸多挑战。全球矿业发展报告2026编写组组长邹谢华表示，
4: 我国已经和70余个国家签署地矿领域合作谅解备忘录，无人驾驶矿卡、矿山大模型、尾矿资源化回收等技术装备在全球范围内落地。我们提出的绿色矿产国际经贸合作倡议已有20多个国家和国际组织加入，制定可持续矿业守则，建成全球规模最大绿色矿山集群。
1: 智能网联新能源汽车产业发展“十五五”规划近日印发，提出到2030年，国内市场新能源乘用车、商用车在各自领域新车总销量的占比分别达到70%、40%，具备自动驾驶功能的汽车实现规模应用。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李思墨报道。
5: 根据规划，到2030年，乘用车平均燃料消耗量和纯电动乘用车平均电能消耗量分别达到每百公里 3.3 升和每百公里 11.5 千瓦时左右的水平。高速公路、城市快速路、部分城市道路等场景下，要实现高度自动驾驶的产品应用。工业和信息化部装备工业一司司长郭守刚说，
6: 中国汽车品牌能够在国际市场上具有较高美誉度，积极参加国际法规标准协调工作，经济社会效益方面进一步增强，推动汽车产业在国民经济的支柱地位进一步凸显， 力争提前实现碳达峰目标，带动产业链加速绿色低碳转型，搭载自动驾驶系统车辆的安全性能大幅提升，为用户出行提供安全高效的载运工具。
5: 目前已部署了包括提高技术创新能力、推动产业体系优化升级、促进跨界融合发展等17项重点任务。
6: 从基础能力建设、车端应用、数据供给等方面细化了工作任务，从产业生态建设角度提出了协同共建、相互赋能培育、壮大关键零部件企业的相关措施。针对自动驾驶的规模应用、车路云一体化发展、新能源重卡规模应用等工作提出了细化举措。
0: 工业和信息化部近日印发《人工智能加软件专项行动实施方案》，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张绵绵报道。
7: 实施方案坚持应用牵引、创新驱动、安全可控、生态协同原则。工业和信息化部信息技术发展司副司长王伟伟介绍，
8: 到2030年，人工智能与软件和信息技术服务业融合发展实现新跃升，推动我国软件和信息服务业向全球价值链高端迈进。
7: 王伟伟说，我国软件产业体量大、场景丰富、开源力量活跃，这是推进人工智能加软件的坚实基础。2025年整体行业营收达15.48万亿元，是2012年的6.2倍，年均复合增长率15.1%。
8: 国产操作系统、数据库等基础软件的水平快速提高，工业软件形成覆盖重点行业的产品体系，以国产大模型为代表的中国开源生态影响力不断提升，软件和信息服务新业态、新模式不断涌现。截止到2026年6月，我国日均驰援调用量已突破500万亿。
1: 2026年中国国际服务贸易交易会今天继续进行，连日来服贸会发布多项权威报告，合作洽谈密集落地。总台中国之声记者丁飞综合报道。
5: 本届服贸会上发布的全球服务贸易发展指数报告已连续发布9年。报告显示，2025年全球可数字化交付的服务出口额约5.61万亿美元，同比增长9.8%，占全球服务出口的比重升至57.9%。其中，中国服务贸易综合发展水平较2018年上升5位。商务部国际贸易经济合作研究院国际服务贸易研究所所长李俊：
9: 近年来呀，我国服务贸易保持较快增长。旅行和运输它的贡献超过50%，这是服务出口的亚昌石，这是密集型服务占比过半呢，是结构升级的一个重要标志，说明我国服务出口正在从传统劳务的输出正在向技术知识、数字能力的输出转变。
5: 今天服贸会进入第3天，现场举办了4场主题论坛、13场专题论坛和38场洽谈推介。其中，2026雄安数字贸易创新发展大会是本届服贸会唯一落地境外的主题论坛。此外，在昨天举行的北京日系列活动上，集中签约项目超440亿元。
0: 国家市场监督管理总局今天表示，破除妨碍统一市场和公平竞争卡点堵点专项行动开展以来，已废止地方标准7400余项，公平竞争市场环境持续优化。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周瑶报道。
10: 专项行动紧盯企业和群众关切，重点破除妨碍公平准入、限制商品要素流动、资质认定内外有别、不当信用评价和招投标壁垒4类问题。市场监管总局竞争协调司副司长赵春雷介绍，
11: 截止6月底，已废止地方标准7400余项，批准发布多式联运单证业务流程规范等多项国家标准，加快构建协调统一的标准体系。
10: 在监管执法方面，加强公平竞争审查和制止滥用行政权力，排除限制竞争执法，集中发布2批典型案件，涉及招标投标、信用评价、妨碍公平准入等问题。赵春雷介绍，
11: 上半年各地市场监管部门通过公平竞争审查抽查，发现并督促废止、修订妨碍统一市场和公平竞争的问题文件3500余件，约谈相关政府部门51次，依法立案调查滥用行政权力排除限制竞争案件45件， 半截37件。
10: 此外，区域互认方面，批复长三角民用水表、燃气表二检合一互认试点，实现一次检定区域通行。长效机制方面，出台严重违法失信名单管理办法，推动检验检测、资质认定全国统一。
1: 每年八月下旬至九月上旬是蒿草花粉的集中散播期，也是北方季节性过敏性鼻炎、哮喘等疾病的高发时段。今年内蒙古多地统筹开展治蒿攻坚，将蒿草治理从单纯的物理清除转向源头治理加监测预警加生态修复的系统化防控模式。总台记者张扬报道。
5: 在内蒙古包头市青山区青福镇的一处城郊闲置地块，一场针对蒿属植物的专项整治行动正在连片推进。青福镇副镇长李宁汉介绍，现场采用机械作业和人工拔除相结合的方式，将拔除的蒿草就地捆扎，集中收拢，避免花粉随风飘散，造成二次污染。
12: 出动30余人，挖机2台，打草机4台，不定期的回头看，发现还有再次生长出来的蒿草，立即进行清理。
5: 包头市城市管理局党组成员蔡永慧表示，今年包头市统筹93家市直单位对主城区5大片区实行分片包联闭环治理，指导各区集中力量攻坚学校、医院、居民区等重点区域。
13: 八月起转入常态化巡查捕清，实行网格巡查、分片包干，积极探索无人机飞防、滴花剂喷洒及乡土植物生态替代等技术手段应用。
5: 截至目前，包头市完成蒿草治理面积超1711万平方米，主城区蒿草存量实现历史性压降。在呼和浩特市，蒿草的治理工作同样积极推进。今年3月，呼和浩特市启动全域排查，对公共绿地内的蒿草点位逐一登记，建立台账，采取清理加断根加抑生模式。气象部门监测数据显示，呼和浩特市今年花粉浓度较去年同期下降54%。呼和浩特市第一医院变态过敏反应科主任医师蔡慧娇表示，花粉浓度的下降让当地大部分患者症状缓解。
14: 今年因为全社会都进行一个除蒿活动，患者也普遍反映症状要比往年要轻一些。
5: 气象部门研判，当前内蒙古中东部大部分花粉季已经结束，综合考虑植物物候期、降水沉降、低温降温及大风扰动等气象条件，预计西部地区花粉季将在9月10至15日落幕，不少过敏患者的症状也开始减轻。蔡慧娇强调，虽然整体花粉量在下降，但并不意味着致敏风险已经完全解除，
14: 还是要等到花粉季到一个很低的水平，比如说它达到50每平方毫米这个再进行检药，这样是比较安全的。
0: 全国新闻联播扫描一组国内简讯。今天24点起，国内汽柴油标准品价格每吨分别上调260元、250元。为减缓近期国际油价大幅上涨对国内的冲击，我国对国内成品油价格采取临时调控措施。本次汽柴油最高零售价格每吨少涨175元、170元。初步测算，私家车加满一箱油可少支出7元，大货车加满一箱油可少支出75元。
1: 国家发展改革委近日向民营企业公开推介一批投资项目，聚焦交通、物流、水利、能源等4大重点领域，拟引入民间资本156亿元。
0: 宁盐高速高邮湖特大桥今天实现贯通，建成通车后将拉直南京至盐城东西向高速通道，车程缩短至2小时以内。
1: 中央气象台18点发布预报显示，今天夜间到明天，海南岛中东部等地部分地区有暴雨，局地大暴雨。
15: 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全国新闻联播。
0: 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冯月报道。针对台独政客萧美琴窜访意大利，外交部发言人毛宁今天表示，中方已向意方、欧方提出严正交涉。
16: 民进党当局和个别政客挖空心思四处蹭热度，打着民主自由的幌子以外谋独，这种行为令人不齿，终归徒劳。我要重申的是，世界上只有一个中国，台湾是中国领土不可分割的一部分。中方一贯坚决反对建交国与中国台湾地区进行任何形式的官方往来。一个中国原则是公认的国际关系准则

0: 和国际社会普遍共识，也是中意关系、中欧关系的政治基础。我们敦促有关方面以实际行动恪守一个中国原则。
1: 全国新闻联播最后关注国际资讯。美国和伊朗在霍尔木兹海峡的博弈仍在持续，也门胡塞武装10号相继攻占红海港口城市穆哈和红海战略要地哈尼什群岛，国际油价大幅上涨。国际新闻编辑古丽、刘洪凯综合报道。
2: 当地时间10号，美军中央司令部表示，在对伊朗的海上封锁行动中，已要求96艘商船改变航向。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海军10号晚发布声明说，在霍尔木兹海峡入口处击毁一艘美军无人舰。声明同时表示，霍尔木兹海峡目前处于伊朗控制和情报监视之下，任何敌对行动都将遭到打击。英国海上贸易行动办公室10号表示，当天有2艘船只在霍尔木兹海峡附近遭袭，其中一艘船起火，另一艘船目前状况不明。根据该机构发布的海事安全通报，霍尔木兹海峡的威胁等级仍维持在严重级别，这意味着针对船舶发动袭击的可能性较高。此外，该通报还将亚丁湾和曼德海峡、红海南部威胁等级列为较高。近日，也门胡塞武装与沙特阿拉伯领导的联军及也门政府军在也门境内多条战线交火，导致也门局势出现重大升级。10号，也门政府军当地军官称，在经历数小时激烈交火后，也门西南部塔伊兹省战略要地红海港口城市穆哈被胡塞武装攻占。除了穆哈，位于曼德海峡以北的哈尼什群岛10号也被也门胡塞武装占领。这一群岛靠近国际主要航运通道，具有监控和保障海上交通安全的重要战略价值。受中东局势升级的影响，国际油价10号大幅上涨，两大基准原油价格均触及5月以来最高水平，并创下近两个月来最大单日涨幅。标普全球能源公司10号预计，国际油价明年全年仍将维持在每桶80至100美元的高位。
3: 俄罗斯11号表示，如果立陶宛境内部署针对俄罗斯的核力量，该国将成为俄罗斯核武器的瞄准范围。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张佳宁综合报道。
4: 10号，立陶宛议会议长奥莱卡斯表示，该国当局打算从宪法中删除禁止在本国部署核武器的条款。他指出，未批准该条款，立议会秋季会议将延长至2027年1月。根据现行规定，议员需间隔三个月就该问题投票两次。俄罗斯总统新闻秘书佩斯科夫11号表示，如果立陶宛境内部署了瞄准我们的核武器，那么相应的，该国领土也将处于俄罗斯核武器的瞄准之下。佩斯科夫称，立陶宛此举将成为紧张局势升级的严重一环。11号，基辅市军事管理局通报，俄方袭击了基辅第聂伯区与奥伯龙区的加油站。乌克兰武装部队总参谋部发布截至8点战况信息称，过去一天，前线地区发生235次战斗。同一天，俄罗斯国防部通报称，俄联邦武装力量使用空基高精度武器和攻击型无人机对乌克兰多地实施了集群打击。
1: 其他国际消息，关于是否要拥有核动力潜艇，日本防卫大臣小泉进次郎11号表示，在修改安保三文件的相关讨论中将不排除任何选项。
3: 阿尔及利亚10号宣布与阿联酋断绝外交关系，理由是阿联酋采取挑衅或敌对行动。近年来，两国关系因地区事务分歧日益紧张。
1: 世界反兴奋剂机构执委会于10号决定进一步提高国际综合型大赛兴奋剂检查独立性，这意味着洛杉矶奥运会期间东道主的兴奋剂检查权责将大大受限。
3: 冰岛政府计划明年2月向议会提交禁止商业捕鲸的法案，如果获得通过，全球能进行商业捕鲸的国家将仅剩日本和挪威。
1: 这次全国新闻联播节目，编辑杨超、郭明、刘宇华、姚一斌，主播子文、婉莹。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5: 听见奋进的力量，
6: 东风五 C 液体洲际战略核导弹打击范围覆盖全球。
7: 感谢所有为我们安全返回保驾护航的人们，我们回来了，我为伟大的祖国感到骄傲。
5: 听见国家的成长，
8: 我现在正在位于海南儋州的杨浦国际集装箱码头。
9: 大机会，这个市场是独一无二，世界没有。
5: 听见世界的回响，
10: 在国外升起咱们中国的国旗，奏响咱们中国国歌，每次都会忍不住的流眼泪。
5: 听见伟大的梦想，
11: 新征程是

0: 充满光荣和梦想的远征，蓝图已经绘就，号角已经吹响，我们要踔厉奋发，勇毅前行，努力创造更加灿烂的明天。
1: 听见时代，触摸未来，中国之声。写简单的文字，过简单的生活，用简单的声音记录简单的快乐，
2: 记录简单的快乐。
1: 华灯初上，看城市亮了。现在时刻晚上七点
2: 7:00 PM。
3: 红灯很短暂，人生却漫长，绿灯还会亮，生命不重来。创建文明城市，从你我身边做起。营口市灞一圈区平安医养结合康复护理中心，医养深度融合，24小时医护值守，汇聚中西诊疗、康复理疗、慢病管理、健康指导、生活照护一站式服务，配备 DR 彩超专业康复设备，无障碍设施齐全，接收失能、半失能、高龄老人，提供专业照护诊疗康复服务，真正实现养老不缺医，看病不离养，守护长者尊严与健康。地址：营口市灞一圈区卢屯镇后安平村卢屯镇平安卫生院，咨询电话：165-5671-6888，165-5671-6888。
4: 人有人居，车有车位，人住其居，车入其位，请您遵守公共交通秩序，禁止车辆乱停乱放。
3: 行车喇叭不乱鸣，城市交通更文明，创建文明城市，从你我身边做起。
5: 燃气安全用，安心每一天。互联网电视看不了直播频道，请选择有线数字电视。国家广播电视总局办公厅近日发布《国家广播电视总局办公厅关于规范电视直播频道业务秩序的通知》，通知要求各电信运营商、各互联网电视集成平台一律不得继续违规发展各类互联网电视直播新用户。有线电视以较高的传输安全保障等级，向广大电视用户提供了安全、规范、可靠的电视直播服务。看电视选有线，开机看直播，收费更透明，信号稳定，画质清晰。灞一圈广东传媒有线电视离您更近，服务更优。新闻大厦红海新区工作站、卢屯工作站、安平工作站、雄越工作站真诚为全区市民服务，客服热线0417-6292-345，0417-6256-463。
1: 在这个充满活力和希望的年纪，你们拥有无限的未来和梦想。然而，毒品这一无形的恶魔正潜伏在暗处，企图侵蚀你们的青春和健康。让我们一起远离毒品，共同守护无毒的青春。
3: 965提醒广大市民提高电信诈骗防范意识，不明来电提供转接到公安、检察院、法院、银行等部门的电话必然是假冒的诈骗电话，严防上当受骗。
6: 品质整装选兰亭，有家有爱有欧派。营口灞一圈兰亭装饰欧派大家居2026秋季六针标准样板间征集活动开始了，
3: 全程限量20套，全院整装主辅材免费升级国际国内一线大牌，基础施工采用专业徽派工艺。
6: 营口业主拨打热线2905-999，灞一圈业主拨打热线625-8889，抢定样板房名额，全程仅限20户。
3: 让装修更轻松，让家居更美好。成功抢定兰亭装饰欧派大家居样板间名额，即送万元大牌家具代金券。
6: 营口兰亭装饰欧派大家居。

0: 门店地址：渤海大街三高中对过，电话2905-999。
1: 拜轩兰亭装饰欧派大家居地址：昆仑大街嘉禾庄园对过，电话6258-889。

0: 起观众演员心连着心呐、啊。
1: 谁说就观众亲了，听节目的更亲。
2: 谁呀、啊、你说谁这是谁呀、
1: 啊、大腕依山尽，名卷入海流，欢乐群英会，我是左小楼。
3: 群英会我看就是萝卜开会。
4: 哎呀不对吧大哥，
3: 你这别再买的吧。
4: 就这句话啊，他可急了。
3: 哦，
4: 哎老子你这怎么着，
3: 三百二你信吗？大人觉十五
5: 为是把钱赚，所谓是传名，我的名字都有了。
4: 笑什么笑，再笑加钱。
1: 谁言金谷是难穷，大地荣枯总是空，赚得生前随份过，争之云外指宾红。暗天雪色没根白，旋落花光脸上红，惆怅凄凉两回首，木林萧索起悲风。中国主持界非著名节目主持人小楼在这儿问候我的各位听众老师，感谢大伙儿如约而至来关注收听我们的欢乐群英会。本期节目当中，小楼首先还是为您继续安排播出系列专题，我们共同来欣赏历届春节晚会上那些精彩的相声段子。今儿这段依然是来自1992年的春节晚会，群口相声论捧严月明、李建华、王平合作表演，咱们来一起收听。
6: 我们这个节目是相声，
7: 好啊。
6: 我们刚刚写出来，
7: 好啊，
6: 还没经过实践，
7: 好啊，
6: 大家听了可能不乐，
7: 好啊。
6: 你们是哪儿的呀？
7: 捧捧捧艺术学院的。
6: 嘿，大伙儿听听，什么学院？
7: 捧捧捧艺术学院。
6: 哎，还有这么一个学院啊？
7: 您不知道啊？
6: 你们这个学院的课程是什么呀？
7: 捧捧捧。
6: 哦，全是捧。
7: 对喽。
6: 你们都捧谁啊？
7: 和您问谁了？
6: 那有能耐的
7: 捧，
6: 有地位的
7: 捧，
6: 有用的
7: 捧，
6: 没用的
7: 捧。
6: 怎么不捧了？
7: 没用，咱捧他干嘛呀？
6: 我得问问你们俩啊，你们老这么捧人家，把人捧犯了错误怎么办呢？
7: 糊涂
6: 啊！
8: 犯错误那是他的事儿，
6: 捧
8: 不好是我们的事儿、
6: 啊，
8: 明白了吗？
6: 明白。好家伙，我告诉你们俩就在这儿
8: 啊，
6: 让我们亲爱的观众好好看看你们俩捧的水平怎么样？
7: 好啊，
8: 捧谁
6: 啊？啊，捧捧我。
7: 哎呀、
6: 啊、
7: 您太好了。
6: 我哪儿好啊？
7: 首先说您这职业就好。
6: 是啊。
7: 啊哈哈哈哈，你是干什么的？
6: 我是这还不知道就捧上了啊。
7: 您是？
6: 我是相声演员。
7: 哎呀，相声演员太好了。
6: 是吗？
7: 首先说你们嘴皮子的功夫过硬啊。
6: 啊，
7: 你们吐字清晰，口齿伶俐，往台上一站，上嘴唇一碰下嘴唇，嘣嘣嘣嘣嘣，跟小铲子似的。
6: 行，你捧假了。
7: 怎么？
6: 我这个人呢，嘴有毛病，一说话就打嘟噜。
7: 打嘟噜好
6: 啊。打多了还好，
7: 那是功夫。
6: 你瞧瞧，
7: 一般人想打还打不上来呢。
6: 啊，
7: 你想您要到联合国说相声，一打嘟噜那可值了钱了。
6: 怎么着？
7: 大伙还以为你说外语呢。
6: 呵，
7: 日本人以为你是美国人，美国人以为你是法国人，法国人以为你是俄国人，俄国人以为你是西班牙人。
6: 啊，
7: 你到哪儿都是外国人呐。
6: 好
7: 啊，
6: 好，什么外国人呢？我是说我说话不清楚。
7: 嗯，说不清楚好。
6: 那还好吗？
7: 好，其实您不是说不清楚。
6: 那我是。
7: 您是不愿意说清楚。
6: 是吗？
7: 说不清楚正是您的风格吗？
6: 真的。
7: 上海的麒麟童好不好？
6: 好。
7: 好就好在哑嗓子上了。
6: 啊。
7: 您好不好？
6: 怎么着？
7: 好就好在说不清楚上了。
6: 嘿，
7: 您明白。
6: 我明白。
7: 话说得太清楚没好处。
6: 您说说。
7: 艺术贵在含蓄吗？
6: 啊。
7: 哎呦，就您这个话说出来让大家听了之后是似懂似不懂，懂一点还听不清楚，听不清楚还明白一点，明白一点还说不清到底是怎么回事
6: 啊！
7: 您说话给人的感觉呀，就是烟雨蒙蒙，雾气昭昭。您这个词儿单摆副歌都是好词儿，组合到一块儿就是不明白要说什么。啊、您这是朦胧相声、
6: 哎。
7: 好，朦胧相声。
6: 这回捧啊！我什么朦胧相声啊？我告诉你，我这说明啊，我这不行了。 知道吗？一上台大伙喊下去吧。
9: 不，那是心疼您，
6: 心疼我，
9: 怕您累着，让您下去歇会儿。哎呦，这说明大家伙啊没拿您当外人
6: 啊。
9: 您琢磨哪个艺术家能享受您这么高的待遇啊？
6: 啊，不对，这说明我是个废物。
9: 废物好，
6: 废物还好啊。
9: 你干什么事没人跟你争
6: 啊？
9: 你让大家说说，谁跟废物一般见识啊？一年到头您少生多少气呀？ 一天吃饱了喝足了往床上一躺，您是不着急不上火不操心不受累，废物太好了。
6: 好哪儿了？
9: 废字怎么写？
6: 上一个广下边一个发呀。
9: 这就明明白白的告诉你了，你是广发大财的人物啊。
6: 我跟你俩说 啊，我什么财我也发不了，我要光认吃。
9: 哎呀
6: 啊，
9: 这您可算寻着根儿了。
6: 我寻着根儿了。
9: 民以食为天吗？
6: 啊，
9: 现在多少人都在吃啊，方方面面大大小小各种理由多种渠道，天崩地裂山不呼海啸
6: 啊，
9: 脸不变色心不跳，泰山压顶都不耽误吃。你要能在吃上站住脚，
6: 怎么着
9: 你也算新潮。
6: 哎呦，我还算新潮呢。
9: 新潮、要论吃，全国谁比得了您呢？
6: 啊，
9: 您什么没吃过？
6: 怎么着，
9: 山中走兽云中雁，陆地牛羊海底鲜，什么贵你吃什么
6: 啊。
9: 吃出了威信，吃出了威望，吃出了胆量，吃出了人缘
6: 啊，
9: 人缘好极了，吃多少都不用你自个儿掏腰包，
6: 怎么着，
9: 一头公家就给您垫上了，您心里也明白呀，这叫不吃白不吃，白吃谁不吃，吃了也白吃，吃使劲吃啊。
6: 我还吃啊。啊，我吃什么呀？
9: 你呀、你吃完了盘子再吃碗、吃完了现金吃贷款，
6: 这就拉倒吧。
9: 有的是，
6: 你大家不知道，我还吃贷款呢、我满屁股是账了。
9: 现账好啊，
6: 现账。现账还好啊，
9: 有那么句话忘了吗？
6: 怎么说？
9: 账多了不愁，狮子多了不咬
6: 啊。
9: 再者说，现在欠账的是大爷，要账的是孙子。您想啊，哪个找您要钱的劲儿，您不得跟您点头哈腰的弄个这个呀？欠着，
6: 得
9: 着吧，
6: 别欠了
9: 啊！
6: 我为这事都受处分了，
9: 受处分好，
6: 受处分好，
9: 处分你一个，教育大家伙
6: 啊，
9: 让大家在你的身上看出来假恶丑的本来面目
6: 啊！
9: 你这种甘愿牺牲自己、教育别人的奉献精神，太难能可贵了。再者说了，处分俩字也吉利啊，
6: 怎么吉利？
9: 你听啊，处分处分，他处一下你长一分，说明你这个人能在处分当中成长
6: 啊！
9: 处分一次成长一次，处分一次成长一次，再处分两次你就成处长啦。
6: 我什么处长啊？我告诉你，我开除了。
9: 好，
6: 开除还好。
9: 说相声多不易
6: 啊！
9: 站在台上嘚啵嘚啵，满嘴鸭子冒白沫子，大家听了之后指不定乐不乐。再者说，你知你哪句话说错了就把人得罪了？开除吧，
10: 是哪如现在清闲呀？你开除你想上哪儿上哪儿
6: 啊？
10: 这儿溜溜那儿逛逛，澡堂子里头泡泡，愿意泡多长时间你就泡多长时间
6: 啊！
10: 泡的细皮嫩肉的，白白净净的，越泡越大，越泡越白，越白越大，越大越白。
6: 不，打住，我是。野耳啊，
10: 我是说开除了未必是坏事
6: 啊，
10: 塞翁失马焉知非福嘛。现在多少开除的都发了大财了。
6: 哎呦，不是啊，别可不知道我呀，人这事都疾病了。
9: 病了好，
6: 病了还好，
9: 一步登天，地位提高了。
6: 怎么提高？
9: 你琢磨琢磨这道理
6: 啊！
9: 平时到了你们团，见着你们团长，你得跟他客客气气，点头哈腰的
6: 啊。
9: 你这么一病，他得上家了看你来呀
6: 啊！
9: 你躺着，他站着，他得跟你点头哈腰的。愿意理他，你就哼哼哼哼
6: 啊！
9: 不愿意理他，一翻白眼，谁也不能挑病人的理了。
6: 我告诉你啊，我可都发烧了。
9: 发烧了好，
6: 好，发烧还好。哎呦，
9: 好东西都是烧出来的，
6: 是吗？
9: 景德镇的瓷器好不好？
6: 好，
9: 烧出来的。
6: 嗯，
9: 唐城的青砖好不好？
6: 好，
9: 烧出来的。
6: 嗯，
9: 故宫的琉璃瓦好不好？
6: 好，
9: 烧出来的。
6: 嗯，
9: 你好不好？
6: 怎么着？
9: 烧出来的。
6: 哎，我也烧出来的。
9: 古人说的好啊，野火烧不尽，春风吹又生。像您这样的人得烧多少茬了？
6: 啊、
9: 左一茬，右一茬，右一茬，左一茬，可就是烧不尽、
6: 啊，
9: 说明你生命力太顽强了。
6: 好，不行、啊，我一有病一发烧一住院，我是一无所有，到现在。

0: 止我是光杆司令了。
1: 哎呀，光杆司令
2: 好，
0: 砰砰，我不疼了，
1: 你没用。
3: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快板书演员梁厚民，希望大家呢锁定频道，关注收听由小楼主持的这个欢乐群英会。
4: 欢乐群英会，我是左小楼，感谢大伙儿继续回到我们的节目当中来。那接下来咱们再来听段相声，请出德云社总教习高峰高老板和栾云平为您合说一段倒插门，咱们来一起欣赏。
5: 我跟您这工作就比不了了，
0: 哎呦，
5: 您这往这一站多好啊！
0: 啊，
5: 嘚不嘚，嘚不嘚，各位那钱都嘚不你口袋里去了。就说你这行业呀，太轻松了。
0: 我们这是艺术。
5: 什么艺术？就你这爱艺术呢？跟我们那个行业一比呀，你太幸福了。
0: 是啊，
5: 你太幸福了。
0: 哦，
5: 真的。
0: 您干什么的呀？
5: 不好意思说，我说出来怕你笑话我。
0: 我不乐，
5: 太臊，太臊。
0: 不是，您说。
5: 真说一说，
0: 行行都出状元。
5: 说完不许嘲笑我啊！
0: 我不嘲笑您，
5: 我是一个面朝黄土背冲天，土里头刨食种地的。
0: 哦，您是个农民，
5: 不许笑话我啊！
0: 啊，不不不至于
5: 啊！
0: 没有农民，我们吃什么呀？
5: 这倒也是，
0: 对吧？
5: 哎，你说对了
0: 啊！
5: 我就是一个农民伯伯，
0: 啊，农民伯伯。
5: 对，以后见过面就叫我伯伯就行了，简称。
0: 您还大辈儿是吧？
5: 不是，都说说，我看都这么写的吗？农民伯伯很勤劳，说的就是我。
0: 您那小学课本，农民伯伯。
5: 小学就开始培养吗？见我简称伯伯。
0: 农民不说，光叫伯伯是吧？
5: 啊，
0: 没您这么叫的。
5: 我有个外号吗？
0: 您叫
5: 阿土伯。真的，
0: 您是阿土伯。
5: 哎，对对，
0: 咱拉拉手吧。
5: 您阿土伯，
0: 我孙小美。
5: 有这模是孙小美的吗？各位，您看，
0: 你扔骰子去吧。
5: 小美那有小辫儿，小辫儿，你有吗？你
0: 双簧用是吧？
5: 什么什么双簧？那俩，什么阿土伯，你懂吗？
0: 不是，
5: 我是少数民族
0: 啊
5: 啊，土在土里头工作。
0: 您土了？
5: 我没土，我在土地上耕耘。
0: 哦、
5: 伯伯，
0: 老有这伯伯怎么？
5: 阿土伯，
0: 您阿土伯
5: 种地的
0: 啊，
5: 在家里头种地
0: 啊。您种了多少地？
5: 多少地呀？不好意思说。
0: 那怕什么呢？
5: 太少了。
0: 哦，
5: 蚂蚁儿穿豆腐
0: 怎么讲？
5: 提不起来。
0: 少，
5: 太少之又少啊。
0: 少到什么程度呢？
5: 举个例子来说啊。
0: 您说。
5: 您喝茶不喝？
0: 爱喝茶呀。
5: 喝完茶剩那茶根儿走到我那地那儿，可别往地上泼。
0: 这要一泼呢，
5: 淹了。
0: 我这茶碗也大点儿。
5: 嗯，您抽得了那烟屁。
0: 哎呀呀呀，烟屁
5: 烟头
0: 啊，
5: 别往我那地上扔
0: 啊，
5: 一扔了了。
0: 哎呦，
5: 就是形容地种的少。
0: 有多少您给说说。
5: 真说说
0: 啊，
5: 说我们家种着9999顷9亩地。
0: 您这还少啊。
5: 不是，说是9999顷9亩地
0: 啊，
5: 可不够9999顷9亩地。
0: 怎么呢？
5: 靠河种着4444顷4亩地，靠山种着5555顷5亩地，共凑一块儿我家有9999顷9亩地。
0: 您这是种地，这种绕口令。
5: 地绕口令都说过去了。
0: 您这我们说相声都会绕口令。
5: 那刚才你怎么不上来呢？
0: 我不会打板儿。
5: 哦，这么着。哦，这么说您会说。
0: 这我也能学呀。
5: 那您说一说。
0: 行，听着
5: 啊。
0: 头一句什么词儿？
5: 说我家
0: 啊、哦、说我家。
5: 哎，
0: 说我家种着9999里9里地。哎，
5: 九里地呀、啊，
0: 说
5: 那地那个长短论理、哦，面积没有论理的。
0: 是我家种了9999顷9亩地。
5: 哎，对对
0: 对，
5: 对
0: 吧？
5: 哎，对对对。
0: 你猜二句是什么？
5: 我猜不着，您告诉我得了。
0: 你答对了。
5: 什么人家的？
0: 说九千九百九十九顷九亩地也不到9999顷9亩地。
5: 怎么不到呢？
0: 靠哪儿？
5: 靠山。靠山，
0: 靠山种着4444，对吧？
5: 对对，
0: 四顷地。
5: 哎，
0: 靠河种着我们地不少啊。
5: 别你们地呀、
0: 啊、我你们地不少啊。
5: 好，差点给划了去，这哪受得了。光种这点地可不够吃的。
0: 哎呦，
5: 额外还养活点小牲口，
0: 大骡子大马。
5: 不养那个，太俗气。
0: 哎呦，
5: 养骡子养个马养驴，这叫三俗的产品，知道吗？
0: 是这么讲吗？
5: 不养那个。
0: 那不养，
5: 养点新颖的牲口。
0: 什么新鲜？
5: 乐特，大乐特。
0: 您把嘴里的袜子掏出来。他倒不糟践东西，
5: 高纤维的东西。大乐特知道吗？

0: 你叫骆驼。
1: 长俩瘤子那玩意儿。
0: 骆驼。
1: 骆驼
0: 啊。
1: 骆驼
0: 是。您家怎么养这骆驼呀？
1: 怎么养啊？骆驼可不论个，
0: 那是
1: 五个为一罐，六个为一串，七个为一板，八个为一帮。
0: 您是罐串板帮，
1: 论把子，
0: 八个为一把。
1: 哎、我跟骆驼论把子。
0: 你们是兄弟，
1: 哎，这叫什么话？我们家那骆驼五个为一罐，六个为一串，七个为一板，八个为一帮，
0: 是
1: 论把子。
0: 哦，
1: 说我们家养活8888把的大骆驼，
0: 又来了。
1: 说8888把的大骆驼，又不过8888把的大骆驼。
0: 怎么呢？
1: 这口外脱羊毛，去了4444把的大骆驼，后院还趴着4444把的大骆驼，不凑一块，我家有8888把的大骆驼。
0: 听我这个，我臭皮囊。
1: 起带头作用，
0: 你听我这个啊，
1: 来，
0: 说我家养了9999粒米，不是养
1: 着，倒是养着地有养着的，
0: 养什么？
1: 养活骆驼。
0: 哦，说我家养着8888把大骆驼，咋样？
1: 对，
0: 这双数这好说，
1: 对，
0: 说8888把大骆驼也不够，8888把大骆驼，
1: 怎么不够呢？
0: 他去哪儿了？
1: 口外驮羊毛，
0: 去口外驮羊毛去了9999粒米。
1: 不是又地了又
0: 啊！哎，反正甭管了，加在一块是8888把大爸爸。
1: 哥，你了不起，你啊，一人给您10块钱，你过年了您。你算算，8000多，一人10块钱。
0: 我算那个呢，我算那个呢，
1: 收入不少啊。这家里头光种点地，养点骆驼
0: 啊，
1: 还是不够挑费。
0: 还有呢，
1: 开了这么几个小买卖铺。
0: 哦，小卖部，
1: 小杂铺。
0: 哦，你
1: 小杂铺，
0: 杂铺有字号吧？
1: 当然有了。
0: 嗯，
1: 叫中友百货，那是我的小买卖。
0: 这中友百货归您了。
1: 什么叫归我？就是我的。
0: 哦，是您的，
1: 就是我的。
0: 好家
1: 伙，各位，您看什么？我告诉你啊，掌握好你的太太，知道吗？
0: 我还没结婚呢。
1: 不是，掌握好你的态度。你看这模样，
0: 还太太，我都没明白一开始。
1: 看这模样，哎，我说中友百货是我的，这透着仿佛有点不太相信。
0: 这不是不太相信，
1: 是
0: 根本不信。
1: 你凭什么不信呢？你
0: 啊，
1: 凭什么不信？
0: 你有那中友，你补补袜子。
1: 不信没关系啊，我给你一张我的名片。
0: 有名片？
1: 你拿着名片到中友百货
0: 啊，
1: 拿着一件高档的皮大衣。
0: 是。
1: 服务员接过名片，这么一看就给你啊，
0: 拿来了，
1: 轰出去了。
0: 轰出去了！
1: 废话，你一阵去还不轰你？
0: 哎呦，
1: 等我有功夫，咱俩得一块儿去。
0: 就给咱了，
1: 送派出所了，
0: 还不地不带你呢。
1: 是开个小玩笑，
0: 别逗。
1: 中友真是我的，
0: 是您的。
1: 另外那个君泰呀、啊、华威呀、啊、西单商场啊、翠微大厦呀、啊、王府井百货大楼、西单图书大厦，这都是我的小买卖。
0: 这都是您的？
1: 哎，都是我的小买卖。
0: 我很纳闷
1: 啊，
0: 您为什么不起一个名呢？
1: 看你这么些个师兄弟儿，怎么不叫一个名字呢？
0: 那分不出来了，
1: 不完了吗？
0: 哦，
1: 不完了吗？
0: 是。
1: 老百姓说了，咱上中友吧，上哪个？上哪个？还得挨个解释啊，麻烦不麻烦？
0: 麻烦。
1: 一个楼叫一个名字，
0: 哦，
1: 分得清楚。
0: 是。
1: 另外还有点小钱铺、
0: 钱庄子，
1: 哎，钱庄子，
0: 哦，
1: 没什么影响。
0: 这都叫什么呀？
1: 工商银行。
0: 这还没影响。
1: 工商银行、交通银行、农业银行、中信银行、招商银行，这都是我的小钱铺。
0: 你把你知道的都说出来。
1: 这人家那些不是我的，这是我的
0: 啊，这都是您的，
1: 可不都是我的吗？
0: 是。
1: 还有这么几个好利来呀、金凤城祥啊、莫斯科面包房，这么几个小点心铺也是我的，
0: 这都是您的。
1: 哎，都是我的。
0: 好，
1: 就连对面天桥剧场，
0: 哟，
1: 解放军歌剧院，这个民族宫的剧院，
0: 嗯，
1: 北展剧场都是我的，
0: 都是您的。
1: 就连此地德云社剧场
0: 也是您的，
1: 郭德纲的。
0: 不是，这怎么不要了？
1: 不是，这都登报了，是郭德纲的，我就不要了。你知道吧？
0: 那些没灯、
1: 那些没灯，你知道吗？因为马路上跑那个电车
0: 啊，
1: 地下跑那个地铁，那都是
0: 您的，
1: 国家的。
0: 国，您说它干嘛呀？
1: 我说那列车是国家的。
0: 哦，
1: 上边那个铁轨啊，下边那个铁道啊，连上面那个电缆呢、啊，
0: 这是您的，
1: 他们都一式。
0: 那您说它干嘛呀？
1: 不是白说，说人家的也是我的，
0: 怎么还矛盾这？
1: 好有一比呀、啊？
0: 怎么比？
1: 我是小丫鬟拿钥匙，
0: 哦，
1: 当家不主事。
0: 哟，
1: 哎，我是管家。大总管，
0: 这位啊，他是太监。
1: 对，
0: 大总管吗？
1: 我怎么太监呢？
0: 啊，
1: 我怎么又太监了？
0: 高增喜儿吗？
1: 那郭增福怎么不算呢？
0: 那不像。
1: 增是，我像啊，是。什么乱七八糟的？您这都是。过去那个年月，一提总管是太监，现在就是管家。
0: 管家，
1: 主事人。
0: 哦，
1: 就是我。
0: 呵，您是管家。
1: 哎，对了，
0: 了不起，
1: 了不起吧？
0: 那没问您贵姓。
1: 您太客气了。嗨，我姓姑，姑娘的姑，女字边这边一个古，
0: 姑，这姑
1: 外姓。
0: 哦，
1: 外姓，
0: 外姓。哎，
1: 对，您贵姓是？
0: 栾呀。
1: 哦，栾爷，
0: 姑爷。
1: 哎，咱可不是外人了啊。
0: 是我闺女归你了吗？
1: 哎，以后就别客气了。
0: 什么别客气了？
1: 栾爷，长脾气了，不理人。你看，栾爷，
0: 你说少爷。
1: 我不姓少，我怎么少爷？
0: 您这太别扭，这姓。
1: 姑先生吧。
0: 啊，姑先生，
1: 姑先生
0: 啊啊，姑先生。
1: 哎，你看这个底下人呐，我们家里的太多了。
0: 是，
1: 像我这样的管家，大管家四位，
0: 四个，
1: 老妹儿60多位。
0: 呵，
1: 哎，花匠啊300多位，开车的600多人。
0: 嚯，
1: 下人加在一块儿2000来位。
0: 下人这么些个，
1: 下人2000来位，
0: 那主人一定少不了啊。
1: 瞧您这话说的
0: 啊，
1: 底下人这么多，上面人少得了？
0: 肯定的，
1: 男女老少加在一块儿，这个大树
0: 1000人，
1: 一个人，
0: 一个人啊，
1: 说一个人呢
0: 啊
1: 还是个半边人。
0: 哦，这人的半身不遂。
1: 半身不遂干什么呀？
0: 半，怎么叫半边人呀？
1: 小寡妇。
0: 寡妇呀，
1: 居双了。
0: 嚯，
1: 半边人。
0: 呵，这家业那么大
1: 啊，
0: 成一寡妇，这能吃半辈子呀。
1: 瞧您说的，寡妇趁这么多财产守得住吗？她得往前走一步，
0: 另嫁人，
1: 再嫁人。
0: 哦，
1: 您说这怎么办？
0: 这个本乡本土找一个吧。
1: 本乡本土找那可不行，
0: 费事。
1: 常言有这么句话吗？
0: 哪句？
1: 蛐蛐不吃蚂蚱肉，兔子不食窝边草。
0: 哦，
1: 不能在家门口找啊。
0: 哦，
1: 这不是上咱们北京市里吗？
0: 哦，上这儿找，
1: 找这么一个相干合适的。
0: 那找着了吗？
1: 没找着呢。
0: 您是没找着啊？我跟您说
1: 啊，
0: 这寡妇呀，她高不成低不就。
1: 这话怎么讲啊？
0: 有钱的谁要寡妇呀？没钱的寡妇又不要。
1: 您这话说的可不对
0: 啊！
1: 我们寡妇这么有钱，不在乎钱了，还乐意嫁个穷主。
0: 穷的，
1: 哎，而且这个有没有工作都不要紧。
0: 是吗？
1: 你说没工作在家待着也不要紧。
0: 哦，
1: 其他的有工作当然更好喽。
0: 是吗？
1: 有电车卖票的呀，什么什么修鞋的，开小饭馆的，说书的，唱戏的，打把子卖艺的，说相声演杂戏的，尤其是说相声的，
0: 爱说相声的
1: 寡妇情有独钟。
0: 是吗？
1: 爱听相声。
0: 好，
1: 爱听相声。
0: 好好好，
1: 相声演员最好。
0: 是吗？
1: 嗯，
0: 我就说相声。
1: 看这模样，看这模样，你以为相声演员多好啊？
0: 说相声没有好看的，
1: 没有好看的，
0: 这除了我没有了。
1: 这都不亏着心，寡妇不要好看的
0: 啊。
1: 有一个要求。
0: 什么要求？
1: 这脑袋啊
0: 啊，
1: 只要长得比那个搓脚石漂亮一点儿就行。您哎，您说啊，这脑袋不如搓脚石，那还是人吗？
0: 不是，
1: 完了完了。额外的还得有点要求。
0: 什么要求？
1: 说这个个头要求啊，不高不矮，不胖别瘦了，这个头发可别太长，有这么1厘米多一点就行，平常不爱乐一乐，有点吓人最合适。
0: 这是量身定做呀。我这最有信心的一条就是这搓脚石的脑袋，我这肯定符合要求。浮屠。
1: 不是，你错吃了药了是怎么的？
0: 走，咱吃饭去。
1: 几点还不吃饭？吃完来的。
0: 再吃，
1: 那不撑死了吗？
0: 啊，
1: 干嘛呀你？
0: 我请请您。
1: 请我干什么？
0: 不，这寡妇您跟我提提吧。
1: 哦，你惦着这寡妇？
0: 我
1: 就你这个穿着打扮、风度仪表、言谈话语、举止端方，回去跟寡妇这么一汇报，这事儿他可就啊
0: 成了，
1: 吹了。
0: 怎么吹了？
1: 废话，你听我说完了，你再拦我呀？
0: 啊，您
1: 我们的寡妇还有其他的要求呢。
0: 什么要求？
1: 不知道你能不能满足了？
0: 哦，您说说我听听。
1: 首先啊
0: 啊，
1: 声明一个事儿。
0: 什么事儿？
1: 你得上寡妇家跟寡妇结婚。
0: 行，
1: 倒插门。
0: 我们家正好没房。
1: 同意了啊？
0: 同意同意。
1: 哎，首先这心理防线一打破，这就好办了。
0: 我早就不在家住了。
1: 行行行，那好办了。另外呢，因为你搬过去之后呢，所以这个衣食住行、吃喝穿戴可全要跟寡妇保持统一。
0: 我随他
1: 行吗？
0: 行。
1: 哎，太好了，第二关也过了
0: 啊。
1: 先说这吃吧。
0: 您说说这吃。
1: 寡妇吃饭有个特点。
0: 什么特点？
1: 一般来说早中晚包括夜宵这四顿呢
0: 啊，
1: 一般的饭食都是大饼啊，夹着米饭，就着馒头往下那么吃。
0: 这多干呐。
1: 干不要紧呐。
0: 哦，
1: 就烧饼啊。
0: 那不更干了吗？
1: 反正就是这么吃。您要随过去之后，您也得这么吃。
0: 不，我这
1: 一天四顿，不顿不落，
0: 胃不好。
1: 完
0: 了，胃不来
1: 了。那完了，你别去了，这就完了啊，各位。你呀，别去了。
2: 哎呀，这个，这公公，公公，我来吧。我能吃。哎，教我了。
1: 你怎么坏？哎，你行。看这模样就
2: 吃吧。我
1: 就是你了，
2: 我就好吃的，就是、哎、
1: 就是你了，
0: 你别吃了，你来哪个我、啊、你怎么给我扒拉接下来了？
1: 长得就像光吃主食的。
2: 来，咱吃去吧。
1: 走啊，就是你了。
0: 就是、你这都长黄，你还吃呢你？
2: 我赶姚明去。
0: 你别打，我要
2: 你。你下去。我别下去，你下去。
1: 哎，
2: 走，下边吃啊。
0: 你干嘛去？
1: 我觉得他行。
0: 不，
1: 他那模样就像光吃主食的。
0: 他已经饱和了。他再吃不了了，
1: 他都就着肥料往下面吃。
0: 没有，他那是激素
1: 吹起来了，
0: 不是激素，不是我行，我有发展余地，
1: 咬牙了啊，
0: 我咬牙，
1: 豁出去了
0: 啊，
1: 摔得怎么样？
0: 是，
1: 还行啊，
0: 我一般，
1: 还行啊，行，这个不您克服就
0: 吃，我忍了。
1: 其实这个不算很严重的要求，主要是这喝。吃你解决了
0: 啊、哎，有喝的就行了，
1: 哎，得给您就点，
0: 哎，我
1: 是不是？
0: 哎，我得。
1: 寡妇最大的特点
0: 啊，
1: 不喝水，
0: 那叫喝吗？那
1: 我也不是渴着呀，
0: 哦，
1: 不是渴着，
0: 那行，
1: 二锅头，随身啊揣着四圈二锅头，渴了怎么办呢？拧开袋，咚咚咚咚就喝，以酒代水，寡妇的特点，离不开酒啊，
0: 我
1: 一天六瓶，
0: 我这
1: 二锅头，
0: 滴酒都不成，
1: 啊，
0: 滴我一沾酒，当时就晕了，
1: 那完了，你别去了。这个有个别的要求，
0: 什么要求啊？
1: 就是这个酒啊，
2: 酒我能喝酒啊，
1: 你又换个大罐的，
2: 能喝酒，
1: 换人了。
2: 我早上刷牙，二锅头，
1: 呵，行，那太符合要求了，
2: 我
1: 就是你了，寡妇最好长得跟那个机器猫一样啊，最好。
2: 你看好了，我也喝酒，我你看我
1: 就是你了，
2: 我给你掏一瓶，
1: 哎，这就是你了，
2: 行吧，太好了，
0: 这位都泡敷他了，这
2: 哪儿
1: 留个电话，
0: 你别走。
1: 你瞧，
2: 我再喝点就好了。
0: 你别喝了，
1: 你别说人家，你还不如他，人能喝，你喝点吗？你
0: 我也能喝，我也能喝。别说刷牙了
1: 啊，
0: 我睁眼就是酒，我酒里泡着，我洗澡都用酒啊。
1: 你消毒呢？您这是？
0: 我管那个呢，我有酒，走，我能来。
1: 不是，
2: 他这是要死，他这是要死。
0: 寡妇，你没戏。
1: 哎，我挺喜欢这。
0: 你怎么逮谁喜欢谁呀、
1: 啊？长得跟姜武似的，你看。
0: 姜武卖什么呢？
1: 多好啊！
0: 这就猫，你这
1: 不是你
0: 发财猫呢？
1: 发财猫、机器猫、大脸猫
0: 都是他，
1: 三猫组合
0: 还闹猫呢，
1: 没到日子呢，我也就是喜欢你，
0: 你
1: 喜欢你这身衣裳，跟我这
0: 你不是有一件吗？
1: 不是，我这是反正面，你这是我的理儿，你知道吗？
0: 太乱了，你
1: 啊，你不懂，
0: 喝我成，
1: 先来后到，
0: 行，
1: 您能做到了，首选您，
0: 好，
1: 是吧？
0: 您放心，
1: 哎，不过还有一点条件，
0: 什么条件？
1: 就是这个睡觉的时候啊，有一点新鲜的，
0: 新鲜，
1: 哎，
0: 我听多新鲜，
1: 寡妇有一个特殊的床。他那个床啊跟这个地面啊成些许角度
0: 啊、有点角度，
1: 有点角度，
0: 没关系，挺着睡还舒服。
1: 因为什么呢？
0: 啊，
1: 他白天吃的都是主食啊，
0: 是
1: 晚上睡觉的时候往下控一控
0: 啊，
1: 往下控一控，虽然有点角度，角度不大，
0: 多少角度？
1: 89.4度，
0: 那就是直角是吧？
1: 直角是90度，差0.6度，
0: 就差那么一点。
1: 哎，
0: 站着睡那多累啊，不行，
1: 有你可以靠着，
0: 你再商量行不行？
1: 甭商量，
0: 别脚
1: 商量，
0: 站
1: 着就是站着
0: 睡觉，
1: 反正一般的情况，你要来不了呢。
2: 我行，
1: 这比你漂亮。
2: 走呀、
1: 啊！哎，对，
0: 一听睡老头上来了。
2: 我
0: 您爱就
2: 您
0: 爱就
2: 是
0: 不是？
1: 而且他比你瘦小。
2: 这行了，
1: 人家吞咽功能还行。
2: 我能拿着倒立睡。
1: 那您来一个，
2: 行。来，现在不行，
0: 来不了。
1: 哦，没有这个气氛，
2: 现在不能来，
1: 没那气氛。
2: 现在，哎，对。
0: 他见寡妇的时候是吧？
2: 见了寡妇，
0: 家去，
1: 就是您
2: 了。
1: 我太好了，别走，
2: 记住了，寡妇当面来吧。
1: 要说什么人？你怎么这么大岁数都轰下去了？
0: 我真不知道他要说什么。我说，
1: 那说完再轰他下去啊？你轰他下去不？你得来得了。
0: 我站着睡，您说怎么睡怎么睡。
1: 站着能睡啊？
0: 您吊着我，我来了。
1: 这个天天吃主食喝白酒，站着睡觉都能做到。
0: 我能服从你，
1: 还是不行。刚才我头一个条件就说出来了，说这脑袋得比那搓脚石好看，这你就不符合。
0: 我怎么不符合呀、啊？我就连搓脚石都不地。
1: 我不是说瞎话啊，你脑袋就不如搓脚石。现在搓脚石都美化了，一个个漂亮极了。
0: 美化那玩意儿干嘛？
1: 看你这个模样，看这模样。这么着吧，谁让你这么执着呢？
0: 我太执着了，我
1: 呀
0: 啊、
1: 嗯，先给你提这么8万块钱。
0: 先来8万块钱。
1: 8万块钱，
0: 好。
1: 你到时候这事儿要成了，你从寡妇那儿要钱，你还给我啊。
0: 您放心，
1: 给你8万块钱。
0: 寡妇都是我的。
1: 哎，给你8万，你呀、啊，你坐一飞机奔德国，德国新兴的进口了这么一台翻皮机。
0: 哪儿
1: 新进口的？
0: 不是哪儿进口的呀？
1: 中国，
0: 咱就中国做了吧。
1: 不，中国没那技术。
0: 我翻皮，
1: 他会研究这么一台，德国人买走了。
0: 哦，好。
1: 那个大夫有这个手艺，你坐着飞机到那儿去，就把外边乱七八糟。

0: 天木这色儿，
1: 你来这么一色，
0: 玫瑰紫，玫瑰紫的丝绒旗袍。啊，下边来一个粉红色的高跟皮凉鞋，玻璃丝的高筒的丝袜子，穿上。
2: 行，我就不让诸位瞧我这汗毛了。丝袜那汗毛不都滋楞着吗？
0: 你咋这么笨呢你？
2: 啊，
0: 你想辙别让它滋楞着呀。
2: 怎么呢？
0: 你拿那个剃须刀，你往下刮呀。
2: 呵，
0: 一天刮三遍，刮不干净拿火筷子秃噜秃噜。
2: 刮。刮得干净，刮得干净，
0: 刮得干净、啊。
2: 您放心，
0: 这不就解决了吗？
2: 啊！
0: 哎，另外你刚才我说了，寡妇喜欢这个小短头，你这头发就保持这个样子啊。像这个女孩子大部分都是这个，时尚，
2: 是
0: 时尚。
2: 好，
0: 脸上擦一点粉，
2: 我来点粉。
0: 嘴唇可要大红颜色，俩耳朵呢一边扎六个耳朵眼啊，戴六个耳钉，戴好了之后。
2: 您等会儿吧。
0: 然后太精神了。
2: 我这么扮出来不成妖怪了吗？
0: 那又何妨？
2: 什么叫何妨啊？我要没法出门了。
0: 你别出门啊，你跟家待着。寡妇爱看呐，
2: 就爱看我这样的。
0: 寡妇爱看呐，
2: 哦，
0: 对不对？
2: 行，
0: 真是的。
2: 我家待着。
0: 哎，你在家待着，
2: 我先问。
0: 你再出门。
2: 您给我捯饬成这样啊，我先问问这寡妇长得怎么样吧。寡妇要不好看，我还不去。
0: 你看这个人，人家这么有钱的模样，伺得了吗？伺得了吗？
2: 有钱跟模样有关系吗？
0: 谁说有钱他就好看？
2: 是
0: 舍得花钱捯饬自己。
2: 哦，
0: 是这道理不是？
2: 是。
0: 先说寡妇个头啊。
2: 啊，
0: 站好了，到你这儿。
2: 嘿，
0: 合适，怎么样？
2: 好，
0: 不高不矮，不胖不瘦，
2: 是
0: 细眉毛大眼睛，骨不良小嘴，细腰炸背，扇面腰，不笑不说话，一乐嘴上有俩酒窝。
2: 这是给寡妇、
0: 他们街坊。
2: 你说他们街坊干嘛呀？
0: 不说他们街坊，衬托不出寡妇的美丽。
2: 我听你的寡妇，
0: 寡妇太漂亮，
2: 好看。
0: 先说寡妇的个头啊，
2: 个
0: 跟你差一头，
2: 呵，我比他高一头，
0: 他比你高一头。
2: 我来大洋马是吧？这欺负押韵呢、
0: 啊，模样这欺负押韵，
2: 我学还挺像。
0: 人家这么大家业，欺你什么呀？
2: 对，
0: 压你什么呀？
2: 我没什么了。
0: 就是啊，
2: 嗯、
0: 你还不乐意？再说她模样长得漂亮，
2: 我听见模样，
0: 浓眉大眼
2: 啊，
0: 虎目圆睁，
2: 好，
0: 两撇小胡子，一巴掌。
2: 这，怎么全有这胡子？怎么回事？
0: 哎，他上礼拜刚留的，你不乐意让他刮了去？
2: 这男的呀，
0: 依着你呢。
2: 女寡妇呀，
0: 你也糊涂啊？
2: 怎么呢？
0: 女的我就留下了吧，找你干什么呀？
2: 别说了。
3: 听过了刚才这段相声，来自高峰和栾云平合说的倒插门。那节目最后咱们请出侯宝林和刘宝瑞两位老先生，这二位将给您合说一段讲帝号。如今这个播出频率不太高，咱们来一起听听。
4: 这个相声啊就得逗笑，
5: 不是？
4: 哎，刘宝瑞同志，
5: 哎，
4: 我听说您这学问可不小。
5: 我
4: 啊，您这个相声演员那真是不简单了。
5: 嗨，
4: 可不简单。
5: 我有什么不简单的？您别这么说
4: 啊，
5: 没什么。
4: 您呢？
5: 嗯，
4: 您这是谦虚，
5: 客气。
4: 据我知道，您是博学多才，广览多读。
5: 嚯，
4: 上知天文，下知地理，三教九流无一不知，风俗人情无一不晓，了不起。
5: 好家伙，
4: 嗯，
5: 谁有那么大学问呢？
4: 您不就这样吗？
5: 嗨，
4: 嗯，
5: 您别听那么说。哎，我反正这么说吧。砸了咕咚的，值得些个，
4: 嗯，
5: 哎，
4: 那就不错，
5: 啊，
4: 那就说明您博，
5: 这阵博，
4: 哎，博学嘛，
5: 啊、
4: 嗯，砸了咕咚嘛，
5: 那是，
4: 那您这水平不低啊，
5: 不低，
4: 啊，起码您这个水平够一个，
5: 嗯，
4: 砸了咕咚，
5: 什么叫够个砸了咕咚、啊？
4: 那您说的砸了咕咚嘛，
5: 嗨，
4: 啊，
5: 我这是跟您客气，砸了咕咚就是说我呀，我这个。好像是不怎么样，就是那个意思。我这个就是说这个北京话，就是在这个二五眼，哎，好比这个没多大学问，二五眼。
4: 不能
5: 啊！
4: 不能
5: 吗？
4: 您不是一般的二五眼，可能是高级的二五眼。
5: 这二五眼还分等级呢？
4: 不是，我听您很多的段子，我就有这感觉
5: 啊、哦，
4: 好像您这个水平啊，
5: 嗯，
4: 那个。反正也不在二五言以上啊，也不在二五言以下，
5: 嗯，
4: 好像是正在二五言，
5: 哎，还是二五言呢？
4: 不是，这二五言干嘛？
5: 这不是客气，
4: 说你有学问吗？
5: 我也没什么学问，反正就是爱看书，
4: 看书，
5: 哎，对，
4: 那就是好事，爱看书就好，
5: 是啊，
4: 嗯，丰富知识，
5: 嗯，
4: 最近看什么书？瞎看。
5: 哦，
4: 您眼睛已经不行了。
5: 哎，谁眼睛不行了？
4: 那瞎看吧。
5: 您怎么有一句话就添一句话呢？
4: 那瞎看呢？
5: 我这不是客

0: 去买的，
1: 瞎看就是什么都看。
0: 哦，什么书都看。
1: 什么都看。
0: 这
1: 最近要看什么书了？
0: 最近看清宫外史。
1: 好啊。
0: 嗯。
1: 哦，这么说您对清史很有研究。
0: 也没什么研究。
1: 嗯，
0: 没研究。反正就是看过写个这个书。
1: 都看过什么呢？
0: 看过什么清史演义。
1: 嗯嗯。
0: 清史通俗演义。
1: 嗯。
0: 东华录。清宫繁华录。清宫十三朝演义。什么那个玉香缥缈录。反正就这些个。
1: 哦，这么说在这方面我得向您请教。
0: 哎。哎，谈不到请教，
1: 我知道的太少了。
0: 哎，客气。
1: 我告诉您呢，二五眼同志，
0: 哎，
1: 您别叫我这外号行吗？
0: 啊，
1: 我不是，
0: 您别叫我这外号行吗？
1: 什么那什么、啊、那什么那个那个杂了咕咚？
0: 哎，好嘛，
1: 不、啊、是那个宝瑞同志，
0: 哎，
1: 这方面我得向您请教，我知道的太少了，
0: 是吗？
1: 我也喜欢看这类书，
0: 哦，
1: 知道的太少。在清朝一共做了几个皇上，您知道吗？
0: 十个呀。
1: 就十个啊。
0: 不过在这个关外还做了两帝，天命天聪，天聪后来改崇德嘛。
1: 啊，那就对了。对对对，
0: 他大概其实这意思，我反正我也记不太清楚了。
1: 不
0: 记不太清楚。
1: 很清楚嘛。
0: 啊，
1: 很清楚。
0: 嗯，
1: 不错。哎，一共清朝做了多少年知道吗？
0: 268年呢，对吗？
1: 对，
0: 康熙最多做了61年嘛。
1: 对呀、啊，
0: 雍正同治都是13年。
1: 嗯，
0: 最少的是宣统，3年，大概即是这意思吧。我也记不太清楚。
1: 一点不错，您干嘛这么客气？
0: 哎，
1: 没错，
0: 对吗？
1: 师弟的年号都是什么？您知道吗？嗯、
0: 我也记不太清楚。
1: 你甭说这句行不行？
0: 啊。
1: 你这不是很清楚吗？干嘛老说这句？
0: 这不是客气吗？
1: 过度的客气就是骄傲的表现。
0: 哎，别这么说。做了十帝啊，
1: 嗯，
0: 这个十帝的帝号就是顺治。
1: 对
0: 啊，顺治、康熙、雍正、乾隆、嘉庆、道光、咸丰、同治、光绪、宣统，做这么十帝。
1: 嗯，
0: 是不是？
1: 我也记不太清楚。
0: 哎。怎么这就要跑你那儿去了？
1: 哎，你这个每一地的年号都怎么讲？您知道不知道？
0: 那还有什么讲啊？那反正是年号，他这个他用的都是写个好字眼儿，也就这意思。
1: 什么好字眼？您讲。
0: 嗯，什么好字眼
1: 啊？
0: 哎，您比如说吧，头一地顺治，
1: 嗯，
0: 这俩字不叫好字眼吗？
1: 怎么讲呢？
0: 顺治吗？一顺百顺。顺顺当当治理天下，顺治。
1: 错了，
0: 错了吗？
1: 不能这么讲。
0: 哦，
1: 我有我的看法。
0: 您有您的看法。
1: 我认为啊，他这个顺治两个字是这样讲。
0: 您讲呢？
1: 他是刚进官，
0: 嗯，
1: 没底儿空虚，他希望老百姓都是顺民，他好容易统治，这么讲。
0: 哦
1: 啊
0: 哦，
1: 对对对对，可以吗？
0: 行，
1: 哈哈，行，
0: 哎，这有点意思。哎，顺治下去，康熙怎么讲？
1: 康熙
0: 啊，
1: 康熙这俩字可不好讲，
0: 不好讲啊。
1: 嗯，他是因为他康喽，他就熙了，
0: 跟没讲一样
1: 啊。
0: 什么叫康了就熙了？
1: 康熙
0: 啊，
1: 康熙是不是
0: 啊？啊，
1: 熙。恐怕这个字要用儿化它就好讲了。
0: 儿化
1: 这康心儿它就有讲了。
0: 啊、嗯、康心儿
1: 萝卜呀。哎，你领会这个意思了
0: 啊、嗯、我领会啊。
1: 啊，
0: 不对，您得说这俩字怎么讲。康心儿不行。
1: 康熙啊、
0: 嗯、
1: 康嘛就是康乐的康。
0: 康乐
1: 啊，康乐不知道吗？就拔面槽春日糊弄康乐嘛。
0: 饭馆啊。
1: 啊，过桥面不错。
0: 哎呦，谁问你这个了
1: 啊？
0: 问这俩字，康熙，
1: 康熙，
0: 嗯，
1: 他是这个康宁一乐，
0: 嗯，
1: 这个康这么讲，
0: 嗯，
1: 熙呢就当永久讲，永久统治，
0: 哦，
1: 对不对？
0: 对对对。
1: 啊，你看这学问，我这学问比您大点
0: 儿。是是，我还在二五眼上呢。嗯，顺治、康熙，
1: 哎。
0: 康熙下去雍正。
1: 雍正
0: 怎么讲？雍正
1: 雍正是吧？
0: 啊，雍正
1: 啊，对了，因为他做皇上那天呢，他坐位了，
0: 嗯，
1: 不正，大伙一拥他，
0: 嗯，
1: 等等了，
0: 雍正，这玩意儿倒好讲啊，这个啊，哦，坐位了，一雍正过来了，
1: 对对对，
0: 雍正，
1: 嗯，乾隆呢？乾隆那还不好讲吗？
0: 怎么讲？
1: 乾隆嘛，
0: 乾隆，
1: 皇上他不是有钱吗？
0: 那这龙呢？
1: 大概他是聋子
0: 啊。哎呦，这是有钱的聋子和尚。
1: 哎，
0: 这么个皇上。
1: 哎，乾隆嘛。
0: 嘉庆，
1: 嘉庆，好，嘉庆这个不好讲
0: 啊。
1: 好，嘉庆这，嘉庆是吧？
0: 嘉庆啊，
1: 嘉庆他有这么段故事
0: 啊啊。是
1: 嘉庆啊，他是因为他这个他没做皇上以前呢，
0: 嗯，
1: 他那阵是皇子了，
0: 皇子。
1: 哎，他喜欢玩古铜，
0: 古铜。
1: 哎，你像什么周代的呀？什么阴代的呀，这个古铜啊，他都收集
0: 好。
1: 有一天到一个庙里去看，有一个磬，我这玩意打起来怎么这么响啊？
0: 啊，打，
1: 这一定是好铜，
0: 好铜，
1: 古的
0: 古铜。皇上瞧什么？
1: 瞧庙里和尚没带，
0: 没带怎么样？
1: 家走了。后来他做了皇上了
0: 啊！
1: 人说这皇上是哪皇上啊？大家看，就是嘉庆那皇上，哎，就是嘉的那个庆的那个皇上。
0: 哎呦，就是偷庆皇上啊！
1: 哎，对，
0: 真有点意思
1: 啊！您看这个想法。
0: 哎呀，您这一说，我这学问长多了，我这个
1: 是吗？
0: 啊，这成三五眼了，简直的。
1: 嘉庆完了，道光呢？
0: 道光。
1: 道光他就是他到哪儿就光了。
0: 什么叫到哪儿就光了
1: 啊？这道光吗？
0: 道光皇上
1: 怎么讲啊？
0: 道光
1: 啊，道光是这意思
0: 啊，
1: 因为他不是马上皇帝吗？
0: 是啊，
1: 他是亲自领兵打仗。
0: 道光还能打仗
1: 啊？这不是，他也打不好，他反正他有办法。
0: 有什么办法？
1: 要攻这个城攻不进去，他让士兵你们都卯上劲打
0: 打，
1: 进去以后你们随便抢随便杀随便收，
0: 呵
1: 啊，杀光抢光烧光，
0: 嗯，
1: 对吧？所以他人家都说到哪儿就光了。
0: 道光，
1: 哎，到那儿就光，
0: 到了就光。
1: 哎呦，这是三光政策。
0: 哎，对了，
1: 道光完了，咸丰那好讲，
0: 好讲吗？
1: 他待不住，一闲着他就疯。
0: 皇上闲着没份儿，净抽风了。
1: 嗯
0: 啊，
1: 对对，咸丰，
0: 哎，咸丰好
1: 嘛。咸丰完了
0: 啊，同志，
1: 你说哪同志？
0: 同志就是，
1: 哪个同志？
0: 什么哪个同志？
1: 皇上同志，你这叫什么立场？这叫什么立场？
0: 怎么了？
1: 他是统治阶级吗？怎么管他叫同志？
0: 革命术语，庸俗话，
1: 是谁呀？
0: 甭使相声了。
1: 谁呀？
0: 谁革命术语庸俗话呀？
1: 你不是说你管皇上叫同志吗？
0: 我干嘛管他叫同志啊？他这俩字是同志
1: 啊，
0: 同志
1: 啊，
0: 帝号同志。
1: 怎么讲？
0: 就是我哪知道？我这不问你呢吗？
1: 同志吗？
0: 啊，
1: 同志他就是共同治理，明白这意思吗？他没什么本事。那文武大臣咱们一块商量着干吧。嗯，
0: 哦，
1: 同志。
0: 他为挽救这残局，
1: 哎，对了
0: 啊，同志完了，光绪，
1: 哎，光绪嘛，他就是他已经光了，
0: 嗯，
1: 他又续上点，
0: 哎，
1: 什么呀，就续上点啊？
0: 续什么了？
1: 他你要怎么你不明白呢？我这人说话，他语言他经济，他那理解不了，
0: 不好理解。
1: 他这光绪吗？
0: 嗯，光绪，
1: 光绪当时啊，他是个这个。西太后垂帘听政，
0: 是，这我知道。
1: 西太后拿光绪就当幌子，
0: 嗯，
1: 拿他当一盏灯，
0: 当一盏灯。
1: 哎，他那到时候他那油烧光了，
0: 嗯，
1: 也不让他灭，再给他续上点，光了续，光了续，光了续。哎，所以他叫光绪。
0: 哦，他这么个光绪呀、啊？
1: 嗯，
0: 光了就续，光了就续。
1: 哎，
0: 光绪完了，玄统呢？
1: 最末一个了。
0: 啊，最末一个
1: 完了，做不了皇上了。
0: 怎么做不了皇上？
1: 你想啊，你想这名儿，
0: 嗯，
1: 玄统，
0: 玄统，
1: 本来就悬着呢，拿棍儿一捅，掉下来了。
0: 哦，捅下来了，
1: 哎，玄统，
0: 玄统本来悬着捅下来了
1: 啊，
0: 不对，
1: 怎么不对？
0: 您这讲错了， 他正字也不叫玄统，他是宣统，
1: 是宣统。
0: 哎，入了民国就改总统了吗？
1: 啊，对了，所以他做不了皇上了。
0: 怎么呢？
1: 现在已经宣布总统了吗？是吧？去宣布总统了吗？对了，是那意思，差不多。
0: 合着我给他讲上来了。
1: 对，
0: 哦，往外宣布总统呢。
1: 哎，
0: 他做不了了。
1: 做不了了。
0: 哎，后来这个总统怎么也没做长呢？
1: 那当然了，这总统嘛，上去一个捅一个，上一个捅。
2: 刚刚收听到的这段相声是侯宝林、刘宝瑞和说的蒋帝浩。到这儿，本期欢乐雀鹰会又到了尾声。节目编辑主持小楼，再一次感谢您的陪伴守候。下面的节目内容是更加精彩，也希望您继续锁定频率，不要走开。欢乐雀鹰会，回见我的各位听众老师。

0: 窝，一扣，
1: 哎呦，
0: 解围出来，哦，好的，
1: 这球没有问题。
0: 看看这个球啊，会不会有 VR 介入？
1: 他是刚才在移扣的过程当中，
0: 我刚刚我还在说啊，因为杨炫业呢没有回到后卫线来，刚刚那球是感觉是张志强啊出现了一个失误。
1: 失位之后呢，是给长春队一次单刀的机会。其实刚才
0: 又是一次失误啊，连续的失误，这很致命啊。
1: 球权回到沈阳队，但是不能每次都指望对手失误再把球权交回来啊。
0: 我们看，随着比赛的展开呢，现在沈阳队的场上的阵型啊发生了一些变化。他现在相当于打的是四后卫，两名中后卫呢是张志强和文俊，然后呢杨炫业是顶到了中场。现在相当于打的是一个4-5-1的一个阵型，
1: 嗯，
0: 或者说是4-2-3-1，杨炫业呢在帮申俊友打双后腰这样一个位置，
1: 位置提前了。
0: 对，看这球，
1: 来看这个球，又是禁区当中，
0: 再给大门，哎呦，这
1: 次了。16号马玉轩，马玉轩这一时间段在右边路活跃的也非常活跃，
0: 是，但是这小球射的呢确实不太好啊。
1: 其实现在啊，压力真的是给到了咱们长春队了。
0: 长春这支球队呢，他惯常的打法呢是稳守反击，但是呢我们看他现在一球落后的情况下，他这个稳守反击就比较难打了。刚刚这个画面其实交代很清楚，沈阳队目前应该相当于打的是一个4-1-4-1的阵型，
1: 嗯，
0: 就是杨炫业和这个王博鑫两个人打的是四个攻击型前卫当中的居中的两个位置，然后呢一左一右给的是陈子华和马玉轩，单后腰是申俊友，顶替的是三号许乐，然后呢后卫线上两个居中的中后卫是张志强和文俊啊。这个杨炫业呢今天是一个变化，从开场落中卫到比赛展开之后提到了这个前卫线，
1: 这也跟目前沈阳队处于领先的位置是有关系的。来看这个球，
0: 马玉轩这球铲得很干净啊，
1: 先触碰到球，
0: 对，这是潘子玉啊，下脚很准。
1: 刚才我们还在说长春队的技术特点呢，擅长打这防守反击，但其实他们今天排兵布阵呢偏向于4-4-2的一个传统阵型，对于他们来讲也希望优先呢能够进一个球，但现在呢在开场已经达到第20分钟的时候，目前是1-0落后于沈阳队。对于长春队来说，刚才我感觉他们已经是悄悄的有了一些变化，在场上变得更稳了。
0: 嗯，其实在说到这个目前的情况呢，也要给大家再做一下介绍，就是东北超的这个半决赛的赛制。
1: 对，
0: 这个赛制是很刺激的哈。这个赛制呢，我们说简单概括的话，就是主客场的两回合的比赛，只看胜平负的关系，不去查小分。
1: 对，
0: 哎，举个例子说，哪怕这场比赛沈阳队在主场赢长春队10-0，但是长春回主场只要赢沈阳队一个1-0，那么双方就直接踢点球，
1: 关系是一样的。
0: 对，
1: 就是、
0: 关系是一样
1: 的。
0: 对，所以呢，在这样的一个情况下呢，其实所谓的主场优势也好，或者说先主后客或者先客后主哈，这种影响已经被降到了微乎其微的一个地位了。
1: 这也是东北超的一个特点，在尤其是半决赛的赛制公布了之后呢，大家都能够猜到，因为是一个文体旅相结合的这样一个比赛，所以更多的呢会拉动两地的交流沟通和经济，所以呢把这个悬念留到最后一刻，其实也是两地球迷都乐于见到的。
0: 我强烈建议
1: 啊，
0: 欧冠也应该学东北超这个赛制，这样的话我觉得更精彩。
1: 其实咱们整个东北超的传播力啊已经是非常的强了，从开赛以来的这个断崖式的这个全网领先，到现在呢一直维持在整个全国城超也好，跨区域的包括中超都加进来，一直是维持在了前三甲的这样的一个状态。
0: 嗯，
1: 所以呢对于东北超的传播力，我想一定会越来越高，也一定会火出圈传到国外的。
0: 好的，看沈阳队这个反击
1: 没有穿透，
0: 还是啊插上的点有点少啊。其实呢从这个后场杨轩业把球摘出来那一瞬间，杨轩业这个传球传得非常好，给到了右边路的马玉轩。但是马玉轩的这个球呢，他其实马玉轩的速度是很快的，但是这个球他没有选择从这个边路啊带球去突破啊，而是选择第一时间想找队友 啊，想跑一个交叉，但是呢接应点太少了，长人队呢很容易一个关门把这个球就给断下来。
1: 其实我们能够看到，因为双方的这个球服颜色其实非常的明显。
0: 对，
1: 目前来讲的话，沈阳队在长春队的这半区的排。

0: 骑兵布阵，在前方有爆破能力的球员还是偏少的，所以互相的接应啊、持球啊，其实都会显得有些单薄。
1: 嗯，
0: 但这几脚呢，长春的传球也不是很到位，会显得稍微有些急躁了。场上的球员呢，还是需要稳一稳心态，把自己最擅长的节奏找回来。
1: 对，其实说到这个心态的话呢，沈阳队的后防线上的几名球员呢，是确实是见过大阵仗。
0: 嗯，
1: 你比如说像这个13号文俊，包括门将居明泽，这都是去年呢参加过全运会 U18 的比赛，而且呢是随着辽宁的全运会 U18 的梯队呢拿到了 U18 组别全运会最终的金牌。
0: 对，
1: 而且有多场比赛其实都很看劲儿的，包括踢点球啊，居明泽呢作为一个门将也是善扑点球，所以有过这种大赛的历练之后，其实面对东北超半决赛这个舞台，他们应该相对来说显得要能从容淡定一些。
0: 对，这就是经验对于心态的一个加持。我们知道刚才我们提到了双方球员的平均年龄呢都不大，尤其是长春队会更小一些，因为他们本身呢就是以亚太梯队 U17 为班底所打造的这支东北超的球队。
1: 能够感受到沈阳队这个角球，我觉得应该是有针对性的一个布置。
0: 是，
1: 就是长春队呢，他的这个后防线其实防高球能力是非常强的，因为刘义阳身高1米91，然后呢防角球的话，张嘉欣回来1米93，门将刘振一1米90，伊利亚尔1米85，这身高是足够用的。
0: 嗯，
1: 啊，但是呢，沈阳队这个角球，我们看他没有选择又高又抛的这种抛物线，因为这种球的话呢，飞行的这个弹道轨迹的时间比较长，对方的高的中后卫是比较好去判断弱点，
0: 很容易就反应过来了。
1: 对，所以呢，我干脆我踢一个弧线比较大、速度比较快，但是呢，运行轨迹相对比较平稳的这样一个，类似于像是一个香蕉任意球射门的这种脚法，
0: 偏中低。
1: 哎，是的。那么这个球呢，比较的诡异，而且速度很快。一旦这个小禁区内有任何一方的球员碰到，都很容易奔门去。
0: 所以刚才就打了长春队一个措手不及。
1: 措手不及，
0: 能明显感觉出来，其实后防线呢看到球了，但是都没有反应过来。
1: 没反应过来，
0: 唯
1: 独光火石之间，
0: 马
1: 兴波到
0: 了。所以这个球一定是经过设计和演练的。
1: 是。
0: 常规时间已经来到了第25分钟，我们看到看台上的这个球迷啊，其实能够感受到，就隔着这个屏幕啊，我们也能够感受到他们在现场会更兴奋。
1: 嗯，我们看啊，沈阳队呢在进攻的时候呢，他就变成了一个，刚刚我们看刚刚这个阵型的时候呢，就是相当于是8号申俊友回到中卫这个两个人中间去，形成一个三中卫。啊，然后两个边翼位呢顶上去啊，这样的一个套路。
0: 来看长春队，
1: 哦，这是杨轩烨的一个犯规。今天啊，我觉得高明熙指导一大变招啊，就是把杨轩烨给挪到了这个中前卫的这个位置上，这确实是一个妙手。
0: 妙招。然后刚才我们看到看台上啊，因为现在暂时呢长春队是处于落后的一个位置，但是长春队的球迷却一直呢在为自己的队伍呢加油助威、摇旗呐喊。球摘出来。
1: 沈阳队啊，在后场呢还是要减少出球的失误。长春队确实，前场的压迫压得很凶，我们看这就过下来了。
0: 来看。
1: 张志强，
0: 刚才这个球给的位置呢，正好处于两名长春队的队员的偏中间的一个位置，两个人稍微慢了一点点才反应过来。
1: 裁判员的手势是一个球门球啊，因为这球李嘉诚呢，其实已经失去球权的控制。画面也是给到了贾文鹏指导。
0: 也在思考啊，这会儿应该怎么去调整，但毕竟上半场才到第27分钟，还远没到调整的时候，再给长春队的小伙子们一些时间。
1: 其实从东北超前面的比赛，包括通辽的最后一轮打延边的比赛， 包括我们说这个刚刚结束的美加墨世界杯的比赛，其实大家都能够感受到，就是1-0之后这个球员的心态其实很重要，对吧？
2: 对，
1: 如果说你上半场1-0领先，你就开始想。

0: 那怎么去守这个1-0的话，那这场比赛最后的结局大概率很难如愿。
1: 当然也要看双方的这个技战术的一个实力。
0: 是的，
1: 像这个上一场通辽主场对延边的这场比赛，我们也是在这个开局之后呢是取得了一个领先，但当时呢，因为我们也是明白和延边队的小伙子们相比确实有技战术方面的一个差距，所以一直呢在这个防守，就努力的去防守，但最后延边的那个角球的质量实在是太高了。
0: 嗯，确实他们延边队是应该说是目前东北超的8支球队里边利用定位球进球转化率最高的球队。
1: 对
0: 啊，而且呢无论是这个李振义还是任建雄，这两个人的脚法我觉得不输中超的职业球员，
1: 不输。
0: 而且那场比赛呢，其实白杨我觉得通辽队的表现真的很顽强，但是呢确实面临着就剩下可能几分钟
1: 两分半，
0: 或者说十几分钟啊，比赛就要结束的时候就有机会要进入到这个半决赛的时候，那个时候球员们的心态其实是非常紧张的。
1: 是，
0: 那么紧张的心态其实会去额外的去消耗你的体能，那么最后那个球没有防住也是情有可能吧。
1: 基本在85分钟之后啊，整个的体能下降的是非常厉害，
0: 嗯，
1: 动作都已经变形了。你看现场是坐起了人浪，
0: 人浪啊。
1: 东北超啊，就是让球迷和视频端的就是所有东北人，我觉得心都凝聚在了一起。
0: 对，
1: 同时也特别特别的欢乐，
0: 整装东北了。
1: 他这个欢乐呢，我觉得在于双方的一个交流。比如说我们去到这个从来没有去过的城市，看一场这个许久未看的足球比赛，而且呢很有特色的一点就是在这个足球场外围会有各种各样的城市夜市啊，或者城市市集。这是一个明显的犯规了，
0: 应该是8号申军友，
1: 是
0: 申军友的一个犯规啊，对30号傅子豪的犯规。傅子豪呢是长春队目前的射手王啊，进了3个球了。
1: 傅子豪速度也非常快，
0: 对，而且他身高也很高，1.87米，跟马兴波的这个整个的身形非常像。
1: 他们两个各方面数据啊，我觉得如果有6边形的话相差不大
0: 差不太多 啊，
1: 对，
0: 高度相似。
1: 这会儿双方在中场是你来我往，拼的都很凶啊。
0: 哦，这个球杨轩烨断得很干净啊，看看强队有没有转换进攻的机会。杨轩烨观察队友跑位，给到边路，好球，
1: 好球，
0: 有没有犯规？
1: 这个铲的我觉得很干净。
0: 7号陈子华，应该是一个边线球。
1: 再看后插上的长春队，
0: 先是铲到了球，
1: 对，刘易阳铲得很干净啊，出球。
0: 感觉长春队啊，这开场的3板斧过后，他这个进攻呢没有什么太多的办法。
1: 但现在他们也在场上努力的去调整，
0: 是，能够感受到，哎呦，这球应该是有黄牌了啊！这个申俊勇连续的做这种大尺度的防守动作，那这样的话呢，申俊勇确实需要控制一下自己啊，因为你是场上的单后腰，这个单后腰呢必然要做一些扫荡的活，对吧？
1: 刚才我们还在说这个申俊勇的位置非常的关键，
0: 对，
1: 也是变阵的一个重要节点。
0: 而且这场比赛呢，他也算是临危受命啊，应该说正常来说我也不努力，但是我感觉呢这个劲儿多少有点失衡了，
1: 毕竟在自己的主场嘛。
0: 所以呢这个黄牌呢希望能是兜头的一盆冷水啊，让他冷静下来。如果接下来尺度还这么大的话，其实是有风险，因为你这种比赛一旦2黄变一红少一个人的话，那沈阳的这种主场的优势也好，领先的优势也好，可能瞬间就会被对方吞没掉的。
1: 对，其实下边的教练组也在观察，也在看队员场上的一个状态，有可能在中场啊或者下半场的时候会做出一定的一个调整啊。说到这个东北超嘛，说到双方的球迷，就不得不提这个热情的接待
0: 啊，
1: 就每一个城市的主办方的热情接待，这个作为通辽的球迷来讲，我觉得我特别的有感慨啊。
0: 嗯，
1: 就我们第一次呢，就是第一场5月23号去往长春的时候，长春呢就给这个通辽球迷特意划定了一片专属停车区，专属大巴呢把通辽球迷呢接到了长春。
0: 嗯，
1: 然后那场的比赛呢特别的有意思，实际上呢长春的这个球迷朋友没有想到说在他们的主场啊被这个通辽的球迷呢差点喊成了客场。

0: 我知道通辽的这个蓝旗球迷助威团是非常有特点。
1: 包括这个来到沈阳的这个主场之后，你看给我们这么好的一个位置，然后跟沈阳的主力球迷一起呢，可以说是并肩站在了一起，真的是展现了城市的一个风貌。所以东北超嘛，就是好兄弟之间的相聚。
0: 说得太好了。刚刚我突然也发现，通辽队东北超的第一个客场是打长春，
1: 长春
0: 最后一个客场是打沈阳，
1: 是
0: 啊，相当于是沈阳长春一头一尾，而沈阳和长春呢恰好离通辽的距离呢几乎又一模一样。
1: 对
0: 啊，这个非常有意思的这样的一个赛程的安排。
1: 所以你看我们处于同一片这个东北大平原上，
0: 没错，
1: 互相之间的离得都非常的近，说同样的乡音，大概吃同样的美食，
0: 甚至通辽和沈阳是同饮一河水。
1: 哎，辽河嘛。
0: 对，其实在说通辽和沈阳那场比赛的时候，我在结尾的时候我也说到，我说你在上游养骏马，我在下游助重器，其实说的就是两座城的这种关联，也是两座城的人民之间的这种往来互动，或者说历史的这种关联是非常深的。
1: 就是、
0: 包括我们说现在其实有很多的通辽人也在沈阳工作啊，然后在沈阳和通辽之间来回的通勤，甚至说周末的时候一个多小时高铁，对吧，来沈阳这边来这个吃一个抻面的鸡架啊，烤肉啊，逛逛我们沈阳的景点啊，然后去到通辽，对吧，去吃一个烤全羊，去吃一个牛肉的火锅，去骑个骏马，都是非常方便的。
1: 哎，所以就是大家离得都不远，所以呢无论是像沈阳长春这更是好兄弟了，包括呢周边的这些城市都是如此。所以呢正是这样的亲近，再加上足球的一个纽带和联系，让我们东北人呢又重新聚在了一起，更为整装了，然后我们的出发呢也脚步也会更为有力。所以这会儿啊，其实我觉得长春队呢暂时落后，小伙子们这会儿心态应该调整的已经比较稳了，再出发啊。
0: 对，好，看见球啊，沈阳队有没有反击的机会，观察队友球的传球的想法呢不是很好啊，先把球拿住，
1: 三名防守队员呢、啊、来看长春队的反击。
0: 这个18号啊，黄博鑫，刚刚呢这几个传球的想法呢确实还是没有处理好吧。
1: 常规时间的第35分钟，
0: 其实比赛打到这一会儿呢，双方的球员的体能多少都会有一些下降，
1: 毕竟已经临近到这个上半场。
0: 对，而且今天上半场死球不是很多，
1: 拼得很凶啊，
0: 拼得很凶，然后呢双方的强度给得很大，
1: 攻方有力，
0: 节奏呢比较快。
1: 看这个球，
0: 所以这一会儿啊对双方的球员来说呢体能可能会到一个瓶颈期，那么就看大家的这个意志品质啊，包括呢体能下降之后场上这种执行力专注度会不会有保证。
1: 想上了，
0: 应该是他，应该是罗仁卓的反对，
1: 蹭到，刚才我看应该是蹭到了这个外脚踝。
0: 哦，
1: 长春队
0: 换人
1: 了，一次调整，这么快就做了一个调整，
0: 是换下9号张嘉欣，换上73号叫帕克扎提。
1: 刚才我们还在说可能中场才会做一些调整，但这会儿啊上半场的第36分钟，
0: 看来呢贾文鹏指导呢应该是已经等不了到这个中场了，
1: 是
0: 啊，赶快的做一个人员调整。那帕克扎提这名球员呢，我们看身材啊应该是相对要矮一些，那换下了张嘉欣，也就是说呢及时纠错，开场的这个双塔的组合呢目前看效果不明显，那么撤下一高换上一快啊，这样的一个尝试，
1: 利用速度啊来重新冲击沈阳队的防线。
0: 对，哦，
1: 看长春队这个球又失位
0: 了，看傅子豪一脚打门啊，
1: 已经连续几次了，
0: 对，踢了一个高射炮，
1: 门前这一脚啊其实更见经验和心态。
0: 这个球我们得表扬一下11号李嘉诚，这个传球呢举重若轻，对吧，轻轻的这样。

0: 它一个外脚背的一拨啊，但是呢效果非常好。
1: 对，也是利用这个沈阳队防守的空档，
0: 对，
1: 瞬间呢就穿透了。
0: 啊，沈阳队这次
1: 真的是你来我往啊，寸
0: 给到边路，马兴波在边路交回给队友。
1: 这会儿长春队对马兴波的盯防，
0: 我们看长春队
1: 更紧一些，
0: 他这个整个这个防守啊确实很有弹性，
1: 是
0: 是吧，阵型马上就开始往外弹往外顶，不让沈阳队呢在中后场轻易的拿球。
1: 尤其是四名中场，我看前后场的这跨越幅度非常大，来看这个转身，
0: 刚上场的帕克扎提
1: 起脚
0: 直接传中，
1: 中间没有队友接应啊，
0: 没有队友接应。阿里胡提啊，这个球应该是，我们看啊，这个阿里胡提呢是去到了左路，
1: 左路，
0: 然后帕克扎提在右路，李嘉诚呢现在应该是相当于是顶到了一个九号半的位置。
1: 在上一次沈阳客场对阵长春的比赛当中呢，也是阿里胡提在左边路的建功。
0: 对，看杨轩烨这个球，
1: 好球，
0: 给身后再传
1: 到三角，
0: 好球，打门，哎呀，
1: 同样一个球啊，双方你来我往，互送了一个高球。
0: 哦，高明奇指导,
1: 指导
0: 做了一个双手交叉的手势，我们看啊，这是应该是一个战术手势吧，
1: 应该是要做一些调整。这球要是压住啊，这个角度非常好。
0: 感觉马玉轩还是有点犹豫了，他
1: 是
0: 这个球他可能是在想，我是要停是要过还是要直接打，所以这一犹豫呢，他整个人的重心其实是在往后倒的，所以你这个球脚去接触球的时候，你整个这个力度和角度就很难控制
1: 了，是已经变形了。最后您触球那一下，足球场上瞬息万变，有的时候真的是没有过多的时间给我们思考。长春队今天小伙子们真的非常拼呐！
0: 沈阳队这个球还是马玉轩，陈俊霖啊，直接往前大脚，双方呢在中场现在有人倒地啊，裁判还没有看到。梁轩烨
1: 应该要响哨了，
0: 应该是响哨了。
1: 对，刚才是有多名队员呢连续的是倒在了中场，
0: 八号申俊勇，我们看导播能不能给到画面啊，这球是什么样的一个情况。
1: 刚才申俊勇拼的也是非常的厉害，就像刚才提到的、
0: 哦、长春队刚上场的七十三号帕克扎提怎么也倒地了。
1: 刚才双方这个队员呢都有这个肢体接触，我们来看这一下，看、
0: 哦、
1: 连续性的碰撞啊，直接呢是撞倒了申俊勇。这一下
0: 裁判员选择坠球啊，恢复比赛，给到边路马玉轩，队友在插没有传，
1: 再给已经来不及了。看看长春队的能否组织起快速的反击。
0: 马玉轩今天在右路的表现其实并不好。
1: 好球，
0: 看看阿里胡提直接传中，
1: 漂亮，
0: 球进，哎呦，我们都以为要进了，
1: 父子豪啊，
0: 父子豪啊！
1: 刚才从我们这个角度来看的话，
0: 感觉真的是就要进了。
1: 这球只要是给中位置，就和刚才马兴波那个球一样，瞬间是打到后球网上。
0: 对，
1: 但是来看一下回放，这个换人调整啊也非常的妙。
0: 当然了，这个球如果进的话可能要触发 VR 复核，这个球有没有越位不好说，
1: 确实是要看一下，
0: 对，要看一下、
1: 啊、
0: 但是这个球的问题我认为是出在了马玉轩的身上。
1: 嗯，
0: 因为马玉轩呢刚刚那个球在进攻的过程当中呢，他在右边路在选择过人还是传球，对吧，是选择过人还是选择传球的过程当中呢，他选择了失误，然后呢才形成了对方的一次快速的转换进攻的机会。
1: 是 帕克扎提这个速度一起来啊，

0: 确实瞬间就撕裂了左侧的防线，而且关键是让他非常舒服的起了脚。
1: 现在呢，上半场已经踢到了尾声阶段了，大家呢能感受到球员们在场上大口喘着粗气哈。这个时刻呢，其实对于双方来说都是必须要咬牙挺住的。如果长春队再丢球，形势会非常的危急。那如果沈阳队丢球的话，比赛又回到同一水平线了。
0: 如果这场长春在沈阳的主场打平的话，其实再回到自己的主场，
1: 那是完全能接受的，对，完全能接受的。
0: 上半场这么来看，补时应该不会太长。
1: 对，因为上半场整个比赛净打时长还是比较够的，而且节奏挺快。
0: 刘振义开出球，长春队
1: 又是打身后，
0: 这球给的更靠近张志强了。
1: 这球呢也是给沈阳队边后卫提个醒啊，这个陈俊林呢助攻的尺度比较大，但他身后留下的空当是需要有人去保护的。二点球
0: 中间的位置
1: 在长春队的脚下，
0: 再给
1: 弧顶位置，没有机会打门，沈阳队断球，杨学义，
0: 沈阳队反击，
1: 看看沈阳队边路拿住，再转移，这一侧又是马玉轩。
0: 转移的稍微有些慢呢，
1: 好在球还在沈阳队脚下。哦，应该是一个角球，
0: 角球
1: 应该是一个角球。
0: 伊利尔，这会儿其实也给长春队员提了一个醒，擅长打防守反击的沈阳队也很擅长。
1: 又是一个角球啊！刚刚这个沈阳队的进球，第13分钟的进球就是这一侧的角球。上半场伤停补时3分钟，好，看看这个角球传进来，中路，
0: 又是中路，
1: 好悬呐、啊！看看二进攻，
0: 应该又是一个角球。
1: 这个球，我们看啊，王蒋这是用胸脯还是用肩膀还是手臂？这个球
0: 可能要听一下
1: ，VR 要跟主裁判交流一下，啊，主裁判呢再跟 VR 再沟通，
0: 是给角球还是球门球？
1: 我看。哎呦，这球好像是手球啊！当然了，我们要听 VR 啊，要等 VR 的一个复核。
0: 这个位置其实很危险，好像没有问题。
1: 好像是没有问题，好像没有问题。看
0: 角
1: 球，再次，仍然找到了，这次是文俊的头球，但是这个球呢，有点像是一个，
0: 他在
1: 扭着身子了。
0: 身体有一个向后的这样的一个状态了，所以
1: 有点是这个犀牛望月的感觉哈。
0: 对，上半场比赛已经临近到尾声，来看长春队中路支点，
1: 刚刚王蒋啊，王蒋刚刚那个球啊，我相信长春的球迷啊心都提到嗓子眼了，但是呢好在东北超有 VR，对吧，所以呢能够做到明察秋毫，这个判断还是非常准的。其实通过我们转播画面电光火石一瞬间，真的感觉有点像是要手球，但是呢最后证明应该是没有问题的，一个非常好的一个防守，
0: 他手臂并没有张开。
1: 嗯，那长春队就进攻，两队不敢大意，先把球踢出边线。
2: 我是没头脑，
3: 我是不高兴，
4: 我俩
3: 最怕麻烦。
5: 咱们的燃气管都老化了，换新的吧。
4: 没必要换，多麻烦。
3: 不高兴换，多麻烦。
5: 满屋子废纸箱，收拾收拾吧。
4: 没必要收拾，多麻烦。
3: 不高兴管，太麻烦了。
5: 瞧这乱七八糟的电线，差点绊我个跟头。

0: 找电工修修吧。
1: 没必要修，多麻烦。
2: 不高兴修，太麻烦了。
3: 不好不好，电线冒火星了，快快，灭火器在哪儿？
2: 哎呀，太麻烦了。哎呦，火着起来了，救命啊！
4: 怕小麻烦，惹出的是大麻烦。排除家庭火灾隐患，安全不能怕麻烦。
5: 地球上飞得最快的尖尾雨燕，能飞出每秒100米的速度。动物中跑得最快的猎豹，能跑出每秒32.15米的速度。百米运动员能跑出每秒10.44米的世界纪录。
6: 比赛开始，国标舞伴。
5: 但他们可能都跑不出每秒6.94米的森林大火。百年成林不足，一旦败之有余。风吹草木干，防火记心间。辽宁广播电视台制作，辽宁省广播电视局推荐播出。
4: 我是一朵盛开的夏荷，青涩的季节已经离我远去。那一个温柔谦卑的灵魂，生命中有些邀约不容忘记。丽人榜样，与时光为友，与美丽为伴。
7: 欢迎大家来到今天的丽人榜样，我是雨飞。职业女性经济独立，积极自信，能够引领都市潮流，令人羡慕。但是呢，她们在职场上要承受和男同事同等的压力，回家后又要扮演好贤妻良母的角色。社会要求她们要像男人一样果断坚强，又希望她们不失女人特有的细致温柔。过多的压力令她们身心俱损，使她们在美丽的外表背后显得又有些脆弱。今天的职场魔方呢，我们来聊一聊职业女性着装的那些事儿。许多职业女性都有着不知如何着装的困惑，但生活模式日趋丰富，工作节奏日益加快，职业女性的上班服不应该再是古板单一的，而应该是大方而不失女性风度，美观而不失女性风韵，年轻而不失优雅，简洁而不失有型。首先来看看庄重大方型应该是怎样的搭配。许多女性的着装外形正变得飘逸柔软，渐渐走出女强人的模式。衬衫款式以简单为宜，与套装配衬可以选择白色、淡粉色、格子、线条等变化款的衬衫。着装整体色彩上可以考虑灰色、深蓝、黑色、米色等较沉稳的色系，给人留下干练朝气、充满亲和力与感染力的印象。此外也可以选择白色，考虑到职业女性一天近8小时面对公众，必须始终保持衣服形态整洁的，应当尽量会选择那些经过处理不易起皱的丝、棉、麻以及水洗丝这些面料。庄重大方型的着装适合从事教育、文化、咨询、信息和医疗卫生等工作的职业女性。其次，我们再来关注一下成熟含蓄型。许多职业女性着装的原则是专业形象第一，女性气质其次，在专业及女性两种角色里取得平衡。不同质地和剪裁的西服西裤能够穿出不同的感觉，总的来说，西服和西裤的搭配显得成熟稳重、帅气潇洒、自由豪迈。连衣裙适合身材窈窕的女性，常见的连衣裙款式类似套裙，长度或短或长，没有太多的限制。露肩的黑色连衣裙长度及踝，流畅而华丽的线条令身体的美无言的展示。神秘的黑色适合成熟含蓄的女性，这样的服装呢，可以出现的场合就比较多了。职业女性优雅利落的套装给人的印象是井然有序。至于颜色，当然还是以白、黑、赭、海蓝、灰色等基本色为主。如果嫌色彩过于单调了，

当地质疑符合身份清洁舒适之外，还必须要记住以不影响工作效率为原则，才能够适当的展现女性的气质与风度。例如女性的衣着如果说太于暴露，那么就容易让男同事不知所措，自己呢则是要时常的瞻前顾后，如此呢就会影响到自己的工作效率。因此职业女性的上班服装应该注重配合流行，但是又不损及专业形象。原则是在流行中略带保守，是保守中的流行。太薄或者太轻的衣料会有一种不踏实不庄重的感觉。衣服的样式比较适宜素雅，花色的衣服呢则是应该挑选规则的图案或者是花纹，如格子、条纹、人字形纹等。素雅端庄型的着装呢，更加适合从事科研、银行、商业、贸易、医药和房地产等工作的职业女性。接下来我们来说说简约休闲型。许多职业女性的着装当中啊，简单里面又透着一些优雅，舒适当中呢又比较休闲。但简单的服饰可以造就不简单的女人。白色或者深蓝色细格的棉质衬衫，修身的设计，半透明的质感，内衬白色吊带背心，那么简约和性感呢就能够很好的混合在一起，穿这样的衣服令你在单位人气大增。简约休闲型的着装适合于从事新闻、广告、平面设计、动画制作和形象造型等工作的职业女性。最后呢，我们要说到的是清纯秀丽型。虽然办公室里不需要风情万种，但是女人聪明的天性以及对美丽的极度敏感，使她们能够轻而易举地就将流行元素融入到枯燥沉闷的上班服饰当中。时尚无需复杂，一双华丽斑斓的凉鞋，一只绣有花朵的书包，都可以成为职业装穿出流行感觉的点睛之笔，职业形象呢也能够带出甜蜜的感觉。清纯秀丽型的着装呢，更加适合于从事网络、计算机、公关、记者、娱乐等工作的职业女性。要做一个成功的女性，发型可是不能忽视的重点。也许呢，你会在美丽和职业化两个标准之间摇摆挣扎，但是只要注意了一些基本的原则，美丽和干练就可以兼得了。职业女性第一也是最重要的规则就是干净和整齐，无论你留什么发型，至少要6到8周修理一次，如果头发长得快的话，那么4到6周就应该修理了。挑选头发护理产品也是很关键的，放弃那些让你的头发看起来非常僵硬的定型和护理产品，选择一些能够带来柔软光泽的产品，这能帮助你既跟得上潮流又非常的职业化。另外选择护理产品还需注意这些产品是否适合你的习惯，协调你的发型风格和办公环境。从事不同职业的人可以有不同的风格，比如如果你在网站工作的话，年轻一些狂野一些的发型就不会受到指责，但如果是律师事务所或者银行的话，你的发型最好就老实一点专业一点。长头发还是短头发，的确短发给人干练的感觉，不过呢长头发收拾好了也会有一种职业化的感觉，只要干净没有披散在脸上或者肩上，一样非常干练。例如你可以把美丽的长发编起来，再配上雅致的发卡来作为装饰。放弃那些闪亮的发饰，把那些可爱的亮色的美丽装饰品都留给 party 吧，选用一些自然色或者深色的发饰，而它们的功能呢也只是在于帮助你维持你头发的整洁。发带和工作场所也不太协调，总会给人天真和没有经验的感觉。在选择发型的时候呢，考虑到自己的脸型，让头发凸显脸型的优点是应该遵循的基本原则。在换发型之前和发型师商量一下如何让自己的发型更加成功。短直发要稍微长一点，不要太辣妹了，前面的刘海呢要小心切忌蓬乱。长直发注意保持长发的干净和光亮，否则的话就会显得非常的邋遢。短卷发选用适合你发质的产品来保持头发的整洁和服帖。如果你选择长卷发，那么就要给头发一点蓬松的感觉，但是要注意通过将头发分层剪来保持整齐和便于收拾。
无论哪一种类型职业女性都有着自己独特的魅力。好了，说了这么多，相信你。

丽人榜样，我是雨飞，欢迎大家继续回到我们的节目当中。在接下来的情感部落格这个小单元里面呢，我们要分享一个关于亲情的主题故事。听说有人在手心上用画笔绘出了童话故事里的场景，即使没有绚丽的色彩，时间刻画的掌心的故事同样温暖而且感人。小云很喜欢听故事，可是她家里并没有多余的钱为她买更多的故事书，所以她只有唯一的一本童话故事书，已经听父亲讲了好多遍。这一天晚上，难得不用加班的父亲终于可以给小云讲睡前故事了。原本小云还期待着父亲可以带回一本新的故事书，可以不用再听那个已经听腻了的故事，但是看到父亲依旧拿着那本故事书走。

进他的房间，小云失望地哭了起来。父亲紧张地问小云怎么哭了，从小云断断续续的话语中得知了原因之后，父亲露出了愧疚的神情，还夹杂着无奈。不忍心看着小云继续哭，父亲就对小云说，别哭了，今晚啊给你讲个新故事，你再哭我就不讲给你听了。听到这句话，小云立即抹去了眼泪，乖乖地躺进了被窝，等着父亲讲新故事。父亲倚在床头，把右手的手心放在小云的眼前，还把小云的手放在旁边，叫小云仔细地看一下两只手有什么不同。小云听话地捧着父亲的手心认真地看着，和小云柔软细腻的手不同，父亲的手心上有一层厚厚的茧，还有一些新旧不一样的小伤疤布满了整个手心。父亲温柔地摸了摸小云的头，开始讲述今晚的故事。父亲指着手心上一个看起来最严重的伤疤，告诉小云，那是自己小时候调皮偷拿爷爷的打火机，不小心烧着了窗帘，差点烧掉整间屋子，气得爷爷拿藤条狠狠地抽了自己的手心，当时整只手都疼得麻掉了，过了好几天才痊愈，只是留下了这个疤痕。小云一开始还嘲笑父亲的顽皮，后来听到父亲被狠狠地打了一顿就吓了一跳，听着就觉得很疼，庆幸父亲从未如此打过自己，也暗自决定以后啊一定要乖乖听话，别让父亲生气。接下来父亲又指着手心上的茧诉说着他的来历。父亲小时候家境并不富裕，虽然他是家中最小的孩子，但是呢还是要做手工来贴补家用，在农忙的时候还要帮助插秧和收割，时间长了，长期劳动的手就长出了一层茧。后来长大进入社会工作，因为学历不高，做过很多体力活，像建筑工人、搬运工等之类的工作，让手心的茧越来越厚。后来得到一位老板的赏识，才得以做稍微轻松一点的工作，但依旧忙碌和劳累，无法常常陪伴小云。为了给小云创造更好的环境，父亲几乎全年无休，只为赚取微薄的薪水供小云上学。小云听了很难过，原来父亲这么辛苦工作都是为了自己，自己还埋怨父亲不能陪伴，不买故事书，决心要努力学习，长大后找份好工作，减轻父亲的负担，让父亲轻松一些。父亲本来还打算讲其他伤痕的故事，可是小云已经昏昏欲睡了，父亲就轻轻地离开小云的床，为她盖好被子，关上灯。正准备走出房间的时候，小云对父亲说，下次还要听掌心的故事，我以后会当个乖孩子，长大之后保护你。还没说完，小云就睡着了。父亲感动得眼泛泪光，轻轻地关上房门，回到书房继续工作。在每个人的生活中，总会有一些微小的事情触动了我们的心灵，也许是悲伤，也许是酸楚，但更多的也许是平凡的点滴。浓浓的爱带给我们的感动，让我们感觉世界真美，被爱着真好。就到这里吧，本期的丽人榜样已经接近尾声了，我是雨飞，明天同一时间我们不见不散。

0: 用声音打开一本好书，淡淡的墨香浸润心脾，泡一盏清茶或沏一杯醇香的咖啡，无论是工作的闲暇还是慵懒的周末，也不管是阳光明媚的午后，亦或守你入睡的灯前，阅读时间属于你的私人读书时光。
1: 阅读时间属于你的私人读书时光。你好，我是一凡，你又是哪一位呢？

中国乱世烽火迭起，在那个塑造英雄的时代，祭出了许多叱咤风云的枭雄武将，也出了不少才华横溢的旷世文豪。其中作为建安文学领袖的三曹父子，虽然说在诗歌风格上各有千秋，但评价最高的却是年纪最小的曹植。他的才气为他赢得了天下才有一时，曹子建独占八斗的赞誉。而曹植笔下的情诗，无论是歌颂爱情还是描写友情，都有着丰富的想象力，让人叹为观止。在今天节目的上半时段，我们不妨一起跟着曹植学学写情诗吧。说起盖世英雄曹操，后世之人大概无人不知。除了雄韬武略，世人皆知曹操亦善诗歌。当年正是曹操开启并繁荣了建安文学，史称建安风骨。除了曹操之外，他的两位儿子曹丕、曹植也同样是建安文学的领袖。其中评价最高的是年纪最小的曹植，有霸气，有文采，可以雅也可以俗，言外之意就是此人乃是全能，一切优秀诗人所具备的品质他全都有。大部分人认识曹植都源于他的七步之才：煮豆持作羹，露书以为之，棋在釜下燃，豆在釜中泣，本是同根生，相煎何太急。曹植天资聪颖，才思敏捷，深得曹操赏爱，几乎被立为太子。但他恃才傲物，任性而行，最后失宠。曹植的哥哥曹丕做了皇帝后，因为想迫害曹植，所以命令他在走七步路的短时间内做出一首诗，做不成就杀头。结果曹植应声涌出这首为后世所传颂的七步诗。一首七步诗让后人认识了曹植，也让我们认识到写诗不仅需要才华，更加需要变通，而这一点在曹植的情诗里则体现得更为淋漓尽致。多情自古空余恨，曹植写的情诗中最著名的当属《洛神赋》。那一年曹植由京城返回封地时，途经洛水，突然有感而发，并作此赋。洛神赋所描写的是关于身居高位的男子与倾国倾城的洛神邂逅的故事。洛神的绝世美貌使男子如痴如醉，但洛神最终离他而去。可以说这个故事完全出自杜撰，但正是因为诗人这份凭空捏造的想象力，将这个美丽而悲伤的爱情故事栩栩如生地向后人道来。现在想象力已经成为所有诗歌创作中的一个重要因素，相信没有哪个从事诗学研究的学者会否定这一点，甚至还有大胆的学者认为想象力比知识更重要。在写作中，如果能培养想象力，就能引导我们大胆想象，善于思考，开拓思路和创新精神。与古人曹植而言，从开篇偶遇神女开始，他就以其瑰丽的笔触、丰富的想象力去描写女神缠绵凄婉的爱恋。不妨我们来见识一下由曹植脑海中幻想出来的女神。天若惊鸿，宛若游龙，荣耀秋菊，华茂春松，仿佛兮若青云之蔽月，飘飘兮若流风之回雪。无论是对体型、五官，还是对姿态的描写，我们都可以从字里行间里接收到曹植所传递出的沉鱼之貌、落雁之容。传说曹植心中的洛神是曹丕的原配甄宓。我们暂且放下坊间八卦，不管曹植笔下的尤物是否真有实物参照，通过他的想象，足以成全我们对古代神女的那份遐想。

从诗歌中我们来感受一下神女的风采。远远望去，明亮洁白，像是朝霞中冉冉升起的太阳。靠近观看，明丽耀眼，如清澈池水中亭亭玉立的荷花。这真的是比眼见为实还要动人心扉。镜头再拉近点，我们不妨以《洛神赋》中的一句“凌波微步，罗袜生尘”为例，学习曹植在发挥想象时的张力。我们都知道，古代女子对于穿着打扮都有讲究，曹植远远见到这样的女子，应当不会很清楚地瞧见她的袜子，而从礼节上来讲，那也是与礼不合的。女子罗裙盖地，她也不可能看到任何罗袜，但如果只是平淡交代步伐之轻盈，便无法将神女的美好体态一一道出。于是作为裙下之臣的曹植便有了对罗袜的美好的遐想。美丽的女子步伐轻盈，罗裙的末端因为这轻盈的步伐微微泛起了尘埃。故事是虚的没错，但情感是实的，这就是曹植诗歌的最传神之处。他利用虚拟的人物以及一个虚拟的我，将内心的渴望与迟疑的纠结诠释得淋漓尽致。需要切记的是，发挥想象时不能过于浮夸，如果是胡编乱造，就会让人感觉生硬虚假。只有情节想象合情合理，各种人物有血有肉，才不会使人产生虚无之感。曹植诗歌中的情，有对神女的仰慕之情，有对国家的抱负，有对自己的自怜之情，也有对友人的惺惺相惜之情。日本学者吉川幸次郎就曾说过，在曹植之后，友情成为中国诗歌最为重要的主题，它所占有的地位如同男女爱情之于夕阳时。曹植描绘友情的诗歌最为出名的是《送应氏二首》，这两首诗是曹植于建安十六年随曹操西征马超路过洛阳时送别阴阳阴渠兄弟所作。诗中曹植向我们道出了他在与朋友分离时的不舍：爱至忘苦身，岂不愧衷肠，山川阻且远，别处会日长，愿为比翼鸟，诗和岂高翔。诗人直言，我多希望化成比翼鸟与你们展翅一同飞翔。比翼鸟是指翅膀并在一起飞翔的两只鸟，曹植以通常来形容男女间纯真的爱情的比喻来描述朋友之间的情谊。既然朋友聚会很难，而且相会的日子又很久远，那怎么办才好？只见曹植大笔一挥，进行了大胆合理的想象，愿化作比翼鸟和朋友们展翅高翔。这里没有书写离愁别绪，而是满含激情，愿与朋友们比翼双飞，表现了诗人对未来的美好希望，读来荡气回肠，感人至深。厚重真挚的情感并非全由岁月历练而成，曹植在创作《送应氏二首》时仅仅只有20岁，虽然他落笔语言质朴，没有过分的铺彩文藻，但真实的感受和感情却溢于言表，这便是以情动人的最好体现。写诗作赋以及将心思花费在笔墨渲染上，倒不如返璞归真，找回初心。文字最真实的样子，就是一颗渴望诉说的心。

0: 习惯了键盘鼠标，刺眼的屏幕，重新捧起一本书，忽然有了莫名的温馨，熟悉的味道，真实的触感，书页轻轻划过指尖，如同划过的岁月，属于你的私人读书时光，阅读时间。
1: 欢迎继续收听阅读时间，这里是属于你的私人读书时光，我是一凡。最近读到了哪本书，或是被某一篇文章打动，欢迎搜索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在后台留言告诉一凡，我们共同分享阅读的快乐。说到童年，你会想到什么？不知道现在的你是否还像小时候那样简单快乐。在今天阅读时间的下半时段，我们在一篇关于童年回忆的文章里来感受儿时的美好。六一这个节日很久以前就和我没什么关系了，但每年到这一天，我总还是不免想要说点什么，做点什么，像是某种纪念，更像是回忆那段再也回不去的童年时光。说起童年，你会想到什么？我会想到很多很多玩具、游戏、漫画、小说和零食。我会想到炎热的暑假、无聊的周末、拥挤的街道、散发着芳草气息的菜园。我会想到以前常和我打闹的小伙伴，还有邻居家那条时而温顺又时而对我有些凶凶的狗。我会想到那些无所事事又悠闲美好的日子，想到一碧如洗的晴空、呼呼转动的风扇和甜

甜的红色瓤的西瓜。我的童年并不是没有烦恼，但现在回忆起来，那些时光已经被岁月浸染得如此鲜亮美好，仿佛真的是无忧无虑、自由自在一般。小时候的我也调皮捣蛋、活泼爱玩，喜欢看动画片、小说和漫画，在学校里和同学打闹嬉戏，一回到家就马上打开电视机。小时候看过的动画片太多太多，有些直到现在我都记得清清楚楚，《小鲤鱼历险记》《哪吒传奇》《西游记》《鸭子侦探》《哆啦 A 梦》《樱桃小丸子》。喜欢看动画，可能是因为那时的我很简单，只要是看到未曾经历的事，都会感觉新鲜奇妙，充满乐趣。可是等我长大，在尝试着去看小时候看过的很喜欢的动画片时，感受就变了。我不再如当初那般痴迷，甚至很难再完整看完一集。或许人总是会变的吧。为什么我们总会怀念童年，怀念过去的时光呢？有人说我们总是怀念旧时光，是因为现在的我们过得不好，只有过得不好的人才会一直回头看。真的是这样吗？大概某些时候确实是这样吧。人越长大，烦恼越多，压力越大，责任越重，不管怎么说都不会像童年时那般无忧无虑、轻松自在了。长大后我开始为工作发愁，开始期待周末和长假，开始面对越来越复杂的人和事，开始承受着越来越大的压力，开始换着一副副面具笑着和外界相处。我确实没有以前那么简单纯粹了，确实不再是小孩子了。或许每个人都会经历成长的阵痛，一遍遍地质疑自己，又不得不继续前进。成长是需要付出代价的，有得必有失。我们谁不是一路前进，一路失去，跌跌撞撞才长成大人的？最近我被各种琐事搞得心烦意乱，在深夜失眠后头疼不已，差点崩溃。朋友心疼我，安慰之后问我，现在的你过得快乐吗？我一时之间竟不知如何回复他，脑海里浮现的全是过去的画面。我有些不快乐，或者说我好像没有以前快乐了。谁不是呢？以前还是个孩子，快乐如此简单，而现在好像什么都变得复杂了，快乐也越来越难了。童年真好啊。那晚的我心里是这么想的，好想回到小时候啊。可是如果给我选择，我真的愿意回到小时候吗？我怀念那些时光，仅仅只是怀念而已，我并不是真正想要回到那段岁月中去。我想要的不过是和童年一样多的无忧无虑，一样简单的快乐罢了。想起看过很多遍的《小王子》里的一句话，所有的大人都曾是孩子，只是很少有人会记得。真希望越长越大的我们能够在成熟以后依旧不忘初心，保留最初那颗天真单纯的童心，去热爱这个世界，去寻找属于自己的快乐。希望我们也能偶尔做一做与童年有关的梦，梦里是一个炎热但安静的夏天，身边有老式风扇吹着，手里还有西瓜和橙汁，电视里放的是新一集的哆啦 A 梦，大熊静香他们又开始了新一轮的冒险。虽然那些与童年有关的美好日子一去不复返，但现在我们拥有的也是热烈而值得珍惜的好时光。如果可以和童年的自己对话，那么我想笑着和他说一声，谢谢你了，希望现在的我也可以和你一样简单纯粹地对待这个世界，每一天都过得自在而快乐。

是的，这也是此刻一凡的心愿，愿你能简单纯粹地对待这个世界，每一天都过得自在而快乐。这里是阅读时间，今天的节目到这里又要接近尾声了。节目之外，你还可以搜索我们的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和爱书的朋友一起交流。我是一凡，阅读时间，我们下期再会。

0: 说书人一张嘴，云文云武指点江山，四方客三尺台，一庄一谐笑谈金古，坐地日行八万里，巡天遥看一千河。欢迎收听天天书城。
1: 天天书场邀您收听长篇评书《天下归宋》，监制小楼，由杨玉川演播，声音客栈诚意出品。
2: 神枪镇八方马忠，枪砸周光甫。按说以周光甫这能耐呀、啊，

不可能这么快就败了阵了，主要是呢他不了解人家这枪的功能啊，吃了一个暗亏。周光甫被这一枪头子给砸的俩眼发黑，头晕目眩，心口窝发闷，知道这仗啊打不下去了，拨马就往下败。马中催马摇枪是紧追不舍呀，眨眼之功就追了个马头碰马尾，他把这大枪当棒使，运足了力气往下就砸呀。这个事儿发生的太突然了，马中的马又太快，李同科这马都冲出去了，想要救周光甫啊，眼看着就不赶趟了。就在这千钧一发之际，周光甫只能自救了。他往下一拜，就听见马蹄声音追下来了，他再想抡刀都没那个力气了，身子越来越沉，意识越来越迷糊，往前一歪就趴在马脖子上了。他斜挎着这百宝囊呢，往前一甩，正好磕到他这个磕膝盖上。书中暗表，这百宝囊里边装着一种特殊的暗器，叫三棱透甲锥。这个暗器啊，个头不大，跟现在那一颗烟卷啊差不多少，两头带尖，金刚打造，穿袍透甲，取人性命啊。周光甫心里话，刀抡不动了，我使暗器得了，你追不上我还则罢了，你追上我，我就拿透甲锥打你，咱们呀来个两败俱伤。想到这儿呢，他就从百宝囊里掏出三只透甲锥来扣在手里头了。他这身子朝前趴着呢，拿暗器这个环节呀，马中可看不见，电光火石之间他这马就到了，举枪就砸呀。周光甫这时候也是豁出去了，马照样往前跑，猛然间这么一回事，攒足了浑身的力气，一抖手，三只透甲锥是脱手而飞呀，追打迎门翻不过，打脑门烧挂两只眼睛，要换别人离这么近，说什么也躲不开了。马忠那可是草原圣人的高徒啊，面前银光这么一闪，他把大枪往后一撤，单把一抡，来了个老军关门，汤汤汤，三只透甲锥全都给磕飞了。就耽误这么一下，周光甫这马呀也跑回本军阵了。由于他受伤太重，马刚到队伍边上坐立不住，一头就栽下去了，这口血也憋不住了，哗就喷出来了。当时啊是不省人事，安重会、石敬瑭立刻传军医大夫过来给医治。咱先不说马忠用枪挡透甲锥这功夫，少保李从科就到了，搬抱铁滑流往上一撞，八棱紫金锤流星赶月式，照着马忠往下就砸。马忠往外一学马，抖枪就刺，李从科合锤这么一推，反手野马分鬃往下就盖，两个人二马一错蹬，互通名姓，马打盘旋就站到了一处。只见马忠这条枪，一扎眉头，二锁喉，三扎左右两肩头，五扎双手，六扎肘，七扎金鸡乱点头，八扎霸王回身走，九扎神仙也发愁啊。这枪法太好了，打到十几个回合，李从科就招架不住了，被人家一枪砰正扎到大腿肚子上了，是败回了本军阵。安重会、石敬瑭一瞧这马忠也太厉害了，俩人二马齐出，让过李从科，是双战马忠、马天龙。俩人也不行啊，没到三十几个回合，双双挂彩。李从科是二次出马，仨人打马忠还是不行啊。三员将且战且走，河东的先锋军是节节败退。袁行钦一看这可是大好的机会啊，在后边指挥着瓦桥关的人马随后就追下来了。得胜的狸猫换似虎啊，打仗打的就是气势，气势打没了，主将都败了，当兵的能扛得住吗？哇，这一下子晋军呐是兵败如山倒。前回书咱们说了，李安、石州是四位先锋官。

0: 说书人一张嘴，云文云武指点江山，四方客三尺台，一庄一谐笑谈金古，坐地日行八万里，巡天遥看一千河。欢迎收听天天书场。
1: 天天书场邀您收听长篇评书《天下归宋》，监制小楼，由杨绿川演播，声音客栈诚意出品。
2: 马忠、马天龙一条大枪杀退河东四路先锋官，乘胜追击，闯过了李嗣源的监军营，冲到了中军大队，逼得大元帅周德威是亲自出马呀。两个人正在厮杀呢，李嗣源赶到，袁行钦带着宴兵宴将也到了，双方是一场混战。赛典韦袁行钦逮准了这机会，要抓李存勖，他是一戟斩双头，杀了镇殿将军张唐，晋军当时是一片混乱呐。袁行钦刚要往前闯，对面又来了一员将，这个人呢跳下马来，身高九尺挂铃，银盔银甲白战袍，坐下一匹大白马，掌中一条虎尾三节棍，一横坐骑就把道路给拦住了。燕将休得撒野，镇殿将军张宪到了啊！话到人到马也到，哗楞楞三节棍这么一甩，劈面就打过来了。袁行钦左手一支三节棍，右手戟盖奔张宪的头顶，张宪哗楞棍往回撤，俩手攥住棍的两头，用当中件这么一兜，把戟兜出去，棍交左手，哗啦横扫千军，抽袁行钦的太阳穴。袁行钦赶紧哈腰大低头躲过三节棍，二马蹬颤相磨，可就离得近了，左手戟盘肘就扎张宪的软肋，张宪斗棍嘡啷这么一挂，两匹马贴身过蹬，反手抡棍照着袁行钦这后脑勺就打呀。袁行钦耳听脑后恶风不占，双脚一踹蹬，这马窜出一丈多远去，这一棍呐、没打着，一个照面谁也没捡着便宜，俩人圈回马来，各举兵刃，勾心斗角就交了手了。袁行钦这武艺高强不假呀，那张宪也不白给，三节棍挂定风声呼呼乱响，舞动的跟车轮相仿啊。两个人你来我往打了有十几个回合，袁行钦偷眼一看，晋军队伍当中高挑一面大道旗，旗脚下众人簇拥着李存勖正在观战呢。他心里一转个儿啊，我跟这小子再打下去，一时半会儿啊也分不出个输赢来，干脆我偷袭李存勖吧。想至此节呀，他刷刷刷猛攻了几招，打得张宪手忙脚乱，突然这么一学马，直接就奔了晋王李存勖了。晋王这儿好多保驾的大将呢，林天宝、林天俊、鄂尔金、鄂尔言、白宝通、沈瑞龙、孔寻、姚彦文、张兆远、李彦超、霍彦威，这一群大将啊，一瞧袁行钦过来了，呼啦超往上一围，就要抓袁行钦。袁行钦一瞧这形势不动真格的不行了，他把双戟挂好喽，从马鞍桥里掏出冲天骷髅锁，前文书咱们也说过，他这个东西啊当暗器能擒敌落马，做武器啊能当流星锤使，抡起来一开始一丈，后来两丈，再后来三丈，最后啊五丈之内都没人进得了身了。您别看那么多员大将全都得在旁边咋呼，谁拿他也没辙。袁行钦骷髅锁抡开了，往晋王跟前冲啊，眼看着是越来越近， 李从审在晋王身边保驾呢，他就和晋王说了，王叔，这个袁行钦如此勇猛，不如小侄保着您呢，先避其锋芒，您看如何呀？在齐沟关，晋王和李从审都见过袁行钦，晋王李存勖现在也瞧出来了，众将万一真挡不住，那可太危险了。于是他一点头，好啊，王侄啊，那咱们爷俩先躲躲吧。于是俩人呢，就悄悄地离开了队伍，奔西南下去了。原先

冯鑫这始终盯着李存勖呢，他跑了那哪行啊，他是挥舞骷髅锁在后边紧追啊。晋王回头一看，追下来了，爷儿俩这马是没命的跑啊，一将舍命，万将难敌。袁行钦这武器杀伤力也大，就冲破重围了，论单打独斗谁也不行啊，都得被他逐个击破。进兵进将拦截他的是越来越少了，慢慢的把这河东的兵将就都给甩开了。袁行钦再一看，晋王都快跑没影了，他收起骷髅锁来，用几杆八一抽这马后胯。马先说了，爷们儿，你着急打我干嘛呀，我招谁惹谁了？这匹马也犯了脾气了，撂着蹶子的跑啊，趟起尘土拖老高来，顺着李存勖逃跑的方向是一路狂奔的。追了有一杯茶的时间，可就又看见晋王叔侄二人了。袁行钦这马是宝马，按说李存勖那金眼玉花球跑得也不慢，可是李从审这马不行啊，够不上宝马良驹的级别，爷俩一跑，他这马跟不上，李存勖呢还得将就他。跑着跑着，李从审就跟李存勖说，王叔，您呐还是先走吧，我这坐骑啊跟不上您，再这么下去就耽误事儿了，再只抵挡一阵，您走您的。李存勖一绷脸，孩儿啊，你也看见了，袁行钦不是一般的战将，你这两下子不行啊，你要留下了，叔叔我能放心吗？你还是跟我一块走吧，他要把咱们爷俩追上，咱们一块跟他拼命，你叔叔也不是不会武艺，你我二人尚可一战呐。王叔，您是万金之躯，身负重任，河东啊全靠您这杆大旗撑着呢，您要是有个闪失，侄儿不就成了千古罪人了吗？说着呢，李从审照着李存勖这匹马的马后胯就是一枪杆子，这马嗖就窜出去了，李存勖也控制不住了，是落荒而走啊。把李存勖这马打跑了，李从审呢也不是干在这儿等着，还是继续往前跑，因为他这马慢呢。袁行钦坐下马一加紧，没多会儿就给他追上了，一看这也不是李存勖呀，他跑到前边把道路拦住了，来，这员进将听真，李存勖逃往何处，如实的将来，饶你不死呀，否则我让你在几下做鬼呀。李从审一声冷笑，姓袁的，你家少保千岁李从审在此等候你多时了，谁要谁命还说不定呢，看枪吧你。李从审扑噜一抖亮银枪，是分心就刺。那位说，李从审怎么这么横啊，他这不是拼了吗？说你不横，你跪地求饶就能好得了吗？那也好不了，索性啊，那咱们就玩横的吧。他这一报名，袁行钦心说，抓不住李存勖，我抓个少保回去也行啊，他不是李存勖的儿子就是李嗣源的儿子，报完名的。李从审也后悔了，我说我是少保干什么呀，他要把我抓住了，要挟我叔叔，那可怎么办呢？事已至此，爱咋地咋地吧，扑噜枪走一条直线就扎过去了。袁行钦拿左手挤一兜，右手挤一盖，就把李从审这枪杆给锁住了，在马上多少这么一偏身，往旁边一带这枪杆，你给我撒手吧你。李从审会两下子，可是啊稀松平常，他这个枪呢拿在手里也就是个装饰品，他没怎么下过功夫，武艺不行啊，力气头也不够，人家这一夺他这枪啊他就攥不住了，嗖就出手了。枪这一枚呢，袁行钦的意思是我抓个活的，青书原被探臂膀就要伸手，哪知道这李从审呢真有点狠劲儿，苍啷把宝剑拉出来了，往脖子上一搭，袁行钦，你要想抓住我，要挟我叔叔我父亲，
少伯爷不

他肯定是奔前跑下去了，我呀也奔前追吧。他一撒马也不管这死尸了，是绝尘而去。就这样又跑出去十几里地，前边官道一拐弯，正南方向啊有座庙，庙前庙后苍松翠柏，十三层的汉白玉台阶，双扇的庙门，门框上横着一块匾，上面写着三个大字光武庙。庙周围呢有一丈来高的院墙，北院墙这儿有个偏门。袁行钦仔细一瞧啊，这儿有马蹄子印儿，还非常的新，看这意思有马刚从这儿进去。他脑子一转个，哎，我得进庙看看去，和尚庙里头应该不养大牲口，八成啊应该是李存勖拉着马藏进去了。想到这儿呢，袁行钦片腿下了马了，把坐骑拴到旁边的柏树上，从鸟之沟德胜环上摘下来这对冰铁戟插在背后，上台阶啪啪啪叩打庙门。庙里头有人吗？有人没有啊？开门啊！他连叫了好几声，没有人搭茬，拿手用力这么一推呢，咕噜一声，是门分左右。往里一瞧啊，院子里头大殿破败，荒草多老高，原来呀是座无人看管的破庙。他正在这儿学吧呢，大殿里头走出一个人来。这个人呐，身高足有一丈挂零，又黑又胖，脑门倍儿亮，前胸宽，背膀厚，肚大腰圆，长得是凶眉恶目，岁数不大，也就是20岁左右，头上戴皂缎的软扎巾，三根软翅朝天，顶梁门系白飘带，身上穿皂缎的紧身靠袄，寸牌骨头钮，白绒绳搓打十字判，一巴掌宽白色的丝纶大带纱腰，火炭红的兜裆滚裤，白缎子薄底快靴，在这位手里头拿着一条冰铁丈八点钢枪，枪缨的冰盘大小，枪头子跟这大铁锨似的，瞧这意思呀是个练家子。还没等袁行钦说话呢，这人呢朝他一瞪眼珠子，哎，我说你是有病是怎么着？我刚在这儿睡会儿觉，你砰砰砰敲门，把我这觉给搅和了，赶紧给我滚一边去，别耽误我睡觉。这位说话挺冲，把袁行钦给噎的当时没反应过来啊，大叫你睡觉了啊，那我走吧。他扭头刚要走，心里一想，哎，不对呀，我是进来找人的，我得打听打听啊。啊，这位朋友，你在这庙里头休息，看见没看见一个40多岁顶盔挂甲的将军进来呀？这人一咧嘴，哈哈大笑，哎呀，我就说你这人有病嘛，啊，我在这睡觉呢，我合着眼着能看见有人进来吗？你们家睡觉还睁着眼呢，一边睡觉还盯着有谁进来没进来，还这不岂有此理吗？袁行钦一听这人说话挺混的，得了，我也不跟他怄气了，干脆我自己找得了。于是他迈步就进了大殿了。这位呢往门槛上一坐，怀里头抱着大枪也不理他。袁行钦在大殿里头转了一圈，什么也没找着，出来又奔了大殿后边了。来到后边一看呐，后边拴着三匹马，一匹黑马，一匹白马，还有一匹花马。这匹花马袁行钦可认识，正是李存勖骑的那匹金眼玉花裘。马在呢，李存勖能跑哪儿去啊？这里边有事儿，我还得问问刚才那主去。想到这儿他又转回来了，冲着那个黑大汉一抱拳，请问这位朋友，后边那三匹马是谁的呀？这黑大个乐了，呵，你确实是病得不轻啊，这庙里头就我一个人，三匹马，哎，你说那三匹马是谁的呀？还用问吗？都是我的呀。袁行钦压了压怒火，我说这位朋友，你会好好说话不会呀？不会呀。

我让你跟我说话了吗？好好好，算我不对，行了吧？那我问问你，你说这三匹马都是你的，你一个人骑得了三匹马吗？黑大哥一拍大腿，哎呦呵，这算完了，你这病啊，花一万两黄金都治不好了，你这脑袋不会拐弯是怎么着？骑一个拉俩，骑腻歪了倒班骑，这道理你不懂吗？你快回家吧啊！就你这样的人呐，你们家人让你出来也放心呐，是不是找不着回家的道了？我帮你打听打听，把你送回家去啊！黑大个一句好话没有啊！袁行钦这会儿实在压不住了，他是气壮顶梁门。朋友，你也别演戏了，那匹花马分明就是晋王李存勖的，你愣说是你的，别跟我装傻充愣胡言乱语，你到底是谁呀？咱们水贼过河甭吃狗刨。黑大个哈哈大笑，得嘞，既然你这么说呢，我也不藏着掖着了，哈哈，那匹花马呀确实是晋王千岁的，你要问小爷我的姓名吗？某家乃是金鼎太行山的大寨主，雄霸熊宝林呢。既然这么说，你知道李存勖在哪儿了？知道啊，那你还不给我快快的讲来吗？啊呸，我凭什么告诉你啊？啊，你算哪根葱啊？还快快的讲来，你就是不讲，你能把我怎么地吧？不讲嘛，你来看。袁行钦呐，蹭楞从背后拽出来毒龙冰铁戟，左右这么一分，我让你在卯家的戟下做鬼呀！他一说这话呀，雄霸抱着大枪啊，从门槛上站起来了。哦，你就叫袁行钦呐？刚才我听晋王说了，你小子外号叫赛典韦，不含糊，有两下子，行啊。今天见高人不能交臂而失之啊，你叫赛典韦，我叫赛太岁，那咱们俩比划比划得了，看谁能把谁赛过去。袁行钦一咬牙，呵，好良言难劝该死的鬼呀！啊，你既然知道李存勖在哪儿不告诉我，咱们也没有话可说了，你给我拿命来吧。双戟合到一处，是往下就盖。雄霸不慌不忙啊，抬头看着这对戟，等到这对兵刃呐，似挨着脑瓜皮儿没挨着脑瓜皮儿的时候，抡动大枪，一个海底捞月，说了一声开呀，嘡啷这一下子，大铁枪的枪杆正磕在双戟上。袁行钦就觉着俩手发麻，虎口一发酸，这双戟差点没飞喽。雄霸被震得也够呛啊，噔噔噔倒退好几步，哎呦呵，小子你挺行啊，有把握力气，咱俩再比划几下子，这回呀、啊、该我打你了啊。雄霸往起一蹦，大枪当棍使，泰山压顶往下就砸呀。袁行钦双戟用力一接，嘡啷，三件兵刃二次相撞，是火花四溅，震耳欲聋啊。这二位可都是虎将啊，力量头相当的足啊，走行门迈不掩，插招换式，套式还招，你来我往，打了个不分胜负啊。那真是云中龙遇到了雾中龙，铜锅碰见铁刷子，针尖对了麦芒了。袁行钦可真没想到，不知道从哪儿蹦出来这么一个太行山的大寨主来，能跟自己打个平手，这就叫深山藏虎豹，荒野埋麒麟呐。自己认为自己这两下子不含糊，凭借自己这对双戟呀，不敢说天下无敌，也是罕遇敌手。今儿跟雄霸这一交手才知道啊，自己藐视天下群雄了，雄霸这枪法呀，自己就未必赢得了。只见他这条枪，一扎眉眼，二扎心，三扎肚脐，四撩阴，五扎磕膝，六点脚，七扎肩颈，左右分，扎着为枪，涮着为棒，前把为枪，后把为舵，大枪战八个字儿，崩砸压盖扎。

0: 小破货。雄霸部下使枪使得相当好，可以说一交手还占了上风了。袁行钦是马上的大将啊，他不善于步战，离开马了他这能耐就减了三分。打着打着呀，他虚晃一挤，掉头就往庙外的跑，准备上马再战。等跑出去这么一看，他是捏呆呆发愣。
1: 您刚才收听的是长篇评书《天下归宋》，监制小楼，由杨玉川演播，声音客栈诚意出品。接下来的节目内容更加精彩，欢迎您继续收听。

0: 这里您收听到的是调频 FM 96.5话语圈综合广播。
1: 经历了春的萌发，夏的蓬勃，才有枫叶的绚烂。沉淀了最初的清冽，曾经的刚健，方得陈酿的绵长。褪去了韶华的青涩，放慢了匆忙的脚步，让我们与您共享金色年华。
2: 关注老龄时代，共享幸福晚年。这里是金色年华，我是小楼，欢迎各位如约而至来到我们的节目当中。在每个周末，小楼陪您，咱们一块儿来共同欣赏那些非常精彩的文艺作品。今天的节目时间里，小楼为您请出少马爷马志明和黄族民，有请这二位给您合说一段传统相声《数来宝》。

0: 这个相声曲艺形式之一。
1: 对，
0: 曲艺呢又叫十样杂耍。
1: 哎，有这么叫的
0: 杂耍吗？
1: 嗯，
0: 耍弹变练，
1: 嗯，
0: 说学逗唱，
1: 什么都有。
0: 我最爱唱。
1: 哦，您还喜欢唱？
0: 不过干唱我可不唱。
1: 哎，怎么还干唱呢？
0: 没有乐器伴奏我不唱。
1: 哎，这上哪儿给你找乐器去？
0: 甭找
1: 啊，
0: 在这儿呢。哦，
1: 就这七块板啊。
0: 啊，怎么着？怎么着？
1: 怎么着？
0: 别小看这七块板。
1: 嗯，
0: 哎，这七块板别小看。
1: 怎么
0: 不好掌握？
1: 什么呀，就不好
0: 掌握？一般人打不了。
1: 这一般人打不了啊。
0: 我先来过门你听听。
1: 啊，这还有过门？
0: 哎，先来过门乐器吗？

0: 行，要过饭。
1: 要过饭什么话呢、
0: 这我懂啊，打这七块板这叫数来宝，要饭的。
1: 别听他的啊，说错了，
0: 说错了，
1: 错了，哎，错了，记住了，数来宝的不要饭，
0: 不要饭，
1: 要钱。
0: 哦，这不一样吗？
1: 要说这数来宝的也不容易。
0: 怎么不容易啊？
1: 讲究是现编现唱。
0: 那当然都得这样，
1: 得做到三快。
0: 哪三快？
1: 眼快、心快、嘴快。
0: 这眼快是
1: 发现目标，
0: 心快
1: 编出词来，
0: 嘴快呢
1: 跟着就得唱出去。
0: 要说是不简单，
1: 数来宝的一进大街，360行，见什么唱什么。
0: 那是啊，
1: 他跟这个一般要饭的还不一样。
0: 怎么不一样啊？
1: 要饭的来了，大爷大奶奶喊了半天就许不给。
0: 那可不，
1: 唯独这数来宝的来了
0: 啊，
1: 往这一站你就得给钱。
0: 哦，数来宝的一来准得给钱。
1: 哎，
0: 那是没碰上我，他要碰上我我就不给钱。
1: 你得听他唱的怎么样。
0: 我根本就不听。
1: 人家都给你怎么不给啊？
0: 啊，对了，我就不给。
1: 没你这样的。
0: 这我就这样。
1: 没你这么轴的。
0: 我就这么轴。
1: 没你这么硬的。
0: 我就这么硬。
1: 没你这么不是玩意儿的。
0: 我就这么不是玩意儿。你才不是玩意儿的，怎么说话呢？
1: 人家都给你怎么不给啊？
0: 你不知道
1: 啊，
0: 我有外号。
1: 外号？
0: 嘿嘿，
1: 叫什么呀？
0: 我叫磁公鸡铁仙豪，玻璃耗子琉璃猫，根毛不拔。
1: 拔出溜，
0: 那可是。
1: 你没打听打听
0: 啊？啊，
1: 我也有外号。
0: 你外号是
1: 榔头。
0: 榔头干嘛呀？
1: 你就是磁公鸡，我把你那尾巴放一块来。
0: 我还有外号了，
1: 叫什么？
0: 我叫钱秀。
1: 怎么叫钱秀啊？
0: 啊，那是钱自一到我身上那就秀住了，钱秀。
1: 哦，我外号铁刷子。
0: 铁刷子什么意思？
1: 专刷你的钱秀。
0: 你呀、也甭斗嘴儿，不信咱俩就试一回，
1: 咱学一学
0: 怎么样？
1: 可以啊，
0: 来，
1: 打这儿起这桌子
0: 啊，
1: 就不是说相声那个场面桌了。
0: 那这是什么呢？
1: 买卖间那栏柜。
0: 哦，这就变柜台了。
1: 哎，
0: 那行，
1: 我呢就好比是个数来宝的
0: 啊。那当然了，
1: 你往柜台里头一站
0: 啊，
1: 您就是买卖间内掌柜的。
0: 行，
1: 我来到这儿。
0: 啊，不什么叫内掌柜的？我成老板娘了是吧？
1: 不是，
0: 像话吗？
1: 买卖间内位掌柜的。
0: 你呀、也甭这位那位，这买卖就我这么一位大掌柜的。
1: 大掌柜的
0: 行不行？
1: 数来宝的来了
0: 啊，
1: 往你门口一站，我开始数
0: 啊，
1: 你就准备给钱。
0: 不，我不给。
1: 你不给我没接没完，我总这儿数。
0: 你数啊，不论你怎么数、你也是白数。
1: 对，白数。
0: 那可不，数了半天不给钱，这不白数了吗？
1: 白数不了。
0: 你还不信咱就试。
1: 来来啊，
0: 来，
1: 开始了啊。
0: 确实不是，你等会儿，不是你这你别哦，这干嘛？
1: 这数来宝的规矩。
0: 什么规矩？
1: 没唱以前先得哦。
0: 那干嘛呀？
1: 引人注意听。
0: 哦，
1: 就跟那个唱戏叫板。
0: 哦，
1: 一道理。
0: 那你明白了，明白了，明白了。
1: 哦，
0: 叫板呢？
1: 哦，
0: 开始了。
1: 哦。
0: 行了行了行了，你跑这轰鹅来了？哦，没完了是吧？
1: 来来，等你来了啊！
0: 什么呀这是？
1: 哦，这个竹板打，我这进街来，户户这个买卖两边排，是也有买卖的也有卖，也有这个幌子和招牌，金招牌我的银招牌，里里外外的挂出来，这边写特别这个减价大赠彩，我的那边写是白送一天，您快来。说你也来我也来，这个大掌柜的发了财， 您老发财，我沾光，路过乡求来拜望，一拜君，二拜臣，三拜掌柜的大量人，人量大嘛的海量宽，刘备老爷坐西川，西川坐下了汉刘备，保驾的臣三千岁，人又高我的马又大，抱头还眼嘛胡子炸，是大喊三声瞧他下，夏侯杰落了马，曹操一见也害怕，他我在那边拐了个弯，我扭向回头拜这家，我拜了他不拜你，你说傻子没道理，大掌柜的真不错，站在了门口一个劲儿的乐，您把这个铜子儿给几个拿回家去好治恶，这位掌柜的好说话，他留分头光嘴巴，身上穿着个蓝大褂，手里边摇着个白折扇，不扇屁股扇脸蛋，
2: 走走走走走走，
1: 哦，你叫我走我这不能走，走到了天黑空着手，一分钱我这也没有，老傻还得饿一宿，我求掌柜的高高手，你要给钱我就走，哎，叫我去我不能去，去到了天黑吃谁去，一没房子二没地，老傻多跑几里地，掌柜的别说推辞话，穷人沾光没多大，
2: 我看你刚才好像来一趟
1: 哦，大掌柜你别起火，那刚才来的个不是我，他是谁我是谁，别拿张飞当李逵，我是我他是他，个人有钱个人花，大掌柜的看一看，你别拿孟良当交代，
2: 我说你呀、啊、来巧了
1: 啊，
2: 我们掌柜的不在家，
1: 哦，一句话我都算白搭，你说掌柜的不在家、
2: 啊、对，
1: 掌柜的不在你老在，你老办事更明白，我看掌柜的走不远，有这个买卖把他管，里推外外推里，大掌柜的就是你
2: 啊，是我啊啊，是我怎么着，我呀没钱，
1: 哦，这你说没有我说有，这个票子洋钱柜里头，你要有钱你不拿，票子不会往外爬，你要有钱你不动，票子不会往外蹦，不会爬不会蹦，我求掌柜的往外送，
2: 我说你贫不贫呢，
1: 哦，说我贫那我就贫，我不偷不摸是好人，我一不偷二不摸三不打抢四不夺，这个数来宝的六口折，我不耍贫嘴不能活，
2: 我说你凭什么找我要钱
1: 呢？哦，大掌柜，你听其详
2: 啊！
1: 解周朝列国就有我这行
2: 哦。
1: 从夫子无食困陈蔡，多亏了范丹老祖霸粮帮，借你们吃，借你们穿，借来这个米山和面山，那直到如今没还完。我不论僧，不论道，不论你回汉和两教，天主堂、耶稣教、孔圣人的门徒我都要，
2: 你都要啊？你知我这什么买卖？
1: 哦，我从小没念过三字经，您这个字号认不清。
2: 哎，认不清没关系，我告诉你，
1: 嗯，
2: 我这是啊，切面铺。
1: 行了，竹板打，我这卖大布。掌柜的开了个棺材铺，您这个棺材真正好，一头大一头少，庄里死人跑不了，庄里活人受不了。
2: 停！怎么出来棺材铺了？
1: 你不说的吗？开棺材铺吗？
2: 谁说棺材铺了？
1: 嗯，
2: 切面铺，
1: 切面铺
2: 啊！
1: 切面铺没意思。
2: 哎，
1: 棺材铺，棺材，棺材，官宝发财。
2: 哦，啊，不、啊，发财
1: 也不开棺材铺，
2: 就、哎、棺材铺吧。
1: 啊，哎、不，
2: 老小，
1: 哎，
2: 停，咱别对付行吗？我就是切面铺。
1: 别介，
2: 什么叫别介呀？
1: 这棺材铺这词儿我熟啊。
2: 哦，你熟我就得救唤你呀、
1: 啊。
2: 有这道理吗？就是切面铺，有词儿你就唱，没词儿走啊。
1: 不是切面铺，
2: 就切面铺，
1: 切面铺，
2: 那可不。
1: 竹板打，我的卖大布
2: 啊。
1: 掌柜的开的是切面铺，
2: 哎，切面铺，
1: 怎么样
2: 啊？行，
1: 切面铺，
2: 嗯，
1: 切面铺。卖切面，
2: 这不废话吗？
1: 卖切面，面又白，质量高，分量足，不少给，宽条的，细条的，还金煮，吃的嘴里特别筋道，买卖好，大赚钱。
2: 走，多可气啊！又没辙，又没运，他一句也不挨着。不是你这叫数来宝吗？
1: 切面铺的事儿吗？
2: 不，切面铺的事儿不行。什么叫数来宝？
1: 嗯，
2: 你得有折有运有板。
1: 有板，
2: 那当然了。
1: 行了，有运啊。竹板打，我抬头看，
2: 嗯，
1: 这个大掌柜的卖切面。
2: 哎，对，卖切面。
1: 这个切面铺啊，耍大刀，这生日满月用得着。
2: 嗯，
1: 要说面，咱们净说面，活出来一个蛋， 砍出来一大片，切出来一条线，下在这锅里团团转，捞着碗里莲花瓣，又好吃又好看。一人吃半斤，仨人吃斤半，大掌柜的算一算，算不上来你混蛋。
0: 你混蛋，
1: 这没办法，
0: 混蛋骂人的，这个
1: 这咱都懂啊，言前折呀，
0: 知道吗？
1: 十三道大折，言前折，
0: 不这
1: 正赶着大掌柜算一算，算不上来你弄一混蛋。
0: 你瞧我赶这折，
1: 赶这折上了。
0: 啊，这算了算了算了，我呀，切面铺不开了，
1: 不开了，
0: 我改买卖，
1: 改棺材铺。
0: 对了，
1: 一头大，
0: 不不不，说吧，停，是谁改棺材铺啊？
1: 干什么？
0: 我呀，我卖冰棍
1: 儿，卖冰棍儿能卖多少钱呢？
0: 我卖着玩儿不赚钱，
1: 卖冰棍儿
0: 卖着玩儿。
1: 行了，这个竹板打，我得真有趣儿
0: 啊。
1: 这个大掌柜的卖冰棍儿，
0: 卖冰棍儿。
1: 您这个冰棍儿真正好，一头大一头小。
0: 啊，不，停，算了。怎么又出来棺材了？
1: 不是，怎么了？怎么哪有棺材？
0: 哪棺材？这一头大一头小，怎么回事？
1: 不是，冰棍儿都是一头大一头小，这都好往外拿呀，知道吗？
0: 啊，不，我这冰棍儿啊，就是两头一边粗。
1: 你这太别扭了。
0: 不，我就卖这别扭冰棍儿。
1: 您这个冰棍讲卫生，那真是开水白糖冻成冰。
0: 哎，好呀，好，这词儿行
1: 啊，这词儿怎么样？
0: 好，嘿，
1: 您这个冰棍讲卫生，那真是开水白糖冻成冰，
0: 不错。
1: 您这个冰棍讲卫生，那真是开水白糖冻成冰。您这个冰棍讲卫生，那真是
0: 开水白糖冻成冰，没完了是吧？
1: 这不好吗？
0: 好也不能老唱这一句呀、啊。
1: 你的意思呢？
0: 你得往下唱啊。
1: 还得往下唱？
0: 那可不，
1: 吃冰棍
0: 啊。
1: 吃冰棍
0: 啊，
1: 这个大掌柜的吃冰棍，
0: 好嘛，我弄三颗冰棍吃。
1: 吃冰棍把茶沏，
0: 嗯，
1: 喝茶一会儿就拉稀。
0: 那还不拉稀呀、啊、
1: 我吃冰棍拿起来瞧，这小豆橘子有香蕉，
0: 对，
1: 东西好，材料高，不怕晒不怕烤，搁在火里化不了。
0: 哎，我说这是冰棍啊，
1: 火筷子。
0: 嗨，你提火筷子干嘛呀？
1: 你这
0: 不冰棍我不卖了，
1: 卖了。
0: 哎，我呀、我开澡堂子。
1: 澡堂子，
0: 澡堂子怎么样？
1: 好嘞，有
0: 啊，
1: 竹板打，我这迈大步。
0: 对，
1: 掌柜的开了个堂子铺。
0: 行，
1: 您这、
0: 不对啊，什么叫堂子铺啊？
1: 就是澡堂子
0: 啊。不没这么说话的啊。二哥您哪洗澡啊？
3: 我堂子铺。
0: 像话有这么说话的吗？
1: 都听得懂啊，谁听得懂、啊、
0: 听得懂也不行啊，不许这么说话、就得叫洗澡堂，
1: 非得洗澡堂，
0: 就洗澡堂。
1: 竹板打，我这走慌忙。
0: 是，
1: 掌柜的开这个洗澡堂。
0: 洗澡堂，
1: 您这个堂子讲卫生，那真是开水白糖冻成冰。
0: 不对，这澡堂子里边怎么冻成冰了？这个
1: 算了，
0: 这不像话，冰棍的词儿不行啊。
1: 您这个堂子讲卫生，那真是手巾又白水又清。
0: 哎，这差不多。
1: 要洗澡
0: 啊，
1: 进门来
0: 是
1: 椅子香，手巾白。
0: 对，
1: 这大毛巾没当腰，就是不把脑袋包。
0: 不，没有包脑袋的啊，
1: 有温水还有热水，
0: 是
1: 越烫越美，直咧嘴。
0: 好，
1: 有一个老头68，进的池塘笑哈哈。是头又晕眼又花，呱唧摔了个大马趴，
0: 用
1: 我的一件往外搭。
0: 哇，这怎么回事？这是
1: 晕堂子。
0: 嗨，你少洗一会儿多好啊。哎呀，好谈不上啊，
1: 给钱
0: 凑合着，
1: 给钱，甭废话，拿钱。
0: 要说他这行也不易，得给你一分钱。
1: 多少钱？
0: 一分钱啊。
1: 给大掌柜，你看一看，
0: 怎么着？
1: 我唱了半天一头汗，这一分钱。

0: 天怎么吃饭，我求掌柜的换一换。
1: 换换？你打算要多少？
0: 哎，数来宝不害臊，你给多少我都要。
1: 哇，
0: 什么叫棉袄大衣、水獭帽、皮鞋、围脖、大手套、凉席、蚊帐、大炉灶，这个电灯、电话、电灯泡，这个汽车、楼房、现金和支票，桌椅板凳、盆景、帽镜，连内掌柜的我都要。
1: 哇，你再胡说八道，我可打你了啊！
0: 哦，这个大掌柜，你说大话。
1: 嗯，
0: 你瞪着眼睛要打架？
1: 怎么着？
0: 要打架？咱们出街东，
1: 嗯，
0: 这儿打架怕提升。要打架呢，咱往西，咱俩打架值不的。要打架，咱往北，一对一个你白给。要打架，咱奔正南，这数来宝的万万千，越聚傻子人越多，拆了你这个兔子窝。
1: 哇，惹不起，冲你呀、啊！我这买卖关门。
0: 哦，哩哩哩我的哗啦啦，这个大掌柜的把门插，说夜间插门怕失道。这白天插门为什么？竹板打戏牛神，八成里边死了人。
1: 哟，我开开得了。
0: 哦，竹板打我的外道部，掌柜的来到了棺材铺。您这个棺材真正好，一头大，一头大。
1: 停！怎么又出来棺材铺了？
0: 死人了？
1: 谁死人了？哪死人了？
0: 没死人
1: 啊！
0: 插上门不做买卖了？
1: 不，谁不做买卖啊？
0: 啊，
1: 我们家有事儿。
0: 有事儿？
1: 我停业一天行吗？
0: 什么事儿啊？
1: 什么事儿？好事儿啊！喜事儿！我结婚，娶媳妇儿。
0: 娶媳妇儿？
1: 怎么样？
0: 更得给钱了。
1: 不给钱没关系，你得有好词儿。
0: 当然有了。
1: 那你唱啊！
0: 听着，
1: 唱。
0: 竹板打，
1: 嗯，
0: 我的真有气儿。
1: 是
0: 这个大掌柜的娶媳妇儿。
1: 对，不对，什么叫娶媳妇儿？什么词儿？这
0: 倒音了，倒音了，
1: 不像话的。
0: 竹板打，
1: 嗯，
0: 真有准儿。
1: 哦，
0: 这个大掌柜的娶媳妇儿。
1: 什么这也不行啊！
0: 不准了音儿，大掌柜的娶媳妇儿。
1: 你看什么词儿？
0: 竹板打，这响哗啦，大掌柜的娶媳妇儿。
1: 嗨，我说咱
0: 竹板打响哗啦。大掌柜的你娶妈，
1: 你娶妈，你娶妈，
0: 不想吗？想个娶什么呢？娶妈呢？是吧？琢磨词呢？
1: 不，你琢磨词别说出来呀。
0: 对，我琢磨琢磨，
1: 琢磨好了。
0: 这个心里哩我的哗啦啦，这大掌柜的您成家
1: 好吗？我成家稀里哗啦的全洒了是吧？
0: 也不行。
1: 不像话。
0: 说来得巧来得妙，掌柜的成家我来到。
1: 哎，这凑合。
0: 这个亲戚朋友把喜到，
1: 嗯，
0: 掌柜的站在堂前哈哈笑。
1: 那是。
0: 前边的铜锣开着道，后边跟着八抬轿，八抬轿抬进门，这个伴娘过来搀新人，
1: 嗯，
0: 是铺红毡，倒喜毡，一倒倒在喜桌前，有一对喜蜡分左右，喜字香炉摆中间，拜罢了地，拜罢了天，拜罢了天地，拜祖先。拜罢了祖先，拜高堂，夫妻交拜入洞房。
1: 好，
0: 您这个洞房真正好，一头大，一头小，
1: 还是棺材呀、啊。
2: 生活不止眼前的柴米油盐，还有三五老友和一份闲适心情。当笑看云卷云舒，不再是奢望。我们和您一起共享最灿烂的金色年华。
3: 共同收听过的刚才这段相声来自马志明和黄族民合说的数来宝。节目最后来介绍一下我们的联系方式，对我们的节目有任何建议或者要求都可以直接联络到小楼。打开微信，点击右上角的加号，选择添加朋友，在公众号查找这个选项当中输入金色年华心灵驿站，搜索关注之后，每天都会有精彩的内容推送。你也可以通过后台留言把建议或者要求直接告诉小楼。看一下时间，那本期节目又到了尾声，明天的相同时段金色年华咱们不见不散。

0: 人民广播电台，现在是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时间。各位听众，早上好，今天是9月12号，星期六，农历8月初二。北京晴，28度到16度。以下是内容提要。
1: 习近平总书记强调，要主动扩大优质服务进口，鼓励扩大知识密集型服务出口，以中国大市场机遇为世界提供新的发展动力，以高质量发展为全球提供更多更好的中国服务。新思想引领新征程今天播出，培育更多中国服务品牌，努力开创服务业高质量发展新局面。
0: 李强主持召开国务院常务会议。

0: 继同安哥拉国民议会议长会谈，
1: 王沪宁会见安哥拉国民议会议长，
0: 丁薛祥出席第16次亚太经合组织能源部长会议开幕式并致辞。
1: 我国提出到2030年进入世界汽车强国行列，具备自动驾驶功能的汽车实现规模应用。
0: 我国已废止地方标准7400多项，持续破除妨碍统一市场和公平竞争的卡点堵点。
1: 也门胡塞武装夺取曼德海峡关键岛屿。
0: 美国消费者信心指数回落，通胀预期上升。
1: 以下是详细内容。
2: 新思想引领新征程。
0: 习近平总书记强调，要主动扩大优质服务进口，鼓励扩大知识密集型服务出口，以中国大市场机遇为世界提供新的发展动力，以高质量发展为全球提供更多更好的中国服务。十五五开局之年，我国服务贸易创新发展不断推进，开放程度更高，结构更优，动力更足的服务贸易新格局正在加速成型。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3: 南海之滨，海南自贸港一站式飞机维修产业基地内，一架来自匈牙利的货运飞机正在进行高级别定检维修。截至六月底，这一基地已完成超过200架次境外飞机的维修和喷漆业务。海航技术空港维修基地副总监杨文博：
4: 韩国、越南、泰国，他们的飞机一架接着一架来我们这里维修。凭借最新的保税政策，可以提前将航材放在基地的航材超市，有效地缩短了维修周期，综合的维修成本降低10%到15%，让境外的客户省心、省时、更省钱。
3: 服务贸易是国际贸易的重要组成部分和国际经贸合作的重要领域，在构建新发展格局中具有重要作用。今年一到七月，我国服务进出口总额比去年同期增长8.3%，其中旅行和运输服务出口对整体服务出口增长的贡献率超过50%。祖国北疆，一列列满载电子产品、汽车零部件等商品的中欧班列驶向亚欧腹地。一到七月，内蒙古发挥满洲里、二连浩特两大国家级铁路枢纽口岸优势，中欧班列过境规模位居全国首位。国铁呼和浩特局二连站调度车间副主任张立平：
5: 我们通过合理铺排作业计划，优化作业组织模式，不断提高中欧班列作业效率，为跨境货物高效运输提供可靠运力支撑。
3: 发展服务贸易和服务消费是稳外贸扩内需的重要抓手。习近平总书记多次在服贸会上发表视频致辞或致贺信，提出中国将不断放宽服务领域市场准入，提高跨境服务贸易开放水平，强调要创新提升服务贸易。在2023年中国国际服务贸易交易会全球服务贸易峰会的视频致辞中，习近平总书记强调，
6: 中国愿同各国各方一道，以服务开放推动包容发展，以服务合作促进联动融通，以服务创新培育发展动能，以服务共享创造美好未来，携手推动世界经济走上持续复苏轨道。
3: 从卖产品到卖服务，越来越多中国企业带着技术方案和服务走向世界。中国服务贸易不断向全球价值链高端跃升。位于广东阳江的一家海上风电装备制造企业，其产品和解决方案已服务超过60个国家和地区。企业全球供应链中心总经理张雪：
7: 我们现在不再是单一出口一台风机，而是输出清洁能源整体解决方案。我们需要适配不同国家的行业标准认证体系，依托国内成熟产业链优势，把中国风电制造技术、运维经验同步输出海外。
3: 作为全球服务贸易第二大国，我国服务贸易规模持续扩大，数字贸易蓬勃发展。网络视听、动漫游戏等数字文化产品刮起中国旋风，中国电商链动全球，跨境直播、工业互联网解决方案等深度赋能贸易全链条， 在浙江，目前已建

0: 成13个综合保税区，跨境电商业务量领跑全国。浙江省商务厅厅长周向军：
1: 我们将大力推进直播加平台加跨境电商加海外餐融合发展的模式，鼓励高新技术自主品牌的产品出口，加快完善海外综合服务体系建设。
0: 全球服务互惠共享，我国服务出口国际竞争力提升的同时，优质服务进口也不断扩大。今年以来，我国进一步扩大增值电信、生物技术等服务领域开放试点，发布新版鼓励进口服务目录。我国正以互利共赢的姿态与世界共享发展机遇。商务部副部长燕东：
2: 我们将推动研发、设计、检测、维修、供应链物流等依托制造业优势的服务出口，促进服务贸易与高端制造业融合发展，激发生活性服务出口潜力，扩大入境消费，促进文化贸易提质增效，探索服务贸易增长的新范式。
3: 本台消息，国务院总理李强昨天主持召开国务院常务会议，对加强安全生产工作作出进一步部署，研究算力网建设有关工作，研究全面系统推进老旧水库改造提升有关工作，听取贯彻落实全国教育大会精神，加快建设教育强国情况汇报，审议通过基金会管理条例修订草案。会议指出，近段时间一些地方生产安全事故多发，教训极为深刻，习近平总书记多次作出重要指示批示，我们要认真学习领会，坚决贯彻落实，要深入分析事故发生原因，举一反三，针对规章制度落实不严、工程层层转包、安全监管不到位等问题，采取有力措施切实加以解决，要严格属地管理，落实三管三必须要求，进一步压紧压实安全生产责任，紧盯重点行业领域，深入开展风险隐患排查整治，强化常态化监管执法，坚决惩处安全生产违法违规行为，有效遏制重特大事故发生。会议指出，要坚持合理布局、规范有序，进一步完善算力基础设施，积极推进关键技术和装备研发应用，构建多层次网络化算力体系。要推动算电协同、算网融合，加强算力资源监测调度和骨干光纤网络建设，强化算电设施规划衔接，加快绿电直连、源网荷储等项目落地。要支持企业开展科技创新、资源整合和应用推广，促进供需更好匹配。会议指出，要坚持长短结合、标本兼治、分类施策，全面提高老旧水库安全能力，要增强老旧水库改造提升的针对性、有效性，科学优化改造标准，一库一策制定改造方案，严把工程质量关，同步提升调度管理、日常管护水平，要加强部门协同和要素保障，吸引更多社会资本参与。会议指出，要聚焦学龄人口变化，合理配置教育资源，统筹做好学位供给、师资调配、经费保障等工作，要聚焦国家战略需求，培养优秀创新人才，持续优化学科专业布局、教材体系建设和人才培养模式，要落实健康第一的教育理念，坚持德智体美劳五育并举、五育融合，促进广大学生身心健康成长成才。会议指出，要切实加强基金会公信力建设，进一步规范管理、完善制度，健全内部治理机制，强化重点领域信息公开，发挥多部门综合监管作用，促进我国公益慈善事业健康有序发展。会议还研究了其他事项。
4: 本台消息，国务院总理李强日前签署国务院令。

0: 发展，为共筑新时代全天候中非命运共同体做出更大贡献。赵乐际指出，中方感谢安方长期恪守一个中国原则，将继续坚定支持安方维护国家主权、安全、发展利益。双方要巩固政治互信，拓展务实合作，深化农业、渔业、能源等领域合作，在人工智能等领域打造合作新亮点，以今年中非人文交流年为契机，加强文化、地方等合作，加强国际协作，落实好四大全球倡议，携手践行真正的多边主义。赵乐际强调，中国全国人大愿同安哥拉国民议会一道，加强对华交流，为两国互利合作提供法律保障。欢迎安方派员参加中国全国人大面向非洲国家举办的议员研讨班。赵乐际还介绍了中国全国人大立法工作情况，表示双方可以围绕绿色发展、社会治理、民生保障等开展立法经验交流。德阿尔梅达表示，中国在自身发展同时助力全球伙伴共同发展，安哥拉愿同中方加强能源、经贸、投资等各领域合作，深化共建一带一路合作，共同维护多边主义。安国民议会愿加强同中国全国人大的交流，为推动两国合作协议的落实，积极发挥立法机构的法律保障作用。会谈后，赵乐际与德阿尔梅达共同签署了中国全国人大与安哥拉国民议会谅解备忘录。蔡达峰参加上述活动。
1: 本台消息，全国政协主席王沪宁昨天在京会见安哥拉国民议会议长德阿尔梅达。王沪宁表示，2024年习近平主席同访华的洛伦索总统共同宣布，将中安关系提升为全面战略合作伙伴关系，为两国关系发展做出了战略指引。中方愿同安方一道，落实两国元首重要共识，更续传统友谊，深化务实合作，加强多边协调，推动中安关系迈向更高水平。中国全国政协愿为推动中安两国各自实现现代化做出积极贡献。德阿尔梅达表示，安哥拉高度重视发展安中关系，两国元首保持密切交往，各领域合作成果丰硕。安哥拉支持中方提出的系列全球倡议，感谢中方为安哥拉经济社会发展提供的支持，愿深化能源、经贸、交通等领域合作，加强国际协作，促进公正合理的全球治理。胡春华等参加会见。
0: 本台消息，第16次亚太经合组织能源部长会议10号在北京开幕，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国务院副总理丁薛祥出席并致辞。丁薛祥指出，在习近平主席四个革命、一个合作、能源安全新战略指引下，中国能源供给能力持续增强，绿色低碳转型深入推进，新能源产业快速成长壮大，能源高质量发展取得显著成效。中国深度参与亚太经合组织框架内能源务实合作，有力促进区域能源发展，为维护全球能源安全做出重要贡献。丁薛祥表示，中国将始终做世界能源市场稳定的维护者，全球绿色低碳转型的贡献者，国际能源合作的实干者，愿同各方共同推动全球能源安全和可持续发展。他提出三点建议。一是加强普惠共享，落实亚太经合组织提升能源可及性倡议，优先推进绿色能源小而美项目合作，大力促进分布式能源、充电基础设施发展。二是加强创新合作，携手营造良好创新生态，联合开展新型储能、数字电网等新兴技术研发，推广成熟技术和应用场景。三是加强协同共治，践行真正的多边主义，推动构建更加安全、高效、可持续的亚太能源治理体系，确保能源产业链供应链稳定畅通，促进区域和全球能源市场平稳运行。本次会议主题是共筑普惠创新协同的亚太能源共同体。亚太经合组织经济体能源部长或代表、有关国际组织负责人等约300人参加开幕式。
1: 本台消息，由中共中央对外联络部和中共陕西省委共同主办的《中国共产党的故事：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在陕西的实践》专题宣介会，10号在陕西省延安市举行。 此

0: 本次专题宣介会以两个结合开辟中国式现代化之路为主题，以新时代陕西为窗口，生动讲述中国共产党在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坚强领导下，继续弘扬延安精神，推动中国经济社会发展取得巨大成就的精彩故事。来自50多个国家的200多名政党领导人及智库学者、工商界人士和媒体代表等与会。与会外宾热烈祝贺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高度评价中国共产党团结带领中国人民百余年来取得的辉煌成就，表示愿同中国共产党加强交流互鉴，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
1: 智能网联新能源汽车产业发展“十五五”规划昨天公布，提出到2030年，我国智能网联新能源汽车全产业链优势进一步巩固，进入世界汽车强国行列，具备自动驾驶功能的汽车实现规模应用。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张绵绵、李思墨报道。
2: 智能网联新能源汽车是汽车产业转型升级的主要方向。根据规划，目标到2030年，国内市场新能源乘用车、商用车在各自领域新车总销量的占比分别达到70%、40%。我国乘用车平均燃料消耗量和纯电动乘用车平均电能消耗量分别达到每百公里3.3升和每百公里11.5千瓦时左右的水平。高速公路、城市快速路、部分城市道路等场景下，要实现高度自动驾驶的产品应用。产业结构持续优化，力争到2030年全员劳动生产率能够较2025年提升15%，培育具有全球竞争力的整车和零部件企业。工业和信息化部装备工业一司司长郭守刚说，
3: 推动汽车产业在国民经济的支柱地位进一步凸显，力争提前实现碳达峰目标，带动产业链加速绿色低碳转型，搭载自动驾驶系统车辆的安全性能大幅提升。
0: 自然资源部发布最新报告显示，截至“十四五”末，我国稀土、钨、锡等14种矿产储量居世界第一位，煤、铁、锰、钛等9种矿产储量居世界前四位。总台中国之声记者王泽华报道。
4: 中国矿产资源报告2026显示，2025年我国地质勘查投资连续第5年正增长，油气矿产勘查在陆域和海域持续取得突破，全国新发现非油气矿产地200处，金矿、铁矿、煤矿、锰矿和锂矿等矿种均取得重要找矿进展。自然资源部信息中心副主任严卫东介绍，
5: 2025年我国市入有色金属产量持续增长，煤、原油、天然气等能源矿产品增长势头良好，能源消费结构持续优。
4: 2025年以来，全球能源转型加速推进，关键矿产作为支撑能源转型和绿色发展的重要资源，面临需求激增、供应链不稳定等诸多挑战。全球矿业发展报告2026编写组组长邹谢华表示，
6: 我国已经和70余个国家签署地矿领域合作谅解备忘录，无人驾驶矿卡、矿山大模型、尾矿资源化回收等技术装备在全球范围内落地。我们提出的绿色矿产国际经贸合作倡议已有20多个国家和国际组织加入，制定可持续矿业守则，建成全球规模最大绿色矿山集群。
1: 国家市场监督管理总局昨天通报，我国深入推动地方标准管理制度改革，组织31个省份全面开展地方标准清理，截至6月底已废止地方标准7400多项。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周瑶报道。
7: 破除妨碍统一市场和公平竞争卡点、堵点专项行动今年5月开展以来，重点破除妨碍公平准入、限制商品要素流动、资质认定内外有别、不当信用评价和招投标壁垒4类问题。市场监管总局竞争协调司副司长赵春雷介绍，在标准清理方面，组织31个省区市全面开展地方标准清理，推动交通物流降本提质增效。
8: 截止6月底，已废止地方标准7400余项，批准发布都市联运单证业务流程规范等多项国家标准，加快构建协调统一的标准体系。
7: 在监管执法方面，加强公平竞争审查和制止滥用行政权力，排除限制竞争执法，集中发布2批典型案件，涉及招标投标、信用评价、妨碍公平准入等问题。 赵春雷介绍，
8: 上半年各地市场监管部门通过公平竞争审查抽查，发现并督促废止、修订妨碍

0: 民市场和公平竞争的问题文件3500余件，约谈相关政府部门51次。
1: 此外，将 3C 认证模式由自我声明调整为第三方认证，开展认证规则备案审查1.5万多条，批复长三角民用水表、燃气表二检合一互认试点，出台严重违法失信名单管理办法，推动检验检测、资质认定全国统一。
2: 接下来扫描一组国内简讯。
3: 中国物流与采购联合会昨天发布的数据显示，8月份中国电商物流指数为 111.5 点，环比回升 0.3 点，升至今年较高水平。9个分项指数中有8项较上月有所回升，电商物流活力进一步提升。
2: 记者昨天从国家数据局了解到，我国正式推行数据产权登记制度，登记机构将为各类形态数据出具身份证明，明确权利归属，更好支撑各项生产经营活动。国家数据产权登记服务系统也在昨天启动试运行。
3: 工业和信息化部近日印发人工智能加软件专项行动实施方案，提出到2028年，软件和信息技术服务业智能化水平显著提升，到2030年，关键软件全面实现智能化升级，建成若干具有国际影响力的开源社区和产业集群。
2: 第26届中国国际投资贸易洽谈会昨天在福建厦门闭幕。4天会期内，来自129个国家和地区的超10万客商线下参会，线上云上投洽会发布项目超4700个。
3: 中央气象台昨天发布今年首份秋收秋种气象服务专报，
4: 世界纪录。
5: 比赛开始，9秒58。
4: 但他们可能都跑不出每秒6.94米的森林大火。百年成林不足，一旦败之有余。风吹草木干，防火记心间。辽宁广播电视台制作，辽宁省广播电视局推荐播出。
6: 维护国家安全是每个公民应尽的义务，维护国家安全是全党全国人民的共同责任。
7: 车让人，让出文明；人让车，让出安全；车让车，让出秩序；人让人，让出和谐。文明交通从我做起，道路畅通，你我参与。
6: FM96.5 温馨提示：安全驾驶，文明礼让，珍爱生命，人人有责。一座城市的色彩需要城市形象来点缀，一座城市的品牌需要城市文明来托底，杜绝车窗抛物，共创文明城市。网络诈骗花样多，不予理睬准没错。
8: 天气寒冷，使用燃气热水器等燃气具时要注意安全，保持室内通风，防止一氧化碳中毒，关注燃气食用隐患，保证家人生命安全。
7: 不是所有的抽象画都能流传千古，所以请把它画在纸上，少一笔挥洒，多一点文明，遵守社会公德，禁止乱涂乱画。
6: 坚持总体国家安全观，走中国特色国家安全道路。
7: 文明是城市之魂，美德是立身之本。文明行为高一分，城市形象美10分。为文明点赞，做文明有礼的鲅鱼圈人。

我是一朵盛开的夏荷，青涩的季节已经离我远去，那一个温柔谦卑的灵魂，生命中有些邀约不容忘记，丽人榜样，与时光为友，与美丽为伴。嗨，大家好，我是雨飞，欢迎收听丽人榜样，我们一起学习，努力遇见最美的自己。对于上班族坐办公室的人来说，一天工作8小时，就有7个半小时都是要面对电脑的。一天的工作下来，身体僵硬，甚至屁股都坐得疼，眼睛更是酸酸的。其实过上什么样的生活，更多的还是要在于自己的选择。适当的选择，合理的应对办法，可以让自己的身心更加的舒服，更加自由。在今天的魅力达人小单元里，我们来说说上班族怎样从小处着手优化自己的生活状态。怎样做到自我调整呢？首先，不要开太亮太多的灯，理由很简单，一，避免光线直接照射在荧光屏上而产生干扰光线，让自己的眼睛更费力；二，节约能源；三，一盏灯就够了。而晚上加班或者上晚班的人，开很多盏灯，后果就更是惊人了。晚上是人体制造褪黑激素最为旺盛的时候，人长时间暴露在人造光下，会导致褪黑激素的减弱，对于女性来说呢，会增加诱导乳腺癌变的几率。当然也别不开灯，把眼睛都搞坏了。总之呢，尽量让自己处在一个舒适简单的环境当中。其次，在没事的时候啊，就不要再对着电脑了。对着电脑的时候，最好先找一个最舒服的位置，眼睛与屏幕的距离呢，应该是在40到50厘米，是双眼平视，或者是轻度向下注视着荧光屏，这样呢可以使颈部的肌肉放松，并且呢使眼球暴露面积减小到最低。当然没事儿就走开休息一下，闭目养神1分钟都可以，一是让眼睛休息一下，二是舒缓一下自己的紧张情绪，一定别跟电脑耗，你肯定是耗不过它的。也可以去洗一下脸，要知道电脑屏幕可是有很多静电的，其集聚的灰尘可以转射到脸部和手的皮肤裸露处，时间久了就容易发生斑疹、色素沉着，严重者甚至都会引起皮肤病变等。平常呢，应该注意多吃一些红萝卜、西红柿等富含维生素

维生素 A、 维生素 C 以及蛋白质的食物。另外还要注意少用滴眼液，现在谁没用个滴眼液啊，眼睛一疼了我们就滴一下，又能够对付一阵子。但是切记要少用滴眼液，因为滴眼液当中啊通常都含有少量的防腐剂，经常使用对眼角膜、结膜都有损伤，何况长期使用呢，这样就会使你的眼睛产生依赖性，本身正常的泪液分泌功能都将退化。长期使用抗生素眼药水有可能会造成正常结膜囊内的菌群紊乱，使你眼内的细菌产生抗药性，眼睛一旦出现了感染，治愈起来可就不那么容易了。那怎么办呢？我们可以站起来来到窗台，看看白云，看看植物，或者哪怕闭上眼睛做个白日梦，想想让自己最愉快的事儿，让眼睛放松一下，更让自己越来越远离化学药品。人们常说生命在于运动，记得随时动一动一定是必不可少的自我调整办法。简单的说就是别总坐着，坐得久了危害大，会导致脊椎侧弯，有可能呢会恶化骨质增生和椎间盘突出。找个没人的地方，或者是呼吁大家一块儿来做做运动。我们不妨来试试看啊，第一节扩胸运动，双脚打开与肩同宽，双手平伸，深呼吸，浅吐气，让心脏血液的排毒功能更顺畅。第二节举手运动，右脚向前跨一步，鼻子深吸气，双手慢慢向上举到头顶，头颈后仰，双手慢慢放下与肩平行，可增强小肠壁的绒毛蠕动，消除大肠内的宿便。第三节伸展运动，深呼气，双手慢慢向上举到头顶，头颈后仰，双手外伸与肩平行，慢慢放下至腰部平放，收右脚，增强内脏相互摩擦作用，激化新陈代谢。如果一天忙碌的工作结束，我们下班坐公交或者地铁，不妨提前一站下车，给自己找一些散步走路的机会，或者回家不坐电梯了，爬爬楼梯也是不错的。从心里来说，也别那么着急要赶着工作，放松一点，放慢一点，慢慢吃饭，慢慢走路，慢慢洗澡，每天早起一点，少看一点电视，午饭之后散步，断开互联网，每天只查一次 email， 关掉电话，每天比前一天少做一件事，你会在工作之外找到越来越放松的心情，并将这种放松带到整个生活当中。以上就是今天魅力达人为大家介绍的上班族的自我调整方法，希望会给你带来一些帮助和健康的提醒。放松一下，我们一起来听曲婉婷的《爱的海洋》，稍后我们再见。

欢迎大家继续回到丽人榜样，我是于飞。不知道从什么时候开始啊，经常听到有人提到一个词儿叫开挂，特意看了一下它的意思啊。开挂呢，原意是指打开外挂，所谓的外挂就是一种第三方软件或者程序，向游戏服务器提交假的数据，从而改变游戏人物的能力，是一种作弊的手段。而现在呢，当一个人获得比较惊人的成绩的时候，由于不可思议，会让人误以为是使用了某种手段。那接下来我们走进心灵花园，就要和大家一起分享这篇文章。这篇文章呢，就是和开挂有关的，我们一起来听，为什么有些姑娘的人生像开了挂。写这篇文章是因为一条私信。发私信的是一位大三的姑娘，她说自己很自卑，因为她对床的室友实在太优秀了，不仅家境好，随手买的包约等于人家一个月的生活费，成绩好，奖学金年年拿到手软，还身材好，发全身照从来不用 P， 已然是腰细腿长。不仅如此，她还有一个感情稳定的男朋友，一个温柔稳重的学霸。姑娘说，每次看到他都会觉得自己非常失败，为什么同样的年纪我却一无所有呢？我跟他讲了一个故事。我学新闻，大二的时候实习采访过一个做自媒体的姑娘，她即将毕业，仅年长我2岁，但人生履历已经十分厚实了。

爱算计斤两，命运分给我的粥凭什么就比别人稀那么一点呢？我的妒忌止于他告诉了我，抛开光环过后，他真实的生活其实也很狼狈。他从大一就已经开始阅读很多枯燥的商业书籍，一边学习一边想办法挣启动资金。他永远嫌自己穷，嫌自己没内涵，所以别人休息的时间他都拿来恶补。他曾经低声下气地说服客户，灰溜溜地吃亏，大包大揽地扛下所有破事带来的委屈。业内的前辈当着他的面挖苦数落，他也只好是奉送笑脸。他的拳头都握在心里。那天我就想，为什么我们总会觉得有些人轻飘飘地就把你想要的一切都拥有了？因为他们为之挥汗拼命的时刻你都看不到，你只知道眼前这个姑娘自给自足，很争气，学历高，收入好，挎着名牌包包和你言笑晏晏。你看不到她所有深夜痛哭的时刻，你不知道她在哪里跌过跤，伤口曾有多难看。她熬过来了才有今天。每个出类拔萃的姑娘都为她现在所站的位置付出了很多很多。前段时间我查到了自己的考研排名，专业第一。如果不出意外的话，这意味着我可以去自己心仪的学校。深夜一位学妹过来说，学姐你真是我心目当中人生开挂的代表啊。然后她讲她如何羡慕我一边考研一边写字挣很多钱，好像很轻松就把很多人的梦想都实现了。但我心里是在讲，很轻松吗？明明是双倍的累。我所有头晕眼花赶稿的日子，冒冷冒雨泡图书馆的日子，绝大多数人都看不到。别人像是看见我建好了一座精致的城堡，围在城堡外对我赞不绝口，但只有我自己知道我是怎么一砖一瓦堆高它的。我有被钻石砸脚，胳膊布满误伤的淤青，在灰头土脸的日子里赶工，疲惫的负重，这些你都不知道。你只知道城堡我建好了，建得很气派，于是你跟别人说，你看那个城堡的主人他多幸运。不，一点儿也不幸运，和开挂一点关系也没有。我实在是吃过太多太多苦了，才感觉的这些奖赏我都配，这光荣我都担得起。坐享其成是这个世界上最不实际的奢望。别人在图书馆里奋笔疾书时，你在被窝里酣畅的沉迷懒觉；别人在健身房汗如雨下的时候，你在空调间里面怡然翻阅着社交软件；别人在为了深造报班考证的时候，你在商场花着钱流连忘返。最后别人拿了奖学金，有了好身材，收到了梦想学府的入学通知书，你就开始惊叹，天哪，他的人生真是开挂了。你只顾着把付出交给鸡汤，把前程交给锦鲤，本职不做好，爱好不发展，未来不考虑，瘫在沙发上盼望理想人生从天而降，你好顺势抱个满怀。认识一个写作圈里的姑娘，写的文章偏偏爆红，稿费颇高，很多人酸溜溜地说她运气真好，每次写的话题都正好是大家爱看的。但在一片唏嘘声中，我心里知道哪里有什么正好，她是因为给杂志社默不作声地写了十年的稿子，才厚积薄发出今天的成绩。请姑娘们务必遵循一句话，少问凭什么，多问为什么。先别埋怨凭什么别人什么都有啊，静下心来想想为什么别人什么都有，或许你就能懂，含金汤匙出生的只是少数，大多数人的人生倘若比你的更好，一定是因为他付出的比你多。所有人生开挂的姑娘都为他们手中的好时光闷头努力过很久，只是你不知道吧。好了，今天的丽人榜样就到这里，下期同一时间我们继续相约节目当中。

0: 深的公路都是通往远方的希望，遥远的征途在车轮下消失。加油，记住最初的梦想。现在时刻上午8点。
1: 燃气安全天天查，健康生活日日有。红绿灯下守规则，斑马线上讲文明，别让一时的急切成为生命的缺口。安全出行从遵守交规开始。宠物是生活的温暖陪伴，但别忘了文明养宠。出门牵好牵引绳，随手清理宠物粪便，让城市街道更整洁，让邻里相处更和谐。你的一份责任是对他人的尊重，更是对城市文明的守护。出行在外，交通安全是幸福的保障。开车时系好安全带，不超速，不酒驾，严格遵守交通规则。行人过马路，走斑马线，不闯红灯。为了自己和他人的生命安全，让我们一起守护道路安全，共创文明交通。
2: 青春是人生中最宝贵的时光，它不应该被毒品所玷污。让我们携手共进，远离毒品诱惑。青春无毒，未来可期。
1: 互联网电视看不了直播频道，请选择有线数字电视。国家广播电视总局办公厅近日发布《国家广播电视总局办公厅关于规范电视直播频道业务秩序的通知》。通知要求各电信运营商、各互联网电视集成平台一律不得继续违规发展各类互联网电视直播新用户。有线电视以较高的传输安全保障等级向广大电视用户提供了安全规范可靠的电视直播服务。看电视显有线，开机看直播，收费更透明，信号稳定，画质清晰。霸一圈广东传媒有线电视，离您更近，服务更优。新闻大厦、红海新区工作站、卢屯工作站、安平工作站、雄越工作站，真诚为全区市民服务。客服热线零四。